0: 那蔡福呢，就是提劳阶级典狱长，把他给找来了。蔡福跪倒，参见恩相。蔡福啊，梁山那几个人都在你那儿压着吧、都打入死牢了。卢俊义呢，也在我那儿。我看这样吧，不要亏待他们，该吃吃，该喝喝，不要为难。啊，把他们养好了，留着有用。
1: 哎，是是是是是。
0: 蔡福心说：“我乐不得这样呢，我想对他们好点，怕您怪罪。您要有这话，我就放心了。”哎，蔡福心里头喜欢，领命下去了。嘿，这四个人受到优待，都是单间儿，被褥都是新的。每日三餐都是有营养的，还派大夫上这儿来了给治伤。这几个人呢，将来被救出去，不但完好无损，而且还都发胖了，体重还都增加了，上哪儿找这好地方去？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梁中书听了王知府的话了，马上得派兵防守大名府啊，马上命人传令，给武将的头领、兵马都监、大刀文达、文成、索超，把这仨人给找来了。这仨人都是武将，奉命来到留守司面见中书大人。梁中书一摆手：“免，三位将军请坐。”
1: 是，
0: 仨人坐下。梁中书就把进来的情况跟仨人如实的一说，让他们马上调兵遣将，保卫大明的安全，以防梁山的贼寇袭城。这仨人都满不在乎，他们那个心里头瞧不起这些文官，心说你们就知道搂银子，就知道升官，一说打仗了，吓得是胆小如鼠。那水泊梁山是草寇啊，都是乌合之众，有什么可怕的？他吹牛，他敢打大名府，怎么合起来的？一看梁中书那五官皱的跟那包子差不多，仨人心里都好笑。无奈人家是上级，他们不敢抬杠。梁中书等说完了，文成站起来了。这仨武将属他官的，文成一抱拳：“中书大人，不必担忧，您是不是因为街上散满的揭帖那件事儿，以小将观看，这是危言耸听而已？”“
1: 是啊，是啊，
0: 大人放心吧，大明的安全万无一失，包在我们身上了。”“
1: 嗯，如此甚好。三位将军马上准备去吧。”“
2: 得令得令得令。”
0: 仨人出来了，呵，马上到教军场点兵，把周围郊县的人马也集合起来，其实人数不超过10000人。他们分成两队，留下2000人守卫大明的安全，带着7000-8000人离开大明府，奔东北方向，兵扎在凤凰岭。凤凰岭往前走25里，还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又在这安下大营，然后传下严令去了，必须时刻准备迎敌。这些当兵的平常吃的也不行，喝的也不行，而且常年亏欠军饷，你说月月观饷吧，不，一拖欠就半年，而且还不给足了数，都叫当官的给克扣了。这当兵的希望打仗啊，这一打仗可以自由了，抢了夺了，哎，能发点外财，充充自己的腰包，所以这些人都挺高兴，人人擦拳摸掌，准备刀枪，要跟梁山大打一仗。他这块做好了准备，暂且不提。

0: 单说写信的是什么人，散发揭帖的又是什么人呢？一共两波，头一波小旋风柴进领着一伙人，第二波神行太保甲马戴宗领着一帮人。大名府的确有梁山的人，但是总人数不超过20名，换句新词来说都是便衣队，表面上做买卖的，实质上是梁山的细作。大名府发生的事儿能逃出他们的眼睛吗？哎，他们采取应急的措施，散发揭帖，马上给梁中书写了封信，吓唬吓唬他，然后到出手了怎么办？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返回水泊梁山前去告急。但是说这戴宗啊，这人啊在梁山是至关重要，宝贵就在他两条腿上，那真是日走一千夜走800呀，快劲儿就甭提了。路上无话，回到梁山了，见着宋江，见着吴用各位头领，把大名府发生的一切都做了介绍。宋江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呀，扭回头跟吴用说，一部分看家由你和我率领大兵赶奔大明，虽然这块骨头难啃，但是一旦把大明府打下来，那粮台寄养军需用度金银财宝可是太多了，正好我们急需拉回梁山供我们支派，您看好吗？也只好如此了。就依军事，宋江马上在忠义堂召开各头领联席会议，前寨后寨左寨右寨水陆军的头领几十位全都到齐了。宋江当众宣布要攻打大名府，解救卢俊义和石县的三位弟兄。大伙一听，哇，同意，赞成，同意，早就该打，把我们都闷死了，应该。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宋江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宋哥哥，早他娘的把我憋坏了，我跟着军师到了大名府去了一趟，哎呦，那真是个好玩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这回要打大名府，救卢员外和那三位弟兄，我愿暴打千敌，杀他个痛快。宋哥哥，让我当先锋官得了。宋江点头，就依你李逵，我命你为前部正印先行官，率领3000弟兄攻打大明，不得有误。扎扎扎，得令啊！慢着，你一个人去我还不放心，给你配上3名副手，呵，还这么多零碎，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听令。
1: 在。
0: 三位女将应声而出。我命令你三人身为副先锋，帮着李逵攻打大明，不得有误。
1: 得令。
0: 李逵一看，呸，带擦老娘们真是碍事哦。吴用把眼一瞪，少要多说，李逵，你不愿意去，我另换旁人。
2: 别介，这事儿都拍了板了，行了，带着就带着吧。
0: 4位先行官领兵3000先离开梁山。宋江又命双边大将胡延硕为左军，豹子头林冲为右军，各领兵3000，让小李广花荣为殿后领兵3000，让戴宗来回巡视。这是出征的人，家里边留下入云龙公孙胜等人看家， 让混江龙、李俊等人守把

0: 水寨诸城不得有误，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吴用亲统大军，是兵发大名府。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黑旋风李逵
1: 高兴，
0: 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告诉手下的义军，别装熊啊，快点，听没有，俩鸭子加一个鸭子，给我仨鸭子，步兵必须得赶上骑兵，哪一个落后我砸折他的双腿，别忘了救人如救火，得令得令，那真是救人如救火呀！几天的功夫，他们就来到槐树坡，探马拦旗，向李逵禀报：“报先锋大人，我军不可前进。
1: 为什么？
0: 前面遇上敌兵了，官军在槐树坡扎下营盘，拦住我军去路。
1: 嘿嘿，正好哎，遇上了，冤家路窄。”马上给我出战。
0: 一丈青扈三娘说话了，不可，我军远路而来，甚是疲劳，应当先扎下营寨，埋锅造饭，休息之后明日再战不迟。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也说，是啊是啊，应该这么做。
1: 哎，听你们的，扎营。
0: 两军离着不到五里地，义军安营埋锅造饭，大伙的确得休息休息了。当天晚上养精蓄锐，次日平明，再看李逵啊，就等不及了，
1: 快起来起来起来，给我出兵啊！
0: 你说这位火爆的脾气没有稳当劲儿啊。三员副先锋骑着马陪着他，李逵原来赶路前骑马，现在骑马觉着别扭，干脆拎着斧子步行吧。率领队伍就在槐树坡前一字排开，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官军，在这儿驻守的正是大将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啊，并非等闲之辈，在大名府颇有名气，那也是一员良将。这索超为什么叫急先锋？性情急躁，
1: 点火就着，也不次于那李逵啊。
0: 他讨令在这驻扎，也是带着三千兵马。急先锋也没睡好觉，就等着来日厮杀，见个短长。后来他听说对方讨敌骂阵，他提斧子上马，炮响三声，在寨前就列了队了。在索超的心目当中，水泊梁山都是草寇，乌合之众，人多不假，不定怎么个杂不凑。

0: 擎着车轮大鼓，光着膀子，大红裤子，大尾巴兜跟的撒鞋，这张大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徐然，正跟天神下界一般不二啊！
1: 呀！
0: 索超心说：“真了不得呀，出乎我的想象啊！看来今儿个我遇上劲敌了。”往左右看了一眼，各位给我观敌料阵，看我的！索超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开山大斧一晃，高声断喝：“战！”对面草寇报名再战。这李逵一看，行哎，嘿，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皂罗袍，大黑马，手中平端车轱的大斧子。李逵乐了，嘿嘿，跟我一个德行哎，使一样的家伙事儿。他一看对面的来将，面色铁青，长得跟那雷公差不多少，哎，二十八九岁吧，正在当年呢。李逵点了点头，问我呀，你爷爷黑旋风李逵是也？喳喳喳喳，你是什么东西？急先锋大将索超是也？你还大将？谁是小将？来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合。急先锋索超大战黑旋风李逵，斧子对斧子。为什么叫急先锋？就因为啊，他性子急，暴躁，沾火就着，干点什么事急于求成，拍桌子跺脚，咬牙切齿，所以大家伙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但凡有绰号的人，都是根据他的长相啊、使用的兵器啊、性情啊，是温柔的、是暴躁的啊，等等等特色给他起的。那李逵呢，叫黑旋风，一个是长得黑，一个是动作麻利，像旋风嘚就到了，这叫各有特点。这两个急性子得遇到一块儿，这玩意儿还有个好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四把大斧子抡开了，啪嗒啪啪嗒啪嗒啪嗒，玩了命了。打斗到二十回合未分胜负，您这一看呢可有意思了，把李逵累的是满头大汗，呼呼直喘。把急先锋索超累的也是顺着脖梗子淌汗。李逵打着打着心说：“行啊，妈，这家伙有两下子，这对斧子不次于我的斧子，不过这么打太别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李逵是部下的将官，不愿意骑马。你看走路骑马行，打仗的时候骑着马他觉着别扭，尤其他是一对短把的斧子，骑着马打呀够不着，所以一打仗他就把马放弃了。
2: 等一等，
0: 索超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马带住，吁，利用这个空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心说正好我喘喘气歇一会儿。然后他问：“因何不斗？”我说：“小子，我说咱俩这么打，你觉着别扭不？小子，你有种，你把马放弃了，哎，咱俩在平地打，那多得施展呢，你敢应战不？怎么打我也不怕你。”稍后片刻，这索超也是个二百五。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叫军兵把马拉走。这还不说，他摘盔卸甲。你想做大将的，那盔头十来斤沉，那甲胄几十。

0: 是金臣，那骑着马那行啊，那在部下穿这玩意儿顶这玩意儿，那受得了吗？所以把盔甲全卸了。李逵是光着个膀子，他比李逵强点儿，穿着个旱獭，嘿，这回觉得轻松了。怎么样，黑鬼你过来吧。哎，这回咱好好斗他一斗。拿命来啊，这个他听他说，两个人又斗在一处，两方的军兵战鼓如雷，给各自的主将助威。那么给李逵观战的是三位副先锋，三位女将军呢，领头的一丈青扈三娘，还有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这三位女将三般兵器啊。你可别小瞧这三位女子，一个赛着一个，特别是一丈青扈三娘也领兵带过队啊，那肚子里头有道道。他一边观战一边皱眉，跟顾大嫂和孙二娘就商量，二位姐姐你们看见没看见，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对面敌将索超也并非等闲之辈，照这样打下去，哎呀，万一李逵受了伤可怎么得了啊。是啊是啊，我们也有同感，那你说呢？我说呀，赶紧叫李逵回来，你我姐妹三人替他出战也好。扈三娘三个人统一了思想，他吩咐一声鸣金，几面大锣同时筛起呀，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李逵正打在兴头上，哎呀，觉着这个舒服，这个过瘾呢、啊、好几年了没遇上过对手，也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一仗啊，哎，过瘾，还没分出胜负来，猛听的背后鸣金的声音。李逵他不傻，他懂得军营的规矩，闻鼓必进，催命的鼓嘛，鼓响的越激烈，你的打斗也得越激烈，得勇往直前。锣声一响，必须得收兵，这是军令。李逵心说：“他娘的，谁首次也没事，筛什么锣呀你？”嗯，哦，大概有事儿，有特殊情况。笑话，这不多余吗？这不这也就我正打到兴头上，叫你们一泼凉水给浇凉快了，这多余。李大哥，你的确是累了，今天你遇上劲敌了，你知道不知道？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我们能不担心吗？
1: 那你们说怎么办？
0: 依我的主意，你在后边休息休息，把索超交给我们姐仨了。
1: 你们仨人？我说妹子，这可不是开玩笑，那个黑鬼那可有两下子。
0: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姐妹出阵，
1: 姐三个同时催马来到两军阵。李逵120个不愿意，但又一想，我是正先锋，人家三位是副先锋，仨还敌不住我一个吗？我呀别惹人家不痛快，也真累了，干脆歇下看看热闹。李逵忍气吞声，在后头看热闹不说，单表三员女将三匹马三班兵器来到两军阵前。一丈青扈三娘掌中是一对双刀，顾大嫂掌中一条水火无情棍，母夜叉孙二娘掌中是一条猎叉，丁字形把这索超给围住了。索超还等着李逵来呢，一看，哎呀，换人了。李逵呀、啊、李逵，你可不仗义啊，你有始无终啊，算个什么东西哦，都骑着马来的，我呀

也别犯傻了。想到这儿，他倒退了数步，吩咐手下人把马又牵回来了。而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整齐利落，飞身上马，手提大斧，二次来到军阵，用斧子一指：“尔等何人？”三员女将纷纷报名。索超哼了一声：“哼，哎呀，女流之辈还敢上战场？怎么的，仨打一个？来来来，爷爷陪你们玩玩。”结果一伸手，索超吓了一跳。这仨女人长得都不错，功夫都挺高。哎呦呵，索超心说，都不是等闲之辈啊，我还真比令不过他们。本来嘛，索超把大部分劲儿都释放完了，跟那李逵打了那么半天，剩的这点余劲儿就不多了，再遇上三员女将就耗费劲喽。再看索超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呼上不来气儿，心说不行，今儿个我犯克星，非犯到女人手里不可，我回去吧，等养足了精神明日再战。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并不答话，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三员女将能叫他跑了吗？在乎的是紧追不舍呀。索超想的挺轻松，回去了把寨门一关，投石放箭，你们还敢靠近吗？而后我回去洗个澡好好歇歇。结果他想错了，拨马出来没有一里地的功夫，就听见左右鼓声震天，咕咕咕咕咕咕咕，杀呀，别让索超跑了啊。怎么左右还有贼？他定睛往左右观看，发现旗号上绣着大字呢，左面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豹子头林冲，风卷旗号，两路义军从两翼攻上来，后边还有三员女将，还有黑旋风李逵。哎呦，索超可害了怕了，哎呀，吾命休矣，想回营盘不可能了，只好顺着岔道他败下去了。就听他手下的军兵是哭爹叫娘啊，有的叫人家抓了俘虏，有的受伤倒在疆场，四散奔逃啊。哎呦，上了当了，我这老窝叫人给端喽。再看看槐树坡方向，这一片火光啊，小李广、花荣抄了他的后路了。索超败的这个惨劲儿啊，一边跑一边搜集残兵败将，3000人马现在剩下不到一半儿，一直败到凤凰岭。文成文将军听说索超败回来了，急忙出寨迎接，把索超抢救回去了。赶紧吩咐闭上寨门，做好了防范，等退入中军保障。哎呦，再看这索超啊，脸都青绿色的，哎呀，惨呐、啊，惨不可言呐、啊！索将军不必着急，打败仗也不算什么，哎，兵家胜败之常，我没想到败得这么惨呢、啊，连脚你都收不住了。收不住了，收不住了！哎，我大哥，这梁山的水寇煞是厉害呀、啊！而且男女都是英雄好汉，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未必能赢得了人家。而且人家以多为胜，我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啊！文成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心里头有了数，咱别来硬碰硬，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让梁世杰想办法去。

0: 只好如此了。就在当天晚上，这索超累得还没等睡醒，就听见金鼓大作，水泊梁山三路人马前来劫营，到处都是火光了。他在梦中被喊杀声，
1: 爸爸，
0: 我们被人家偷了营了，快撤！杀出一条血路来，奔大明府便撤。黑咕隆咚的，正在跑的时候，这索超就觉着后膀扇冷不丁的发了一下子麻，就好像拿个铁棒子捅了一下一样，耶！从马上是翻身栽下，怎么回事？中了一支狼牙箭。那追兵能不放箭吗？那箭叭叭叭像下雨一样。如果他穿着甲胄，多少还能护着一点，他穿着一身睡衣，那箭射上还轻得了吗？这下射的可不轻啊，要不就索超也不能从马上摔下来。哎呀一声栽于马下，顿时是人事不行。坏了，索将军受了重伤了。有些亲兵还真不错，舍死忘生救着索超，陆陆续续是败回大明府。天已经亮了，哎呀，文成回头一看，好嘛，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等了好半天，那败兵才陆续集合，查点人马损失大半。他们每个人领着3000人，现在总共回来的3000多人，损失了3000来人。哎，开城大刀文达在这守大明府呢，一看文成索超他们回来了，开城门放吊桥迎接。来到帅厅上，文成口打哀声把经过讲述一遍，二话没说把索超先抬上来了。一看呢，失血过多呀，那箭头那半截箭还在身上冰着，过电一样，他哆嗦成一个了。功名富贵能不动心吗？大明府，咱大明府城池高大，十分坚固，易守而难攻，对不对？对不对？大伙一听吓出毛病来了，你问谁呢？对对，哎，这样咱就放心了。守城，守城啊，千万把城池守住，这是一。二，快派名医给索超医伤，无论如何保住他的性命。
1: 是是是，
0: 再有，把城池先保护住，我跟王大人另谋对策。文将军你留下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也只好如此吧。所以啊，他们又把负责人找来20-30号，开了个紧急的碰头会，大伙是七言八语各献自己的主意，结果快到天亮了也没拿出好办法来。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了，报中书大人，大事不好，梁山的草寇把大明府包围了，不信您去看看，来了老鼻子了。
1: 啊，
0: 怎么那么快呀？梁中书硬着头皮带着几十位要员上了城了，往城外一看，吓得他一缩脖子，旌旗飘摆，到处都是梁山的义军，看那样子能有数万之众啊，摇旗呐喊，别让梁世杰跑了，攻下大明府，解救卢员外，解救梁山的好汉呐、梁中书都迈不了步了，就在城头上又开了个碰头会。奈何奈何，各位啊，事到如今，你我同呼吸共命运呐、城池一破，你我大家谁也好不了啊。危今之际，大明府军民就得依心呐、

0: 王知府
1: 在，
0: 你马上准备通知各家各户，男人15岁往上50岁往下者全都放下手边的活，配合官军守城，女子老弱者做饭烧水供应后勤呐、啊，无论如何给我守住守住，告诉城门紧闭，哪一门的守将有失检点，我是严惩不贷。另外加强城中的治安，防止梁山的细作作乱。明白明白，快些准备。二位将军，你们两个人配合着守城啊，少睡点觉，睁大点眼睛，听没听见？
1: 是是是是。
0: 梁中书安排完了，被人搀扶着下了城，回到留守司衙门。等到了府里头，梁中书啊跟掉了魂儿的一样，这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和吴用指挥梁山义军数万包围了大名府，那么目的就是救卢员外卢俊义，救石秀杨雄和汪英，那自己的弟兄不就行吗？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是最重义气不过呀。另外一个目的，把大名府要打破了，这是一座金山呐、啊，那好东西有的是，运到梁山干什么不好？所以必须得拿下，要不怎么动员这么多的兵马呀？咱们说了，梁世杰一看形势太严峻了，大名府危在旦夕，他能睡得着觉吗？能不打哀声吗？把他愁的就甭提了。正在这时，中军大将王定在旁边劝说：“大人呐、啊，您得好生休息。您看看，您两眼通红，嘴唇都干裂了，这有人参汤，您补补身子吧。”“
1: 哎呀，什么东西我也吃喝不下了。”“王定啊，你看应该怎么办？”
0: 因为这个王定跟随梁世杰多年，这也算心腹人呢、啊，又是中军主将，责任也很重大。王定一听，赶紧躬身施礼：“大人，事到如今呢、啊，还得走老路子，一个坚守城池，无论如何得守住，这是中书大人的根据地呀、啊，是您发家的根本呢、啊。”如果大名府有失，在皇上面前您没法交代，在老太师面前更无法交代。
1: 是啊是啊。
0: 另外中书大人，干脆快派人搬兵求救去吧。
1: 是啊，我早就派过人，怎么好像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0: 那还用问吗？肯定派人不得力呀、啊，现在形势紧迫，还得派人去催促太师速派援兵啊！援兵不到，大名府守不住了。
1: 哎呀，现在城池被包围了，出城困难重重啊，派谁去合适？
0: 梁世杰眼睛一亮，瞅着王定：“
3: 王定啊，这个事情非你莫属，
0: 我写一封信，你带在怀中，冒险突围，无论如何要到东都汴梁面呈蔡太师，你看好吗？”“
1: 小将遵命。”
0: 梁氏

0: 杰呀，提起笔来写了封求援信，把大名府的情况如实就做了介绍，为了叫朝廷快派救兵，一匹快马给这马戴上蒙面具，马也得配上甲呀。另外这个王定内配细甲，外罩软袍，手提鬼头刀，弯弓插箭，他一个人敢出去吗？当然不能。梁世杰派大刀文达率领1000军兵开南门护送到闯连营，文达领命啊，率领1000敢死队。夜深人静是什么时候？就是晚上11点左右，偷偷的也不长灯火，把南门的城门开开，吊桥放下，这些人摸着黑偷着过了护城河，往前走没有5里地就是义军的营盘呐。大刀文达也豁出去了，王定将军在，你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我们打着的时候你自己跑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有没有这个命。我明白。他们又往前摸了一程，被梁山义军的巡逻发现了。
1: 什么人？停止前进，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我们要放炮了。
0: 文达明知道得遇上危险，并不答话，催促官军快快，
1: 再不停止前进放箭了，有人要劫营。
0: 梁山义军一喊，通啪一声炮响，裂开旗门，义军就杀出来了，跟出城的官军展开了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趁着混乱的功夫，王定一看，舞动鬼头刀，从斜刺里杀出一条血路，奔东北他就跑下去了。哎，真就跑出去了。文达一看差不多了，放了心了，心说王定啊，至于你跑得了跑不了那是你的事儿，我是完成任务了，
1: 收兵收兵。
0: 就这么的，他收兵撤退了，扔下200-300人。他回到城里头，关上城门，挑起吊桥，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单说这个王定啊，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从东北一拐弯又奔南，这狼狈劲就甭提了。到了平安地方，他长出了一口气啊，跟本地人一打听，离开大明府已经很远了，这都归大宋朝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才来到东都汴梁，他连气儿都没喘，直接赶奔太师府。太师府在棋盘大街红狮子胡同1号。这红狮子胡同啊，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当大官的，一座府挨着一座府，这头一座府金碧辉煌，就是蔡太师府。你像这蔡京是皇上的老丈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谁不走他的门路啊？因此他这个府气派的不得了。王定来到这时候就是上午10点钟左右，他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紧行两步，冲着守卫的军兵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站住，哪来的？我是前敌大明府来的，我姓王，我叫王定，我有急事要面见老太师。哦，一看是，不容怀疑了，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报给禀事的，禀事的报告内禀事的，内禀事的这转告总管，总管才见着老太师，那么容易呢？再说太师蔡京，太师怎么高兴他怎么说，他们到

0: 轻松自在。正在这时，道士就进来了。
1: 小人我叫王定，我跟随中书大人多少年了。
0: 哎，对，想起来了，你来过我这儿，
1: 算这次第四次了。
0: 起来讲话吧，
1: 多谢太师。
0: 哎呦，你怎么造的这副德行？哎，先去洗把脸，把衣服换换，有事儿回来再说。
1: 这有封密信，先请太师过目。
0: 说着，王定把腰带子解下来，从里边取出密信，双手呈上，有人接过来转成太师。然后王定被人领下去，得洗洗脸换换衣服。他下去这个功夫，老太师把信展开了，从头至尾仔细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他都坐不住了。误会呀！这么严重，大明府瘟疫，大明府瘟疫呀！十来个幕僚在两旁垂手站着，不敢动问。太师把信递给他们，这幕僚就是参谋，专门给出主意的。这才敢伸手接过来，大家传阅，互相看了一遍，全傻眼了。太师之意如何？
2: 哎呀，本太师自以为大明府城池坚固，驻有重兵，万无一失，没想到梁山贼寇如此猖獗，敢攻打国家的名城。世界告急，形势肯定危机呀、啊！各位啊，你们看过之后有何良策吗？
1: 这帮人全没词儿了。你看溜须拍马，这是他们的特长。哎，你要叫他们出好主意，怎么退兵？谁也没那两下子。你看我，我看你，都学会了做牙花。
0: 都玩这个劲儿。正这时候，王定洗完了脸，梳梳头，换完衣服，二次来见太师。老蔡京详细盘问，这王定也没说谎话，把所闻所见如实的一仆一节讲述了一遍。
2: 哎呀，这世杰年轻啊，没有经验，像那卢俊义就是罪魁祸首，当初明正典型就得了。哎，优柔寡断，这不留下个祸害吗？哎，抓住那几个梁山草寇，就地就应该处决，不能心慈手软呢、啊、也埋下了祸根，招致宋江一伙围困大明，这不是自己找的吗？再这一说了，大明府那么多兵马，怎么败得这么惨呢？捡了条命见着太师了，所以得优厚，因此把他领下去了。上哪儿？住在金庭馆驿。金庭馆驿是招待外宾的地方。大宋朝那了不起，万国来朝，每一年都有宾客轮流着上这儿参观，轮流着前来送礼，都住在金庭馆驿，把这王定也安排到这儿了。王定还是真享了福了，到这一住，哎呦，心说别看我是一名小小的武将，哎，我们那地方也算不错，但是这么漂亮的房子没见过，这么好的条件没有。不但说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每一天还有不少的美女给他按摩。那位说，你别说了，大宋朝就按摩呀？对了，我可不是胡说，那会儿不叫按摩，没这词儿，叫推拿。推拿就是赎金活血，换句话说跟按摩有什么区别？这王定还有美女给推拿，抻四肢，晃脑袋，掐脚趾头，敲脚心，每天香汤沐浴，呵，他算享了福了。

0: 他怎么放松咱不必细说，但是说蔡京马上通知枢密院的童贯前来见他。这童贯掌管枢密院，换句话说枢密院就是皇上的秘书处，掌管大权呢。蔡京招之即来，童贯领着三太尉重要的官员来到太师府，老蔡京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你们看看吧。这些人轮流着看完之后全都大惊失色呀，马上会议厅上一片沉静，谁也不发言了。好半天这童贯才问老太师，您的意思呢？
1: 废话，我有意思我还找你们干什么呢？
0: 群力群策，大家出个主意。哎呀，童贯说贼人进犯大明，危在旦夕，那只有派兵了。你手下还掌管着多少军队？哎，小人掌管的禁军48万。
1: 还有这么多军队，怕者何来呀？拨5万去支援大明。
0: 太师荣炳，我名义上掌管着48万，实际上全在各地的州城府郡，要抽调这些人马最快也得半年。
1: 放屁，跟没说一样。你手底下有多少军马？
0: 守卫京师者不足3万人。
1: 哎呀，才3万人呢、啊、哎呀，我只说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闹了半天不够用，不够用。
0: 是是是，老太师啊，要想派兵只能从各地抽啊，山东河北最近，从这两省召集人马啊，要说3万5万的还不太费劲，尽管如此也得一个来月呀、啊、那就得叫梁中书坚守大明，是叫坚守待援。
1: 好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马上知会各省，特别是山东河北，抽调兵力，速速上报。
0: 是是是是，你们看看还有良将没有，派一员大将领兵啊。
1: 人无头不走，是这个理儿不？
0: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人说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呀、啊、那人才是相当宝贵了，都是人，都是俩胳膊肩膀的扛个肉球，都一样吃饭，但这才能有天壤之别。经理这些官都是养尊处优，平时什么种花玩鸟驾鹰遛狗，你给我送礼我给你送礼，撤不下桌子的吃喝呀，他们净享福了，遇上实际情况全傻眼。你说谁是良将？说不出来。正在这么个时候，垫脚之下有人高喊一声：“太师，我举荐一个人。”这一嗓子把老太师也吓了一跳，马上就一皱眉：“这谁呀？如此撒野！”众人的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再看有一个人推桌子站起身来，大步来到正中，躬身施礼：“小将在此，我举荐一个人。”大伙一看呢，全偷着乐了。为什么？这人长得是奇丑无比呀、啊！丑到什么程度？咱就说他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壳长了下能有1尺2，挺长一张大驴脸，那真是驴脸大下巴，还往里窝口着，两道眉毛几乎连在一起，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大鹰钩鼻子，大鼻子眼儿，您说这鼻子眼能有多大？豆杵子呲溜呲溜来回钻都不费劲儿，大板牙

连蓬科的胡须，长得倒挺魁梧，是个大将的材料，不过长得太难看了，谁瞅着都恶心。蔡京一眼认出来了，是京城的兵马团练使啊，外号人称丑骏马，姓宣，叫宣赞。怎么叫丑骏马呢？这里头还有个小故事。他是一员猛将，你别看长得难看，作战勇敢，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想当年呢，跟随郡王攻打大辽，屡立战功，郡王高兴了，把女儿许配给他，他招了骏马了，大伙都管他叫丑骏马，一提都知道是他。但是那女孩不愿意呀，父命又难违，怎么办呢？在洞房花烛那天，这郡主是咬舌而自尽，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死了。打那以后他就打了官官了，大伙都骂他是克星，你长得是个丑鬼，你真是太难看了。哎呀，把郡王也得罪了，郡王没有办法，把他的官也给免了。但是他有点本事，混来混去混到京城，又混了个兵马团练使。书接上文，丑骏马宣赞在这个场合他发言了。其实啊，兵马团练使很不起眼的那么个小武官，这儿没他说话的地方，但是他呢跟着童贯一起来的。这个人性情耿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长得丑和俊搁在一边，这人这心呢还是不错的，对大宋朝也是一颗忠心。要是以往的情况下，蔡京早就不配领兵带队。哦，你说话这么绝对，那你心目当中谁合适呢？我举荐一人，跟我是好朋友，此人正在山西蒲州关家村，毫无寸职，是个白兵。我听说他在家里头开了个武术馆，开馆授徒为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英雄无有用武之地，他满肚子的兵书战策，满身的武功，没有施展的地方。如果给此人一个机会，让他领兵带队，大名府之危可解，梁山草寇可平。哦，这个人这么了不起吗？说说看他是谁。此人姓关，叫关胜，人送绰号大刀关胜。那么说起他来谁也不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先祖十分了得，就是三国省著名的大将关云长。他是关云长的嫡派子孙，长得也跟他的先祖一模一样，能耐也不次于他先祖，是吗？你看那会儿要提起关云长这仨字，大伙都肃然起敬，那了不起呀、啊！都管关羽叫关菩萨，关羽的后人，大伙一听印象都不错。老太师点了点头，宣赞呐、啊，多谢太师。就这样，这丑骏马起了身了，带了10个人，11匹快马，带着礼物。离开京城赶奔山西蒲州，路上无话，吃不登登到了，离蒲州城还30多里地，到了关家村。有这地方青山绿水呀、啊，景色宜人呐、啊，两面都是山坡，还是慢山坡，各种树木交杂，山坡的中间一条官道，这个关家村就坐落在官道的两旁，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

等一进村最显眼的把这村口一座大院，原来这丑骏马就在这住过很长时间，他跟关胜是好朋友。玄奘一看还没变样，跟当初没什么区别呀，故地重游颇有感触，催动人等来到村边一看，就这关胜他们家。众人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院外一看，大门开着，往院里看，大院堂都是黄土地，铺了一层细沙子，靠着墙边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器应有尽有，有几十个年轻人正练习拳脚。往北边一看，放着桌子，放着长条的板凳，板凳上坐定二人，上垂手正是大刀关胜，下垂手一个人黑脸不认的，长得是傲骨英风，两个人指手画脚在这授徒。书中代言正坐这个确实是关胜，挨着他坐那个黑脸的也是有名的上将，此人姓郝，叫郝思文，关胜过命的好朋友啊。正这个节骨眼上，宣赞到了，人喊马嘶，这一叫关胜不知道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哎呦呦呦，哪阵香风把先帝你吹来了。宣赞下了马，笑呵呵跑上来了，大哥一向可好，受小弟一拜。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想你呀，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坐下咱慢慢谈吧，我来请你出山呐。哦，这都是你带来的人，都是跟我来的。哥哥您先看看这些礼物。那礼物不轻啊，绫罗彩缎，金银财宝，我先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他回头跟郝思文说，郝贤弟啊，在你之前这宣赞就是我的好哥们儿，我们两个人可以说莫逆之交，只是以后分了手了，很多年没见着面了，但是感情不薄。我说宣赞呐，这是郝思文，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哈哈哈哈，二人彼此见过，各通姓名，大家坐下了。关胜告诉别练了别练了，今天放假。徒弟们一哄而散，就在这院里让仆人摆上水果那儿做饭招待这十几个人呢，然后这才降了。关胜就问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大哥呀，该你出头的机会来了。他就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大刀关胜介绍了一遍，最后他说，大哥呀，现在宋朝朝大空虚，我要想当差我早当上了，我瞅那门腻歪，不如在家一待。思文在旁边坐着，他跟关胜也是过命的朋友。大哥，我看宣大哥所说一点都不假，您了该出山了。您说您这么大的本事就教点徒弟也真可惜了，平时没这个机会我也不敢劝，既然机会来了，老太师亲自都给你写了信了，你焉能错过呀。关胜心里头

0: 西阁园迈步往里这么一走，旁边过了一个小道士。这小道士过来单打几手：“无量佛，施主，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是走道的，走到你们这儿啊，渴了，哎，想喝点水，有水吧？给咱们来点。”“
0: 哦，施主，你稍后。”这个小老道啊，就往旁边鹤轩里边给他滴了水壶去了。这功夫，齐国远站在这庙门里边，瞪着俩大眼珠子往这个院里边一看，这院里边停着一辆车，旁边还拴着几匹马。齐国远一看，哦，看来这有远路来的人，在这正在降香，有很多远路的香客到此来降香，
1: 是吗？哈哈，好啊，你们都供的什么神呢？
0: 我们这里呀，我们这供的是三皇。
1: 三皇？哎，三皇！哎，我说，
0: 他一回身，朝着庙门外边喊：“几位，进来呀，看看！你看到了庙门口了，还不烧尊香吗？拜拜佛呀！”
1: 哦，好好好。秦琼等人跟着稀里糊涂的就全进来了，
0: 把这马呢就拴到庙门外的树上。他们进来之后，
1: 齐国远就说了：“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供的什么吗？供的是三皇。这三皇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王伯当说：“齐爷，你说这三皇都是什么呢？”“
1: 三皇你们不知道了吧？三皇就是仨神仙啊，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这是哥仨。”
0: 哦，王伯当听着，
1: 林
0: 这齐国远进来之后，一看旁边啊，那有香烛。齐国远，
1: 哎，我说的呢，我现在祭见三皇，肯定是老黄你哥仨，
0: 不是那个那香，咱往旁边溜达溜达。哎，我说那边那还有一跨院，那还一个庙呢，咱们那边瞧瞧。说着话，由打这个正大殿下来，顺着旁边一条甬路，透过一个月亮门，又串到另一个院来了。这一个院里边也修了一个殿，这个殿比那个三皇殿呢稍小一点。这齐国远好事啊，溜溜达达就进了这个殿了。进这个殿之后，往这个殿里边一瞧，齐国远扭向回头，冲那几位说了：“哎，几位看看，这就哥一个，这没哥仨，我瞧这个啊。”齐国远一看这里边塑的这神像，头上戴着一顶繁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看这个人身背后背着一对锏，长得长发脸，面色姜黄。齐国远拿眼睛仔细上上下下一瞧，
1: 嘿嘿，哎，这神仙是谁呀？这神仙我瞅着怎么有点面熟啊？啊，哎，我说哥几个过来呀，你们看看这是谁呀？啊，这跟那三皇怎么回事？有关系吗？这是不是他侄子？
0: 王伯党说：“你能不能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啊，王伯党走进来了，定睛一瞧，王伯党也是一愣。哎，王伯党心想，这人怎么跟秦大哥一样？一瞧旁边啊，还立着一牌，上边牌上写着字儿。这字儿怎么写的呢？上边写的是“恩公穷武之位”。感情这个大殿的门口也挂了一个匾，匾上边写着三个字“穷武堂”。王伯当说：“穷武堂，这怎么回事啊？”啊，王伯党正在这愣着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好几个人。王伯党往旁边一撤身，一看为首的这个人年纪在20几岁，头上戴着一顶公子巾，身上穿着一件三蓝牡丹花袍，这是穿的便装，腰中系着丝绦，肋胯一口宝剑足蹬着薄底的缎靴。此人长得四方脸，面如美玉，剑眉秀目，鼻正

方，气质非凡。这个人进来之后，身后边带着一帮仆人随从，这随从手里面拿着香，就看这个人进来倒在琼武堂里头，有人把这香点着了递过来，这个小伙子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跪到这个神像的前面，蹦蹦蹦磕了仨头，嘴里边叨念了几句不知道说的什么，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他站起来转身要往外走的时候，王伯党有点好事。王伯党心想，我听说过这有三皇殿，我也听说过有太上老君殿，有元始天尊殿，有五帝庙，怎么我就没听说过这个琼武堂啊？旁边立着牌位，还写着恩公琼武之位，怎么还恩公啊？这个人到底是神呢还是人呢？王伯党就冲着这个小伙子一报腕，哦，这位壮士请了。刚刚烧完香转身出来，这小伙子马上还礼，哦，请了请了，你有什么事吗？王伯党说，我跟您打听一下，里边供的这尊神像是什么神呢？这尊神呢，是琼武大仙呢。琼武大仙他是哪个朝代的？就是本朝的，就是本朝的啊。王伯党说，这个神像是谁给塑的？这个您不知道啊，塑这个神像的乃是当朝的唐国公，现在太原府的总镇唐公李渊给塑的。不光说这个神像是唐公李渊塑的，就是包括旁边的那城福寺那个大殿也是唐公李渊给塑的。王伯党一听，哦，唐公李渊给塑的，这琼武您说是本朝人，他是干什么的呢？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也说不太清楚。实不相瞒，这唐公李渊是我的老岳父，我的老岳父把这个庙修建起来之后，让我每年到这里要祭奠一次。我呢今年要上长安城去一趟，所以我上长安城去，路经此处，我先到这里烧香朝拜。哦哦哦，那么他为什么修这个道？当时我的老岳父问这位勇士的姓名，这位勇士扭向回身就说他叫琼。后来我老岳父又问他说，你叫琼什么？他又伸出五个手指头，我老岳父理解为就是琼武。所以说我老岳父说，这是我们家的救命恩公啊，不可忘记呀、啊、说不定啊他是哪位神仙来到人世上帮助我们，可能就是琼武大仙吧。我们说要叫琼武大仙也无从查考，那么就叫恩公琼武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因为这位琼武恩公才重修了这个城福寺。因为呀、啊、这个琼武救了我们全家之后，我们就在这个城福寺这个地方，我的老岳母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从这两点来讲，我老岳父就把这个庙宇重新给翻修了，同时呢又修了一个报恩祠，就是为了报答琼武大仙对我们全家的救命之恩。这人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站在旁边的秦琼秦叔宝一听，秦琼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前年的事儿，这是啊，秦叔宝押解着差人够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走到这里碰上一个官员被劫，秦琼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疏通间打跑了这伙贼寇，救了那个官员。秦琼心想，我多的说我叫琼武了，是那个官员在后边紧着问，秦琼回头说我叫秦琼，可能那个琼字说重了，那秦他没听着，那官员还问，秦琼一摆手说你别问了，这官员当成武了，给安一个琼武。秦琼就想啊，我说我这两

两年老倒霉了啊，潞州天堂县又当检又卖马，造交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你说我这活人受香火，我能好得了吗？把我跟三皇摆在一块儿，在这老给我烧香，这谁盯得住啊？秦琼可就忍耐不住了。秦琼过来了，这位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这小伙子说，唐公李渊是我的岳父，我姓柴，单字明少，字思昌。哦，柴大官人。哦，不敢当不敢当。秦琼说，您知道这琼武是谁吗？柴少说，不知道啊。秦琼说，您里边这个塑像啊，塑的还真不错，我真不知道令尊岳父是怎么塑成的这个像。柴少说，哎呀，塑这个像费了不少的劲呐、请来能工巧匠，先是画图，画图的时候让我老岳父看，我老岳父说这个地方差点，他应该是这样，那个地方又差点，最后几次修改，修改的像了，这才又按着那个图像又来塑金身。秦琼说，是，倒是不错，你看看我跟这像有相似的地方没有。秦琼一说这句话，这柴少才定睛看秦琼，哎呦，哎，您跟这像可真有点相似。秦琼说，行了，这个琼武啊，快把这个大仙你给我拆下来吧，别让他受香火了。实不相瞒，三年前在临潼山茶树岗救你岳父唐公李渊的就是在下。秦琼一说这句话，柴少柴子昌又重新从上到下审视了一下秦琼，是吗？秦琼说，这个一点错都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不知道我所救的那个人是唐国公李渊。秦琼就把当初怎么着押解差人路经此处这个事情经过从头一说，一说这个经过跟柴少所知道的情况完全相符，这就证明秦琼所说的不是假的。尤其秦琼点出了那个日子，前年就是七月前，一说这个日子，这柴少信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您呐，您是叫琼武吗？秦琼说，我不叫琼武，我叫秦琼。秦琼把当时的情况一讲，大家伙一听就笑了。齐国元在旁边听，嘿嘿，这好啊，我说秦大哥，这您活人受香火，这回您就成了，您就成了神了。秦琼说，得，正因为受香火，所以我这两年一直走备孕。把这个事情说开之后，这柴少柴子昌向秦琼重新施以大礼，替他的岳父感谢他们家的救命恩人呐。秦琼秦叔宝可不知道啊，当时他救了唐国公李渊，唐公李渊的夫人就在这个成福寺的庙里边生下第三个孩子，生下的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李世民呢还小呢，到今年算这才算是三四岁。所以秦琼把这个事情说透了，柴少对秦琼这一感谢，这互相就叙谈起来了。这一叙谈起来，柴少说，这我得领您到太原府去一趟。秦琼说，你把我带到太原府干什么？柴少说，我的岳父啊，经常悼念起这个恩公啊，总觉得恩公这个恩没有报，同时对恩公这个人是个不解之谜。今天我在这见着你了，你得跟着我上太原府见见我的老岳父。秦琼说，现在我可不能跟您去。柴少说，什么时候能跟我去？你说。秦琼说，我现在有公事，我要到长安城中给越王杨素去送寿礼。柴少说，好了，既然咱们在这相见了，那我就不能马上跟您离开，我跟着您到长安城中去送寿礼，您送您的寿礼，我跟您在店房等着，您把这个公事办完了，不得往回走吗？我跟着您往回走。

然后我领着您到山西太原府，怎么着也得跟我岳父见一面。秦琼一看这还不好办了，这个柴少说什么要领着秦琼上太原府见李渊。秦琼说，如果这样的话，您要愿意跟着我去长安，那您就跟着我去长安，咱把这个寿礼送完了，然后再够奔太原，这行吧？柴少说，行，你要不跟我去太原，我就不离开你。秦琼说，好了。所以就打这跟柴少两个人由此结识。齐国远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功劳吧？你说我要是在道上不跟你们说，我要是口不渴，我要是不要水喝，我要是不发现这庙，我要是不找着这个穷苦大仙，你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吧？王伯当说，行了行了行了，齐爷你就别说了别说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当下柴少柴子昌就把他带来的这些个仆人包括马匹车辆让他们都先回去，同时立即就在庙里边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写给那牌位给我撤了，把我那个塑像给我拆了，你要再不给我拆了，我说不定还倒什么霉呢。这个事就交给老道了。秦琼跟着柴少等人下了临潼山茶树岗，就进了巴水长安城。秦琼等弟兄几人一路行走来到了长安，说知道了长安城，并不是说已经进到长安城内了，因为越王杨素的这个生日啊是正月十五，他们这些弟兄呢到在长安城的时候刚到年根底下。秦琼一想啊，我们呢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为什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呀？秦琼知道长安城内许多的招商旅店现在都已经客满了。怎么都客满了？呵，到这个时候都是给越王杨素到这来送礼的，同时呢还有全国各地要到长安城中观灯的，也有长安附近的各州城府县想看热闹的人，所以这阵要进城找旅店都不好找。秦琼就在长安城的明德门外有一个王家老店，这些弟兄们就在这个王家老店住下。隋朝的长安城四面城墙十个城门，有三面各有三个城门，另一面只有一个城门。所以秦琼这些弟兄就在王家老店住下之后，店里掌柜的自然是姓王啊，这个店还真不小，距离明德门不远。秦琼说呢，咱们在这店里边就算过个年，过了年之后等到了正月十五，我们给越王杨素把这寿礼送到了，领了回条，然后咱们在这城里边逛逛灯就回家了。在这个时候，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柴少、柴子昌，再加上秦琼带来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共是十个人住在这店里了。这十个人就等于给这个店房里边包了一溜房子，这一溜正房这十个人住下了。店里这王掌柜的呢对秦琼这哥几个照顾得非常周到，秦琼看出来了这个王掌柜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也就在五十多岁。王掌柜的老伴呢也跟着忙活招待店乞儿，王掌柜还有个女儿叫王婉儿，这姑娘今年18岁，长得非常漂亮，这姑娘有时候也出来帮着她爹妈干点活，当然这店里边也有几个伙计。你想她那一住这儿，又从这个店里边过了一个年，就跟这个掌柜的一家人混得非常的熟。这王掌柜呢一听说秦琼，王掌柜啊还有耳闻。怎么有耳闻呢？王掌柜那天闲聊跟秦琼就说起来了，说我这个店里边接待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旅客，有的旅客住在我这个店里边，他们闲谈唠些个山南海北的事，有时候我听到耳朵里边就记在心里了，从山东方向来。

的人经常提到，说山东济南府有一个秦琼，说起您来还有一套词儿，说您什么那什么马踏黄河两岸了，又是简打什么府了多少县了，又什么盖山东半边天了。我一听，我说这人能耐大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您能住到我们这店里。齐伯远一听这儿，嘿，我跟您说，他不光说是那个能耐大呀，这是活神仙，知道吗？除了长安城走出几十里地儿，那有个灵通山，那还有个茶树岗，那上面有一庙，那庙里边有个琼谷大仙，这琼谷大仙就是他。我这秦大哥，你看长得像平常人一样，这神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至五百年，后至五百载。秦琼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王掌柜一听，真的吗？您真有那么大本事吗？秦琼说，别听他胡说，您不知道这里边的详情。这齐伯远憋得真难受，老吵着要进长安城，秦琼呢不进这明德门。秦琼为什么不进明德门？要没有齐彪和李豹他们俩，也许秦琼就领着弟兄们往里边转悠。正因为有齐彪和李豹这哥俩，秦琼就生怕这二位进了长安城闹出什么事来。他知道这是两位山大王，绿林中的豪杰，这二位好管闲事。秦琼心想，别让他们两个到长安城中惹出事来，惹出事来我回去不好交差。所以就在这过了一个年，眼瞅着快到正月十五了，齐彪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秦大哥，我跟您说啊，明儿可就十四了，您这个寿礼什么时候送？秦琼说，我明天就去送寿礼。您送寿礼是不是上那越王杨素府啊？秦琼说，是啊。齐国远说，我在这陪您在这待了半个来月了，憋得我呀特难受，我晚上睡觉一摸这肚子见骨，估计这半个来月起码说能长个七八斤。李如晖说，得了齐爷，你这半个来月能长七八斤呢，看来你比那年猪长得都快。什么话呢，我是人能把我当猪比吗？那你怎么长那么多肉啊？他那吃饱了什么事都不干，光在这店房里边蹲着，那能不长肉吗？秦琼说，我明白你说话的意思，明天我上越王杨素府里边去送寿礼，你想跟我一块去。哎，对了，就这意思，您让我呀出去溜达溜达，我散散心。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明天你跟我去。你跟我去可是跟我去，咱们得把丑话说到前面。您说什么丑话？秦琼说，越王杨素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越王杨素那是当今皇上的朝中重臣，可以说大隋江山千斤重，他自个肩膀是担着八百斤。这个越王杨素在朝中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哪个官上任，就可以使哪个官卸任。所以到了那儿，那是有规矩的地点，你要跟我去，你就得一切听我的。啊，行，当然我听你的了，秦大哥说话我能不听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还不能乱说话，你别想说什么说什么，顺嘴就扔出话来了，把人家得罪了，责怪起我们来，咱们可承担不起。咱们是连外小地方来的人，到在京都的大地方，处处都得小心。哎，我明白明白明白，您放心吧，我明儿跟您去，我就装哑巴，有人要问我您就替我回答，这行不行？秦琼说，好吧，你就多加小心就是了。行了，就这么定了。转过天来，秦琼领着齐国远，李如晖没去。为什么？秦琼心想，他俩凑一块啊，这毛病就更大，让李如晖在店房里边待着，带着齐国远，带着王伯党，还带着柴少、柴子昌。谢英登主动提出来不去，为什么？在店房里边他好陪着李如晖呀。王伯党和柴少、齐国远、秦琼他们这几个人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让这四个人把那几个木桶驮着牵着马
就奔越王杨素甫来了。来到越王杨素甫的府门这一看呐、啊，这是早饭后来的。到这一瞧，这府门外边这热闹，好家伙！先是越王杨素甫这府门，就比所有的官员那个府门显得都大，门楼也高，那是十三凳的汉白玉台阶，两旁边那个石狮子也比别人门口挡着。秦琼到这一瞧，哎呀，都说侯门深似海呀，一看今儿个越王杨素这府地，我们山东济南府那个地方哪见过呀？啊，在这站牌吧，站着牌，把那木桶都弄下来，换成扁担，张转阳和李继和会四个人在那挑着等着。好不容易挨到大门这儿了，门口就出了一个管事的家丁，这管事的家丁穿着一身紫缎子的官衣，头上戴着一顶方巾，出来之后往外边一瞧，撇着拉嘴，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哎，往前走，往前走，那边这边，你是哪的？前面那个说了，我是河北的。你是哪的？轮到秦琼这儿，秦琼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好，从你往后打住，你们这会儿完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家丁领着秦琼他们就进来，进来之后进了这府门，到前院东配房，这东配房是一大溜，东配房穿堂的房子，一溜春灯，到这里边之后全都坐那儿。秦琼一看，感情是外边站完了牌呀，到里边还得站牌，坐在春灯这儿。这个家丁就说了，你们都得等着啊，招呼你们谁谁上里边去，你们把这个礼单拿着到里边给你们登记造册，然后呢再请你们回去给你们写回条。哎，是是是是，这些人都应着。秦琼在这坐着坐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外边进来一个，哎，那个济州的，走走走走走，出去了。再待一会儿又进来招呼，哎，我说那个湖北的，走走走走走，待会儿又进来了。哎，我那河南的，走走走走走。哎，秦琼一看，怪呀，我们这山东济南府的，我们早就进来了，坐这春凳这儿，怎么不招呼我们呢？秦琼往旁边瞧了瞧王国党，又看了看柴少，因为柴少那是官场中人呐。秦琼说，咱们比那河南的来的早啊，咱早就进来坐这春凳上了，怎么不招呼咱们呢？柴少说，为什么不招呼啊？你等一下啊，我给您问问。柴少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柴少转身回来了，往这一坐。秦琼说，怎么回事？柴少说，您别忙，一会儿就招呼咱了。秦琼说，为什么？柴少说，为什么？很简单的，秦大哥，看来您在官府中混了这么多年了，这大隋朝官府中的事儿您还不知道。越王杨素甫啊，你看手底下这些差人出来进去，你看那个傲慢，你看那狂妄，你看那神态，这都是干什么的？这都是张着嘴吃人的。哦，吃人啊？为什么那河南的先过去了？得给钱，得递红包。我刚才出去了，我给他们上头下头两份都给完了，一个十两，一个五两。您放心，一会儿就招呼咱们了。是啊，嘿，秦琼心想，这越王杨素甫天子脚下的重臣，他手底下这些个奴才就这个样子，这个大隋朝还能好得了吗？刚想到这儿，外边进来了，哎，山东济南的，来来来来来来。秦琼一看真好使，红包递上去，马上我们就进去了。秦琼让张转央和李继和回挑这东西往里走，在这个家人带领之下，绕过了前院，进到左边的一个跨院。说越王杨素甫究竟有几个院子，那秦琼根本就看不明白。这个大王府
侯门深似海吗？

0: 这是大四合院套着小四合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弄到旁边这个院子是专门收礼的。这个院子呢有一个账房，账房里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拿着笔正在这记账。秦琼就过来，秦琼来到这先生跟前，这位先生给我们记上。他把礼单递过来，这礼单是济南帅唐弼亲笔写的，后边聚上唐弼的名字，生怕这越王杨素把礼收完了之后不知道是谁送的，知不着这人情。这礼单递上去之后，这管账先生提起笔来刷刷刷都记起来了，把礼单也收过来。然后管账先生一抬头看了看秦琼，这管账先生一看秦琼，秦琼就发现这个管账先生这目光里边有一种异样的表现。哎呦，这位壮士从哪儿来？山东济南。请问尊姓大名？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久仰久仰，就是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的秦琼吗？不敢当，不敢当。正是在下。哦，好啊，好啊，好。这话刚说到这儿，齐国远又打后边跟进来了。为什么？齐国远在那屋里边坐的时间太长，他别扭。他一看秦琼跟着进来了，齐国远心想：这越王杨素府里边什么样？咱看看，开开眼。所以他在后边瞄着影子跟进来了。跟到这账房里边，一看秦琼跟那账房先生正说话呢，齐国远就过来了：“嘿，大哥，怎么着？弄完了没有？”秦琼一回头：“哎，你怎么跟来了？嘿，我在这憋着难受。嘿，我跟别人不说话，我跟您说话还不行吗？”秦琼说：“倒是啊，你回去等着吧。我不用，我就站在这儿，我看着。嘿，我这有先生，你给记账。”这位写账的先生看了看齐国远：“足下贵姓？”“哎，我叫齐。”“哎，叫哎，我这名说不说？”他问秦琼。秦琼心想：“有这么说话的吗？”“哎，你说吧。”“我叫齐彪。”“哦，久仰久仰，听说过吧？”“听说过。”“在哪听说过？”把这先生问的没词儿了，人家是客气话，他当真的了。“我早听别人说过。”“是吗？”哈哈哈哈。秦琼一捅他，那意思少说话。齐国远一看，好，哎，我说先生，我跟您说，这越王杨素这一个生日收老钱了吧？啊，秦琼一看，有这么说这话的吗？秦琼一捅，你出去吧，出去，回去等我啊！哎，好，我会等您。这齐国远转身出去了。记账的先生又看了看秦琼，秦琼。刚才这位是干什么的？秦琼说：“他是跟我一块来的。”“哦。”秦琼说：“请问先生贵姓？”这让这先生一笑：“我姓李，单字明静。”“哦，您叫李静。”“哎，我呀是在这临时帮忙。不过秦琼，你是有名的壮士啊。此次到长安城中把这个寿礼交完了之后还要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准备要回去了。”“那是再好没有了。我劝你呀，最好交完寿礼立即回家，此地不可久留，如若待长，弄不好恐怕要招惹灾祸呀。”秦琼说：“先生，您何出此言呢？”何出此言？我是看到你刚才这个兄弟，我想到的这件事情。”“哦哦哦，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位管账的先生叫李敬礼药师，唐朝年间有个风尘三侠，李敬就是这个人。那么今天他怎么在越王杨素府里边给他管账？李敬在杨素府里边管账，这是权宜之计。其实他是在杨素府里边另有所图。李靖今天提起笔来把这个账给写完之后，然后又写了一个条交给秦琼，拿着这个条到旁边那个账房里边 去领取100两银子，这是越王杨素的规矩。各地到京城里送寿礼的，都赏赐100两纹银。秦琼一听，哦，那好，谢谢了。秦琼拿着这个条就到旁边的账房，到旁边的账房屋里边就领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看来人家早就打点好银子包了，100两一包，100两一包，是个布口袋。把这布口袋交给秦琼，秦琼提了这布口袋，转身出了这小账房，刚走到院子里边，想到前院里边找那几个弟兄的时候，身后有人说话了：“哎，济南的。”秦琼一回头，哦，秦琼一瞧，这也是这院子里边一个管家，身上穿着莺歌绿的花袍，头上戴着莺歌绿的纱巾，长得是高颧骨、左腮帮、姜黄脸、小圆眼、秃眉毛，稀稀疏疏的有几根狗蝇胡。什么叫狗蝇胡？这胡子都稀了巴登的，就像那狗身上落那个苍蝇一样稀稀疏疏。这个人一捋这小胡，看了看秦琼，玩济南的，怎么着就走了？秦琼一回头，秦琼心想，这肯定是府里的管事的，到人这个地方，咱们就是啥也不知道了，可能还有什么规矩要给我们开导开导。秦琼就过来了，哦，您，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吩咐吗？这100两银子领了？领了。领了就这么拿着走了？秦琼说，哦，这个不拿着走，还有什么说道吗？哎，山东济南府，按说这地方也不小啊，在黄河边上的那也是大地方啊，在黄河边上住着，不知道那黄河水怎么流吗？秦琼那是聪明人呢，一听这话说的，这里边有棱子，有刺儿啊。秦琼说：“哎呦，我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头一次到越王杨素府里边，这是大地方，求您多指点，给你100两银子。”你往回来走，这路上能花了这么多吗？啊，我们府里边这些个人上上下下的，我们这些个赏赐都在这100两里头呢，你得把我们的份儿给留下呀。哦哦，秦琼说，您说给您留多少？留多少？3/7。哦，那好。秦琼一听3/7，马上把这银子包打开，往外一倒，没等着没秤，大腰嘛，30两呗。秦琼就倒出有30多两来，把这30多两银子手里托着，给您干什么呀？打点要饭的呢？你怎么不明事儿呢？你们山东的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啊，怎么也出糊涂虫啊？3/7，你要3，我要7，一伸手，嘣儿，把秦琼手里边这70两那包他给拽过来了。秦琼一瞧，啊，给我们100两银子，你要7，我要3呐。秦琼心想，这大隋王朝黑暗到什么程度啊？啊，秦琼气得脸都变色了，拿着这30两银子掂了掂了。秦琼一回身，得，这30两啊，我也不要了，我都给您夸，也扔给这人了。这人一瞧，呀，你怎么都给我了？秦琼说，我1两不要。你1两不要，1两不要，那我就都收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到越王杨素府里边送寿礼，临走的时候人家给了100两银子的路费钱，结果让那管家给克扣回去70%。秦琼一生气，把那30%也都给他了。秦琼我不要了。秦琼回来之后跟这几位弟兄一说，走吧咱们。他们收拾收拾就出了越王杨素府了。出府之后，秦琼就把在府中所经历的这事情跟他们一说。这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全哥，您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这就叫 皇宫里的太监三品官，宰相府里的狗都肥，挨着大树好乘凉，挨着贪官好盖房，明白吗？秦琼一听齐彪齐伯远说的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弟兄几个就回到了店房，回到王家老店之后住下了。转过天来可就是正月十五了，正月十五这长安城这灯节那是非常的热闹，齐国元、李如圭、王八党、谢英登、柴少、秦琼这六个人准备要到长安城去逛灯节，那么带来的这些个仁义、张转、杨和、李吉、何辉等人呢，让他们自由行动，他们不跟他们一块走。秦琼这六个人为什么在一起走？秦琼有自己的想法。秦琼心想，这齐国元、李如圭这两个人呐，他得别离开我。这二位啊，身上带着很多毛病，到了长安城大邦之地，说不定他们能惹出什么祸来，我得监视着点他们。所以转过天来，正月十五，他们老早的就进了长安城了。一走在这大街上，一看长安城这热闹，那就甭说了。这隋文帝杨坚登基坐殿之后，为了要向人们展示他大隋王朝的歌舞升平、国泰民安，所以降旨上元节放灯三天，而且各个部门那什么各个买卖铺户啊，都要在门口张灯结彩。所有的老百姓到这一天差不多就都出来逛灯了。据说隋朝这个上元节这天那是热闹非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尤其是年轻的出来的最多。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啊，尤其这女人平素当中是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到了这年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出来了，虽然说有家人陪同着，但是他们可以到街上走。这年轻的姑娘和少妇往街上一走的时候，这么年轻的男子就也愿意出来。平素当中在大街上走看不着的那些个女人们，今天他们就都看着了，所以说这也是男女相会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灯节呢，青年人出来的最多，每个买卖铺户门前都挂着灯，尽管说那年头没有电灯、没有电，但是这蜡烛就足够用了。为了做灯，做出来各种类型的蜡烛，啊，长的、短的、方的、扁的，什么样的都有，适合这个灯用。所以长安城一到傍晚的时候，整个大街小巷一看就是一片灯海呀。正所谓是月正圆时月正新，满城灯火亮如银，团圆月下灯千盏，烁烁灯光月一轮。游女如云，男男女女在街上这么一走，摸肩蹭背，这人流是越来越多。秦琼弟兄几个人在街上走啊，他们想着奔午门那儿看看，其实他们不知道通往午门的这条路是人流最多的，走着走着这步都迈不动了，就得跟这个人流那么一点挤挤挤往前挪。齐国远那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东撒撒西看看，哎呦，你瞧这灯，哎，那老虎带眨巴眼的，哎呦，你瞧那鱼，哎，那鱼鳞还得珊瑚的，哎，那什么呀，那怎么还转呢？柴少说你不知道啊，那叫走马灯，他这走马灯他怎么自个儿转呢？这里边啊有一个道理，冷热空气交流他自个儿就转，这冷热空气他怎么就交流？才知道这个一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就先看吧。齐国远这么看，李如圭等人也瞧，走着走着一看前边有一个芦席棚，这个芦席棚上面横写着几个大字，猜谜有奖。你说这有奖猜谜是现代的事儿吗？隋朝早就有了，一看猜谜有奖，齐国远说，哎，这地方是怎么着打灯谜， 王八蛋说，对了，这个地方打灯谜，

瞧见没有，拴着好几条绳子，这绳子上面都挂着纸条，每一个纸条上写的是一个谜面，你要是猜着，旁边那有领钱的地方，那钱呢就是奖，是吧？哎，咱看看，咱看看。秦琼他们几个人就进了这个西棚，进到西棚里边一看，这上面挂着很多纸条，在上边都写着字儿，每一个纸条上是写着一个谜面。打这头往那一瞧一看，一物像狗，近看似牛，打一动物。这边还写着一个字儿的辈儿，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一边怕水一边怕虫，这是什么呢？再往这边一看，李字去了木，莫当子字念，这都什么呀？齐国远呢认识点字儿，不多，奔奔磕磕的。齐国远说，哎，咱来一个，来一个弄算钱，弄两零花。李无归说，就是啊。李无归瞪俩大眼珠子，你看看哪个能猜着。齐国远说，这什么，一物像狗，近看像牛啊，这个玩意儿我猜着，你猜着了。齐国远来到那个发钱的那桌子跟前，我说，这个我猜着了。哦，您猜着了，您猜那是什么呀？你说你打一什么动物，这我不能跟您说呀，我一说不就告诉您了吗？一目像狗，近看像牛，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这狗啊让牛给误了，生出来的二椅子，对不对？这位一听扑哧就乐了，哎，您这猜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说这是什么？不能告诉您。哎，我给你钱你告诉我行吗？这位一听乐了，你瞧我们这儿有奖财迷，您给我钱那也行，您要给我钱我就告诉您。齐国远又打兜里边掏出一串钱来，给你，你告诉我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呀，这是牛犊子。啊呸！齐国远气的闹了半天，牛犊子，你看您说嘛，一水一边怕虫，火怕水，庄稼怕虫子，对不对？哎，您猜着了，给您一串钱。王伯党来一串钱，李如圭在旁边瞪着眼珠子一看，得，这东西猜字儿啊，咱没这本事。咱往旁边，咱往那边瞧瞧，看看还有没有不猜字儿的地方。秦琼说：“咱们往那边瞧瞧吧。”又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到旁边又有一个大西棚，这比猜字儿那个西棚子还大。一瞧这个西棚子，横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无字猜谜，打灯虎”。哎，打灯虎怎么意思？秦琼说：“咱们进去瞧瞧，你就明白了。”弟兄几个进来了，一瞧这儿啊，周围是一圈长条桌子，在那长条桌子上摆着一些东西，摆着东西的前面都陈列着一个纸条，告诉你打什么。一瞧这边把头这儿啊，有一个江米面捏的面人，旁边放着一把刀，还放着一杯酒，撂了一串钱。这个纸条上写着呢，打一俚语，就老百姓常说的话。再往这边一瞧呢，挂着一个灯笼，灯笼下边缀着一个纸条，打一古语。这边呢有一个小孩玩的那个唱戏的用的那个假脸儿，也放了一串钱，条上写的是呢，打一俗话，那边还有些东西，都是每件又四细一条的嘞，吃拉在后边又四细一条的嘞，撕完了之后，柴少转身就走，就走。管事的说：“您留步，您二位这是猜的什么？”秦福远说：“这不是老百姓的俗话吗？啊，对呀，我要钱不要脸，哎，有钱就行。”李如贵说：“对，我这个人讲脸面，哎，我要脸不要钱，这算我们猜着了。”这个不算，您二位根本没猜着，是我们告诉您的，您把这玩意儿放下，我们待会儿改变改变再重新出题，得，咱俩白忙活。行行行行行行，这两个人把这东西

鬓角压入天仓，到眉峰这个地方就突然加重，就像那个提斗的那个笔头似的，这么样的眉毛，一对大环眼。什么叫环眼？就这个眼珠子一瞪起来之后，黑眼珠在当中劲儿悬着，周围都是白眼睛，所以这叫环眼。高鼻梁，大鼻子上，厚嘴唇，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据这胡子推断，此人年龄不大，但这胡子长得非常坚硬，瞧那意思，要拿手摸一下都能把手指头给扎破了。这个人在那站着，往旁边瞧，在那大槐树下边立着一张弓，这是干什么的？是打靶似的，是卖艺的。齐国远特喜欢看热闹，哎，二哥，咱站着，咱瞧瞧，这小子干嘛的？他们在人群外边一长身子往里边瞧着，就看这个人就在当中间冲着周围作了个罗圈揖。同位，我是外乡人，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农村里的种地的，但是从小呢喜欢练把式，喜欢练武艺，有一膀子傻力气。听说八水长安城的上元节非常热闹，长这么大没来过，今天是头一回来到了长安城，想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看看这个灯节是什么样。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长安城我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到这来怎么办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么我到长安城这来呢，就想会会朋友。或许您说了，你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哪来的朋友啊？嘿嘿，我跟您说呀，这爹妈只有一个，不能再认，这朋友可是越多越好，不认识的见面之后咱们就可以成朋友啊。我这回一来呢，虽然是在长安城没有朋友，但是我带了一个引荐人来，有这个引荐人，我就可以说在长安城能交不少的朋友。这个引荐人是谁啊？就是他。说到这儿，就看这个大个子往回一转身，就在这大槐树跟前把这张弓就拿过来，把这弓往地下一戳。众位，看见这弓了吗？这是我自己亲自花钱打造的。花了多少钱跟您说，大概您也不信，但我绝不是扯谎，一共花了500两银子。也许您说了，您见过很多的弓，多贵的弓也值不了500两，可是我这弓它就值500两。您仔细瞧瞧，认真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弓，我这张弓是铜胎铁背宝雕弓，我的弓弦是钢弦加鹿筋，我的弓背是铁，不是一般的铁，认真打造，带有韧性，两头是铜的，这铜是风磨铜的，不带长锈的，随风刮是越刮越亮，所以我的弓这算一件宝兵器。那么怎么说他是引荐人呢？这个弓我可以把它拉开，我把这个弓立到这大树底下，请长安城的众位您瞧着，您看着。我知道长安城这儿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武林高手比比皆是，我想会访一下武林中人，哪位朋友如果说履历无人，敢下场能把我这弓给拉开，你又能拉3个码，我这弓就送给你了。这可价值500两的弓啊，送给你之后咱们两个就算是朋友了。如果说你进来之后这弓拉不了这3个码呢，拉不了3个码也没什么，咱们俩就算认识了，认识了咱们也算朋友了，怎么样？同位，有没有下场拉我这弓的？拉完这弓，这弓可就给了你了，这弓可价值500两。就这位在当中间一说这一番话，秦琼他们哥几个在外围瞅着，就看有年轻的小伙子就下了场了。我来，我试试。那20多岁的毛头小子愣头磕脑袋下去之后，就把这弓拿

第一个下去把这弓刚一拿过来，还没差不多，他能拉开我就能拉开。闪开，我来了。说着话，齐国远一扒拉众人就走进当场。在长安城的街头上，齐国远一看卖弓人拿的这张弓，很多年轻人下场都拉不开。齐国远那是个好事的人，他一扒拉众人，他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齐国远冲这个卖弓的一抱腕：“哎，哥们儿，你好。”这卖弓的黑着个看了看齐国远，你瞧齐国远跟他的个头差不多，一瞧这身块也差不多。这黑大个冲齐国远点了点头：“哎呦，这位老兄，您要拉我这张弓吗？”齐国远说：“对了，我要拉你这张弓。不过我得问问你呀，这弓你拉得开吗？”啊，这位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要是拉不开，我能把这弓立到这儿以弓防酒吗？”“哦，你能拉得开。”齐国远说：“我跟你说，看来你这位朋友是久创江湖的，心眼不少。哎，照那话说吧，哎，你拉。好，就看这黑大个来到这个大槐树的跟前，把这弓拿在手中。您瞧着，我开始给您拉这弓。”“嗯，齐国远拉吧。”瞧这黑大个把这弓拿在手中，右手拿着这弓把，左手搭住弓弦，两膀一较劲，骑马蹲裆式往这一杀身子，他喊了一声：“哎，嘎呀嘎嘎嘎嘎嘎嘎嘎！”这张弓让他拉开了，拉成的圆形，正所谓弓开似满月。这一板弓拉开之后，他这一松手恢复原状。您再瞧这第二下，第二下又拉开了，紧接着又拉了第三个满，三绑满弓拉完了之后，把这弓往那大树那一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怎么样，朋友，看你的。”齐国远一瞧，心下这黑的个儿真他娘的有劲呐、啊！他爹准是打铁的，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大劲呢、啊？啊！齐国远想：“我能不能拉开这弓？”嗯，齐国远是练过武艺，自个儿平素当中在山上当寨主的时候，一般手下的喽啰兵可都没有他劲儿大，但是他可没拉过硬弓，今儿个是完全属于自己一时激动，他下了场了。齐国远想，这周围这么多人围着看着，这弓我要是拉不开，我跟他一边高一边大，我可丢人丢面子。哎呀，齐国远心想，不该下来，他到这阵后悔了。他瞧着这黑大个儿：“哎，我说朋友，我请问尊姓大名啊？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您叫什么名字？”这黑大个儿一听：“哦，您还要问我的名姓？好啊，我不开吗？啊，我也能拉开。所以说啊，咱们两个呢，既然是交朋友，是吧？好朋友就不让好朋友为难。你说我要是把这弓给你真拉开了，就显不出你本事大来了，对不对？嘿，我看呢，就这么着吧，这弓啊我也甭拉了。我要拉的话呢，也就跟你一样，咱们两个就算认识了，行不行？”他说到这儿转身要走，这熊阔还一听：“哎，慢着，不可。哎，这个熊阔海说没别的，大家伙都在这鼓掌呢，欢迎你拉，来吧，哪怕你拉两个码呢，那也行啊。”我说：“咱俩可都一边高。”“我知道，别看个头一边高，胳膊一边粗，这人跟……”

可不一样，那筋骨不一样，功底儿不一样，力气不一样，是不是？嘿，你非得要让我在这露这脸不可。外边啊，王伯当心想，这齐爷呀，他今天非得要找这麻烦，咱们瞧着吧，看他能不能拉开。齐国远一看，骑虎难下了，过来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在手里边一掂量，齐国远心想，他娘的，这弓怎么打造的，这么重分量。哎，好，既然如此，我拉给你看看啊，你瞧着。齐国远在这一站呢，一杀身子，他也来了个骑马蹲裆式，把这弓立起来，右手拿着弓把，左手一搭弓弦，嗨嗨啊！齐国远这声可倒挺大，劲儿使的也不小，可是这弓弦啊，刚刚的打了点弯儿。哎，我说熊国海，你这弓是不是带锁呀？熊国海说，我那弓没有锁，你看哪头有锁？这弓你没锁，怎么你能拉开？我怎么干拽它不动它？熊国海说，这就叫力量，拉呀。行，这周围大家伙鼓掌，好，哪是鼓掌啊，这是叫道好。随着这一阵掌声，有的小年轻的起哄就喊着了，这个真不小啊，对，个大，腰子松，那是尾子，空膛的竹竿子，是不是？哎呦，他跟人一边高，那劲儿可不一边大的，就是这一哄哄，这齐国远脸上可有点挂不住了。齐国远心想，丢人了，带面了，今儿个我在这儿当着众人的面前，我一丢这个人，我可是后边跟着哥好几个的啊，将来都得成了他们的口舌，将来他们走哪一说，你齐国远在哪儿在哪儿，非要下去拉弓，你没拉开，哎，这不老得扒着我呀？得，丢人呐，要丢咱大伙一块丢，我让你们一个个全下来，我估摸着你们呢，大概谁也拉不开这弓。齐国远冲着外边一摆手，各位，你看我下来，我的劲儿不行，我有个兄弟，那比我劲儿大。冲着李如圭一招手，哎，李豹，哎，李豹，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来试试，你来试试。这李豹一看，嘿，李豹心想：七彪啊，咱哥俩的劲头差不多呀，你拉不开，我照样也拉不开呀，你这不成心丢人找伴吗？啊，哎，好，李豹下来，李豹来到跟前，把这弓掂量了掂量，我说七彪，你估摸着我能不能拉开？齐国远说，我估摸着你拉不开。李豹说，呸，你估摸我拉不开，你叫我进来干嘛？齐国远说，咱们不是哥俩吗，要丢人咱找一块儿。豹说，行，丢我就丢给你一看看。李豹一抓这弓，哎，照样这弓弦刚一打弯，大家哇又一鼓掌，齐彪又喊上了，别看我们哥俩不行，我们外边还有人家，外边哪位进来？这齐国远呢，除了他不敢喊柴少之外，他谁都敢喊，因为他跟柴少不太熟，对秦琼呢心里边有份尊敬，所以他冲着王伯党谢英登在那招呼，哎，你外边谁进来？王伯党一看今天是在树难逃啊，这齐彪李豹他们俩下去丢了人了，非得把我们哥几个都叫进去不可。王伯党说，别等他招呼了，我下去试试。王伯党一扒拉众人，王伯党就进来。王伯党别看长得是白净脸，看上去有点文质彬彬的气质，但是这位可是武艺高强，曾经在大隋朝夺过武状元。王伯党进来之后，王伯党说，这位壮士，我来献献丑，我瞧瞧您这张弓我能不能拉开。熊国海说，好吧，小伙子你拉一下我瞧瞧。王伯党伸手接弓在手，这手一搭着弓弦，王伯党先从内弓较劲运足了丹田之气，两膀一晃，骑马蹲裆式往这一蹲，嗨，
这张弓啊，他拉了一个半板，就说比骑标礼豹要强一块，拉了个半板，再想使劲拉可就拉不动了。王伯当一松手，噌，这弓弦回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弓弦一崩，王伯当脸一红，壮士神力，这张弓啊我拉不开。邢国海一看王伯当这个人跟七彪李豹那俩不一样，那俩属于二百五那一伙的，进来之后咋咋呼呼，还说跟我一边高，就想不拉，就想自个儿就胜利了，人这位较为谦虚。邢国海说，小伙子，你把我这张弓能拉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功夫七彪心想，我们这伙人呐，谢英登招呼他进来也白给，干脆招呼秦二哥吧。秦二哥，秦二哥，哎，您进来，您进来。秦琼自个儿心里明白，心想七彪李豹非得把我鼓捣进去不可。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冲着熊国海一抱腕，壮士，刚才我在外边看见了，您这张弓一般的力气是拉不开的。嗯，那您试试。秦琼说，我也在这现现丑吧，我们这弟兄几个是一块来的，他们都拉不动，我就也跟着拉一拉看看怎么样。秦琼把这张弓再想拉第二把，自个儿知道没那劲儿了。秦琼一抱腕，壮士，这弓我再拉不动了，甘愿败北，壮士真乃神力也。熊阔海说，您呐能把我这弓拉一个码儿，不客气来说，我把这弓打造好了之后还是遇见的第一人，没有一个能拉一个满的。秦琼说，惭愧惭愧，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跟您说吧，冲您把这弓拉了一个码儿，我这弓以弓防友算是开了张了。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到巴水长安来呀、啊，说是以弓防友，会武林之交，这是表面上的话。我专门要访一个人，遗憾的是这个人我见不着他。哎，众位，周围看热闹的，哪位要知道可给我带个信儿，给我传个口音儿，让他到我这儿来，我要以功会他。秦琼说，你要防哪位？熊国海说，我跟你说吧，我听说大隋国朝隋文帝杨坚驾下有一位战殿将军经营殿帅，胸前挂着一面金牌，上面是杨坚御笔题字，写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此人府姓于文，双名成都。这个于文成都挂这个牌子太让人讨厌了，横勇无敌将，就说全天下他横扫，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他口气太大了。我在太行山早就听说了，听说有这么一个横勇无敌将，所以今天我带着这张弓特意来到这里，我是会他来的。可他人是当官的，又是经营殿帅，又是战舰将军，所以我见不着他。长安城里边哪位要知道他家在哪儿住，哪位要认识他，给我带个信儿，就说我以功是访他来的。这位壮士，你把我这功能拉开，我从心里边也佩服您。熊国海说这话可是一点不假。熊国海是不是金顶太行山农村的人？不是，这位啊是金顶太行山城的大寨主，总条把子，手下拥有两三千名喽啰。这个熊国海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属不属于单雄信那五路绿林英雄豪杰里的呢？不属于，因为当初单雄信建立这个五路绿林英雄豪杰联络网的时候，曾经写书信请过他，让他也加入这里边来。

0: 熊过海不参加。熊过海说，你要让我归属你可以，你到我的太行山来，咱们两个跨着马，手中兵器，比武较量，如果你赢了我，我就归属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被我把你给赢了，那你还得归属我呢。有人把这个信就带到单雄信那去了。单雄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生气，想要跨马带着弟兄到太行山会见熊过海，但是被他手下人给劝阻住了，说您跟他置这气干嘛呀，这全天下绿林豪杰比比皆是，乱如牛毛，您总得形成五路人马就不错了，他在太行山那是一方的土皇上，不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让他在那就在那吧。所以单雄信就没来找熊过海。熊过海这个人果然是天生的力气大，在太行山上众喽啰兵的队伍里面，谁也没有他的劲头大。为了显示他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打造了这么一张弓，这张弓可是按着他那个力气来的。熊过海曾经跟这些喽啰兵们说过，我这个力气你们说在这金顶太行山乃至在周围几百里地之内有超过我的吗？喽啰兵给这寨主就打溜须啊，哎呀没有超过您的。忽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喽啰兵跟熊过海就说了一句，说您这个力量啊是在我们周围几百里地之内为尊了，可还有一位在全国为尊。熊过海说在全国为尊的是谁？这喽啰兵就说了，说隋文帝手下有一个战殿将军叫于文成都，那是丞相于文化及的儿子，胸前挂着一面金牌，是皇上御笔亲写赞的上面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人家号称横勇无敌，就全天下谁也打不过他。熊过海一听到这儿，这火就上来了，他吹牛，武林中练武艺的还有敢这么说话的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你横勇无敌，我会会的。所以熊过海就带着这张弓就来到了这里，长安城大街卖弓，说是以弓会友，更主要的他又会这于文成都。熊过海今天一看秦琼把这弓给拉了一个码，再他不敢拉了，熊过海就跟秦琼说了，说我主要会的是于文成都，遗憾的是这于文成都没在这儿。朋友，你能把这弓拉开，我觉得你这个力量就敢跟于文成都抗衡。熊过海没见过于文成都，他也不知道于文成都有多大的力气。熊过海把这话说到这儿的功夫，秦琼说，不要拿我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我跟您比我就差着一大截子呢。秦琼那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人，绝不在那儿虚吹虚捧。恰恰在这个时候，就听这大街上有人喊，先生闪开，先生闪开，先生闪开，闪道闪道闪道闪道，金营殿帅于文成都到。这一声喊，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个个全都兴奋起来了，哎说曹操，曹操到，他要找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就来了，快点！这个家伙这人就越聚越多了，这条路简直往前就走不了了。是不是于文成都来了呢？真是于文成都来了。于文成都这职务是经营殿帅，经营殿帅就是京都留守营的元帅，这是个重要职务。隋文帝杨坚让他担任这个职务，看得出来杨坚对他非常器重。这个职务要和我们现在说，就是首都卫戍区总司令，负责皇城周围的安全的人。于文成都这个人是于文化及的长子，于文化及有三个儿子，于文成都、于文成龙、于文成祥，这三个儿子属于文成都最好。于文成都不光说力大过人，而且武艺超群，在隋朝典籍立业的各个战斗当中， 宇文成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今天是正月十五上元节，宇文成都要把长安京都城都得安排好了，所以他带领着200名官军挎着马，手中提着一条奉旨流金淌，各个大街上串，哪里有事他就在哪里解决，可走来走去就走到这个地方了。大伙一喊闲人闪开，齐无远先喊了，嘿，我说熊冠海，你要找的人来了，你快会会他，我们看个热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长安街头，正当熊阔海卖弓访友的时候，宇文成都带领着官军巡街到此。人们前面这么一喊，这齐国远跟熊阔海就说了，你要找的人来了，让我们大伙来看个热闹。这个时候熊阔海驻足往远处一瞧，果然有一队官军到此。今天宇文成都带领着200名官军巡夜查街，因为今天这街上人太多，事儿也太乱，免不了要出些个违法乱纪的事情。宇文成都这个人呢，尽心职守，在哪儿碰见有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是就地解决。所以今天他让这些盗队来到这条街上往前行进，前边围着这么一帮人，其实是熊阔海在这卖弓。宇文成都呢，以为是出了什么事了，告诉开道的，看看前面出什么事了。头前开道的有这么几个官军，手里边提溜着鞭子，一边喊着一边就过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么多人呢？啊，看什么呢？在这啊，他这么一喊的功夫，有的老百姓就往旁边闪，往旁边一闪呢，就露出熊阔海来了。有的这个老百姓好事啊，就跟这开道的官军就说了，哎，这有一个卖弓的，他正好要访宇文成都，访宇文将军呢。什么什么什么卖弓的啊？哎，我说你干什么的？这开道的官军提溜着鞭子来到了熊阔海的跟前，用手一点呼他。熊阔海看了看他，我呀是太行山的，我是一个农村的农民，但我是练武术的，我叫熊阔海，我带了一张弓。我听说你们长安城中有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叫宇文成都，我特意到这儿来会会他，来访访他，我看看他能不能把我这张弓给拉开。如果说这个宇文成都能够把我这张弓给拉开的话，那我就佩服他，他胸前挂金牌，名副其实。如果他要拉不开我这张弓，那没有别的，让他把胸前那个金牌摘下来，以后就别挂了。我听说你就是宇文成都手下的人吗？啊，今天他来了吗？让他过来拉我这张弓。这开道的官军一听，什么？你要见见宇文成都，要见我们宇文将军？哦，太行山的农村的土了咖，你还想这儿要扒这个大门口，要闪试探火龙驹？端坐在马上，头上戴一顶凤翅金盔，身上穿着不虚此行，看看这宇文成都是什么样。尤其是我已经会了长安城所有的高人了，没有一个能把我这弓拉开的，所以我想请您拉拉我这弓。如果你能把我这张弓拉开，那么您这金牌就得胸前挂的当之无愧。如果这张弓你要拉不开，没别的，宇文将军就请你把这金牌给我摘下来。哦，那么我要拉得开呢？拉得开，不光说您继续挂着金牌，这张弓我就送给您了。跟您说，我这张弓是精心打造，花钱500两。哦，这钱真没少花呀。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拉了你这张弓。宇文成都说到这里，把这马鞭子往回下一递，啪 旁边早有一个

成都摸了摸自己的两个袖口，来到他这张弓的跟前，伸手把这张弓就拿起来掂了掂了。就这张弓啊？对，就这张弓，你要能拉三个满，这弓就送给你了，而且我佩服你，你应该挂着金牌。好，于文成都把这弓交到右手，右手抓住这弓把，左手一搭这弓弦。你看着，于文成都并没有来什么骑马蹲裆式，只是把两脚岔开，双膀一用力，好了，一个马儿拉开了，唰松过去了，这是一个了吧？你再看第二个，呀呀呀呀呀，又拉开了，这是两个了吧？你再看这第三个，呀呀呀呀呀，拉开了，没松回去，这弓还在那圆着，在那绷着。这三个满拉开之后，周围掌声已经起来了，哇，好好力气！就秦琼、秦叔宝等人在旁边看着，也心中暗自佩服，这于文成都力气真大呀，这么重的弓拉三个满，看他那个样没费多大劲。这个时候熊阔还在旁边，这个脸色还有点不太好看，多少带点尴尬。熊阔海一抱腕，好，于文成都，我佩服你，这张弓就算送给你了。于文成都这弓还在那拉着呢，怎么着，你送给我了，哈哈，我用不着你这张弓。说到这里，就看于文成都把左手一翻腕子，往外一推这弓弦，哎，插吧，把这弓啊给拉断了，嘎巴一断，啪把这弓往里一扔，闪到。于文成都一回身，接过马鞭子，裸过四枪，搬鞍震镫，乘花坐骑。官军们把鞭子一举，闪开，闪开，闪开，给他追上，走走走走走。熊国海这哥们那个脸，别提有多难看了。为什么？于文成都就这个举动，就好像给熊基本功。武艺如何，那还得看你的真本事。要是双方作战打起来，不全凭力气。武林中讲究是，有的是一力降十会，有的是一巧破千斤。熊阔还想，我这弓没把你叫短，我要看看你武艺怎么样。熊阔还冲着于文成都一抱腕，好，咱们待会儿再见。转身，熊阔还走了。他怎么说了个待会儿再见呢？熊阔还想，我回到店房里边，我把我那冰铁棍拿来。你不是老在这巡街吗？在长安街上，咱俩今天还能见面。再见着面的时候，我拿这冰铁棍跟你大战三百合，我看看你武功怎么样。所以熊阔还是这么说的这句话。他转身走了。熊阔海这一走，围观的这些群众都被给驱散了。秦琼等人看到这一幕，秦琼心想，这于文成都这是神力呀，一般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就这张弓啊，他们刚才看到了，一般人拉都拉不动，秦琼使足了平生力气才拉了一个满。可是到于文成都手里边，不光说拉三个板，一反把给拉断了。我们那个力量要跟于文成都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天壤之别。齐国远这回是长见识了。齐国远说，秦二哥，嘿嘿，我在我那少火山上啊，还以为天是老大，我是老二了呢。这回一到长安城，我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哎，哎呀，这个于文成都啊，你说他爹那于文化及，听说那是个大奸臣，你说他这儿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呢？啊，他怎么回事？我估摸着这个于文成都肯定不是他爹的儿子，他妈呀，不定是跟谁。行行行行行，秦叔宝说，满街都是人，你在这胡说。

0: 么，让别人听到之后非把你抓起来不可。好好好，咱不说话，咱不说话，走走走走走。秦琼这弟兄几个继续往前走，随着逛街的人流往前正走着走着，突然间在人群里边就出来一老头。这老头过来之后一把就把秦琼给抓住。秦爷，秦爷呀，你快救救命吧。秦琼注目一瞧，是谁？哎呦，秦琼一看认识，正是他们所住的那个店房王家老店里边的王掌柜。这个老头非常的忠厚老实，特别厚道。秦琼心想，这老爷子怎么的了？今儿逛灯来了，干嘛这样了？哭了。秦琼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您跟我说。是啊，秦爷，我没想到在街上能碰见您呐。秦爷呀，完喽完喽完喽完喽。您说什么事儿完了？哎呀，我女儿让人家给抢走了。你女儿是婉儿吗？对呀，就是那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秦琼知道这婉儿，这婉儿是王掌柜的一个女儿，十七八岁，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这姑娘还特别勤劳。秦琼他们住在这店房里边，他们这弟兄几个所有换下来的衣服都是这个婉儿抱着走给浆洗，浆洗干净了给熨好了又给送回来的。所以秦琼对婉儿印象很深，对店里掌柜的也印象很深。秦琼说，您跟我说，这婉儿让谁抢走？让谁抢走？就是那个王八蛋呐。王八蛋说，老爷子您沉住气，这王八蛋是谁？就是那兔崽子。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不是东西的。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
1: 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0: 齐国元在旁边一看，这老爷子气糊涂了，那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那在哪儿抢的？
1: 我跟你们说吧，我老伴儿知道。哎呀，你们跟我来，你跟我来，我问我老伴儿，问我的老婆，他能说清楚。
0: 秦琼说，走走走走。于是弟兄几人跟着这王老头就往前走，走不多远，前面到了一个地方，感情这个地方是个大衙门口，吏部府。吏部府啊，那就是专门管官的那么一个地方。吏部府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什么这个，或者是组织部啊，说是这个人事部啊，就这样的重要机关。这吏部府的门口高大的一个灯彩楼，灯彩楼两边有柱子，当中间还有横额，都拿灯光闪烁着。这柱子上面贴着还有一副对子，正月十五啊，看来这个对子是从春节时候就贴上了。上联写的是江山处处皆春色，下联配的是百姓家家庆安祥，横批四个字国泰民安。就在这百姓家家庆安祥的这个祥字旁边，那老太太在那坐着正哭呢。老王头把秦琼等人领到这里之后，秦琼认识这老太太，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了？老太太一看秦琼这几个人，这是住在他们店里边的店客了。
1: 哎呦，秦爷呀，秦爷，我活不了了。
0: 怎么的了？您说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女儿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
0: 秦琼说，您说让谁给抢走了？
1: 我跟您说呀，我呀领着婉儿来逛灯，您知道我这孩子啊已经许配给陈秀才了。我说呀，这是他今年在娘家剩下最后一个灯节了，领着你呀出来逛逛街。我那孩子可是规矩人呐，平素当中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我领着孩子跟我老头子，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街上走，就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也不在那儿，就来了那么一帮啊。这一帮都是些恶奴家丁，为首有那么一个坏小子，他穿的戴的都挺好的。过来之后啊， 看见我这个婉儿啊，他就动手动脚啊，掐一把摸一把的。我那个婉儿哪见过这个呀，这孩子吓得就往我怀里扎，我就护着他，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们竟敢如此无礼。结果那个坏小子就说了，他说天子脚下又怎么着啊，天子脚下都得听我的，我对你这女儿摸一把碰一把的也碰不掉皮，你这女儿谁让她长那么漂亮了，我想娶她当媳妇儿。我说我这女儿已经是有主的人了，嫁给陈秀才了。他说什么陈秀才新秀才的，新的陈的我全不管，今儿个我要要她。我说你们要她，你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怎么着，他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就往旁边一努嘴啊，在旁边过来那么些个恶奴家丁啊，有一个恶奴家丁啊拿着一个黑布口袋，一下子就套到我这婉儿脑袋上，他们把我往旁边一扒拉呀，架胳膊的架腿的，就整个活脱拉的把我这姑娘就给架起来了，架起来之后抬着就走了。我往前冲啊，我想救我这婉儿，让他们把我一扒拉就扒拉的坐地下了。我这老头子也冲不上去啊，这人这么多，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不着他们了。你说我这滚往哪儿走了，我也看不清楚，就顺着大街往前走了，
0: 往前走了。这个人他是谁家的，您说这个坏蛋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我哪知道他叫什么呀，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是谁家的我也不知道啊。
0: 哦，哎呀，秦琼看了看吏部府门前这副对子，秦琼说这副对子，还说百姓家家想安详，想什么安详，还国泰民安，什么国泰民安，我看这国也不泰，是民也不安，天子脚下呀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秦琼信口就说了一句，长安城中抢男霸女无人管呐。这柴少那是有文化的人，柴少在旁边看了看金雄，谦儿哥，您这句话说得很好，这就是一个上联，我应该再给您配一个下联，这个下联就叫天子脚下恶霸横行谁敢拦。他一说这个，齐国元在旁边说了，哎，我给您二位再配一个横批，这横批他这不是写什么国泰民安吗，我看我这横批四个大字，上下一堆混蛋。王八党说你这是四个大字吗，啊，你再查查啊，上下一堆混蛋，对，我这是六个字，六个字他不也行吗，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秦琼说问问那个人在哪吧，老太太说不知道他跑哪去了。秦琼一看旁边有一个卖元宵的老头拿着勺正豁了那个元宵锅呢，秦琼说老爷子刚才那个人抢亲您看见了吗，老头是山东人，老头说你说那个小子抢亲呢，我看着了。在吏部府的门前开店的王掌柜他的女儿被人家给抢走了，秦琼弟兄几个人赶到这里之后一看，这个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说她这个女儿要是不回来呀，她就活不了了。但是被谁抢去了？不知道。秦琼问旁边这个卖元宵的老头，这老头五十多岁，是山东人。老头说抢人的这个公子他看到了。秦琼就问了：“大爷的，您是亲眼目睹？”他们把这个姑娘抢到哪儿去了呢？这老头说顺着大街走了，就往前走，一直到人们看不着的那个地方。秦琼说老爷子，这个公子他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吗？他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这个小子他是专门抢打姑娘的， 不跟你说吧，这个强达姑娘不是这一回事了。

后年呢也是上元节，在这逛灯节啊，他也是领着这一帮人来了，也是这一帮人呢，好几十啊，到了这里啊，头年了在这一个地方抢走了四个大姑娘，都让他给抢跑了。秦琼说，那么他是谁家的公子啊？啊，这您知道吗？他呀，他是谁家的？他是谁家的？这个事儿俺知不道。王伯当在旁边看着这个老头啊，好像是耐口不愿意说。王伯当说，老爷子，这个事您要知道啊，您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弟兄几个好到他们家里边把这姑娘给要出来，要不然的话，您看这老太太坐在这儿哭得死去活来呀，姑娘一没了，这老太太命搭上，老太太的命搭上，旁边老头那命也得搭上。您这是心好积德的事儿，您要知道就跟我们说。这老头一听，我要知道啊，我要知道，我也不能替你说。忙不挡说，为什么呢？我不敢说呀。你知道这个小子他是哪里的吗？啊，他们家那个势力大了，我在这里是个卖元宵的，我这个平民老百姓就在这个地方摆个小摊儿。他要是一知道这个事是我给说出去的，派他手底下的人来到我这里把我这个摊儿给踢了，我这个买卖做不了了，那是小事，弄不好啊把我给抓起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有句俗话讲啊，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了土矮了垫。这老太太跟那老头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我们就住到他们这个店房里。现在这老两口子眼睁睁的自个的女儿被他们给抢走了，他们两个马上命就搭上了。你目睹这一切，没有点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吗？哎，您要是知道这个小子跑哪儿去了，您就告诉我们，我们去把这姑娘要回来。老头一听，你们这几个小伙子想着去把这个姑娘要回来呀、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回来。秦琼说，为什么？为什么呀？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小子家里势力大了。秦琼说，他什么势力啊？俗话讲，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家就是再大的势力，也大不过理去。哎，你们这几个年轻的，还是真年轻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呀、啊。这个势力要是一大喽，就没有理了。什么理都得听他的，都得听势力的。齐国元在旁边说：“哎，我老爷子，您甭管他有多大势力吧。”您就告诉我们他是谁。秦琼说，您还放心，我们绝不能对他们讲是您告诉我们的，这还不行吗？老太太在旁边瞅着这老头，我说，这位大兄弟，你就快告诉我们吧，他到底是谁呀？你要不告诉啊，我呀就活不了了，全当救我一条命了。这山东老头一看，好，我他娘的也喝出去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不？隋文帝杨戬当今皇上，家下有一位重臣呐、啊，是宰相，又是太史，复姓于温，双名化及。相亲的这个小子就是于温化及的儿子。跟你们说，这个于温化及他有仨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于温成都。第二个儿子叫于温成龙，第三个儿子叫于温成相。抢这个大姑娘就是他这个三儿子叫于温成相啊。这个于温好啊，这个事儿你们也别管，你们管也管不了，管闲事老不是啊。老太太在旁边说，那他们要不管我，那女儿不就回不来了吗？哎，我说这位大姐，你也别着急，这个孩子要是到他府里头啊，那就是肉进了虎嘴里了，他能不能回来就看。

0: 他这个命大小嘞。
1: 秦琼说：“老人家，您告诉我，这个于文丞相他们家在哪儿住？怎么着？我告诉你，他们家在哪儿住？你们几个还敢上他家里要人去？啊，我们敢去。你们敢去，我奉劝你们一句：你们要往他家里去，我跟你们讲，他家。”

0: 秦琼扭转身来看了看坐在地下的这个老太太，您呐别着急，您也别上火，就是正如那个卖元宵的老头所说的，府门外站着很多岗哨，有七八个带刀护卫，别人傍不了钱儿，贴不了边儿。秦琼看了看王八胆和柴哨，秦琼说，看来这个大门咱们不能进呐，咱们看看它两边有没有道路可以翻墙而过。柴哨说，对，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于是他们往旁边走，发现这个府门的两边啊，顺着这个院墙走到头，这个院墙边上就是一个胡同。他这座府两头跟老百姓的民房全部接着，两边有两条胡同。秦琼他们弟兄几个顺着右边这条胡同就走进来了，一看这个院墙很高大，心想要从这儿翻墙而过还真有点难处，没有抓手，没有灯手。可是往里边走了一段路之后，他们忽然发现他这个院子里头贴着墙根有一棵大树，一棵银杏树。这个树啊有一个大树枝子支到了院墙之外。秦琼一看这树枝子，柴少在旁边就说了，这个地方就能进去。说到这儿，柴少把身上的丝绦就解下来了，解下来之后他往这个大树杈上啪一扔，扔过去，那个手把他拽起来蹬了蹬这丝绦。柴少说，咱们就从这儿扯着这个丝绦上的那个树枝子，搬上墙头，翻身跳到院子里边，这就行了。秦琼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柴少解下丝绦来搭到那树枝子上，他们弟兄几个人扯着丝绦搬上墙头，一个一个相继都跳进了院落之中。哎，像府里边有一个特殊原因，首先第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这于文化及呀没在家。于文化及上哪儿了？去找杨广去了。今天夜间上元节正月十五的晚上，在皇宫内院里正在发生一件惊天动地争夺政权的斗争。所以于文化及没在家，他那三个儿子又都出去了。长子于文成都经营殿帅，带着官军在那巡街查哨。他的二儿子于文成龙带着自己的姬妾上街上看灯去了。这三儿子于文成祥领着一帮恶奴家丁上街上抢大姑那小媳妇去了。所以这主人都不在家，家里边这些奴才们呢也就放松管理。这些奴才们今天有的也上街逛灯去了，有的呢就在家里边扎到各自屋子里边干自己乐意干的事儿。秦琼跟这几个弟兄就说了，说咱们呢有打前面一间房一间房的咱们查看，看看他们把婉儿藏在什么地方，发现婉儿之后咱们立即把婉儿救走，尽量的不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有人拦挡，咱们可以把他打倒，千万别出人命。齐不远说，那要是到时候不出人命咱们就走不了呢？秦琼说，你干嘛非得说这话呀？尽量的不出人命，出了人命就不好交代。好好好，齐不远说，听您的听您的，走。于是这弟兄几个人分头行动，先从前边的院子里边挨着房间的到这个院子里边一看，就有一间屋有灯光。
1: 藏刀之处，那就等于把命暴露给对方一样，所以刀藏在他身上什么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路寇的刀尖一指路旁的草丛，那有人。他话音刚落，招挺一纵身跃了过去，同时猛地挥出一刀，力量之足，连空气都发出嗡嗡声，唰！一排草杆应声而断，断口处整整齐齐，毫无连贯。

0: 一刀无果，周挺第二刀已经挥出，唰，又是一排草杆斩断。当他挥出第三刀的时候，只听得当了啷，火花四溅。周挺仿佛觉得自己这一刀砍在石头上，下意识退后一步。没等他站稳，草丛当中闪出一道寒光，直奔他的胸口。寒光又急又狠，快似闪电，毒如风针，眨眼间就到了周挺的胸前。周挺无奈，不得已又连连急退数步，本以为足可以避开，哪知道寒光如同厉鬼缠身，甩都甩不掉，已经到了离他胸口三分的距离。咦呀！周挺惊慌失色，失声而叫，上身后仰，双腿猛地一蹬地面，急射而出。还没等站稳，只觉得胸口一寒，寒光刺破他的衣襟，再近一分就可以刺进他的心脏。完了！周挺一闭眼，感觉死神在向自己招手，地狱之门在为自己打开。当，又是一声金鸣，格外的刺耳。周挺没死，在他身边多出一个人来，戴着墨镜，嘴角挂笑的陆寇。周挺对面还站着一位，一身黑衣，身材修长，英俊不凡，面带桀骜的任长风。他手里一把唐刀，五指轻扣，寒光四射，森气逼人，刀尖微微向下。人站在那里，自然而然散发出清高淡雅之气。如果他手里的不是刀，人们恐怕会以为他是文人墨客，很难想象刚才那道如影随形的寒光是他刺出来的。哎呀，是任长风啊！哼，是你家大爷，我没错。任长风看都没看他一眼，仰望天际，老神在在的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一句话，高雅的风度尽失，要谢文东的命，必须要过你这关了。任长风扬手未动，只是眼皮往下一耷拉，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扫对方，傲然地说：我出来不是为听你放屁的，请准备吧。陆寇被任长风眼高过顶的神情逗乐了。
2: 哎呀，
0: 很久以前吧，我就听说北红门有个任长风，骄傲的不得了啊。今天一见，果然。任长风并不想给他说完的机会，唐刀似蛇口的毒信子直奔陆寇的咽喉。来得好！陆寇大喝一声，架刀于颈前，手腕一翻，寸半宽的刀身挡在喉前，当啷！唐刀的刀尖正刺在陆寇的刀身上，两个人各退一步，同时也让任长风的攻势受阻。他表面没什么，暗里却惊讶不已的眼眸黑亮放光，他手里倒提着一把开山刀，刀身中空上刻暗花。你谁啊？周挺直觉这个人并非常人。高强，人冷，说话的声音也同样没有一丝温度。
2: 哦，没听说过，
0: 希望你不是最后一次听到。高强小心的在衣袖上擦擦刀身，毫无预兆，突的一刀猛挥出去，太快了，快的让人难以分辨哪是实体，哪是虚影。高强这一刀是他的招牌，不知道这一招之下伤了多少人。

不是周挺暗加小心，真是差点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刀给伤着。即便如此，胸前还是被划开一条口子。哼，这倒好啊，先是被任长风刺个窟窿，现在又被划出一条大口子。周挺的衣服快散了架了，他气得脸色涨红，伸手把身上的衣服撕掉。他火气上涌，怒吼一声，向高墙直射过去。场中开始了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只有谢文东最轻松了。他站在一旁，笑眯眯的静观其变。南红门人多，但谢文东一方却尽是精锐，打在一起还真难露出败绩。纵然有个把人穿过保护网冲到谢文东近前，也是被他轻松的搞定。正在双方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远处又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周挺一听，他心中大喜，高声喊着：兄弟们，咱们的援兵来。高强加速一刀，把他下面的话又劈了回去。其实不用他说，场中的众人起来的看清楚之后，别说场中人惊讶，连谢文东和陆寇也是一愣，他们暗暗吃惊。南北红门水火不相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双方明争暗斗数十年，门下弟子伤亡有不少，早就已经统计不清楚了。特别是谢文东上台以后，北红门一路南下，势如破竹，连挑南红门八大天王中的四位，直打到其腹地上海。多亏有向问天苦苦支撑，才勉强挽回颓势。南北之争快要达到路人皆知的程度，而偏偏在陆寇和周挺阻杀谢文东这个大好的时机，南北的援军却一起来了，而且是同路而行，双方的领军人物又都是本门内数一数二的。场中拼死厮杀的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带领着北红门的是东新雷，带领南红门的是向问天。众人停手，目瞪口呆的看着双方各自的车队。向问天和东新雷的汽车各停道路一边，两个人下车以后看清场中的局面也是一愣，后者哈哈大笑：不知道向兄所指的魂祖究竟在哪儿啊？向问天没有回话，而是走到场中看看谢文东，又环视一周，最后目光落在陆寇和周挺身上。两个人吓得一缩脖，基本上知道老大要说什么了。果然向问天淡然地问：两位魂祖的人呢？你们不是来追杀的吗？天哥，魂祖没追上，结果遇到了谢先生，结果呢，这不就动起手来了吗？哼，很好，很好，好啊！向问天连连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他转头看向东新雷：你听见了？我又不是聋子，鬼门天王的话我也听得清楚。不过我不得不说一句，向兄你是深明大义的汉子，何为重何为轻你应该比我明白。不管咱们两家的仇怨有多深，毕竟是咱们红门内部的事儿。我想向兄你没忘记当初老祖宗创建红门的初衷吧。天下乃汉人之天下，哪容夷蛮践踏。我的话到此为止。红门创建于清初，宗旨为反清复明。

0: 发展到后期成为了抵抗外强的武装组织。魂组是日本右翼支持的神秘帮会，来中国的意图自然不用多说，洪门于情于理都应该高举清剿的大旗，而南洪门在关键时刻竟然胳膊肘往外拐，帮魂组拦杀谢文东。东新雷的话旁敲侧击，暗示向问天没有做到自己的本分。向问天叹了口气，只是说了一句受教了。说完他转身回到车上，招呼也没打一句，调转车头原路返回。陆寇看看周挺，周挺也看看陆寇，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对视半天，默默无语。还是周挺先狠狠一跺脚，接着小声责怨：
1: 哎，这回还真是被你害惨了，走吧，别站在这儿丢人了。
0: 谢文东也没为难他们俩，笑眯眯地目送他俩上车离开。任长风把刀收起来，不无惋惜地说：
2: 可惜呀，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3: 长风啊，人家老雷都说出那么正义凛然的话，我们还能有什么动作吗？
0: 东新雷听了以后老脸一红：
3: 东哥，没办法，被逼到这份上，这话呀只能这么说了，要不然搞不好又是一场大厮杀呀，最后还是双方损兵折将，让人家魂组看笑话，有机可乘啊。老雷啊，我没怪你，哎呀，反倒是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也很有水平，能让向问天哑口无言的你是第一个。
0: 汽车已经开出老远，北红门被甩得看不到踪影，周挺还是觉得脸上阵阵发烧，不停埋怨陆寇出的馊主意能害死人，回去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受天哥的处罚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又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60集。
0: 汽车已经开出老远，北红门也被甩得看不到踪影，周挺还是觉得脸上阵阵发烧，不停埋怨陆寇出的馊主意能害死人，回去之后还不知道怎样受天哥的处罚呢。陆寇却一直沉默着，时常在嘴角出现的笑容也消失得一干二净，脸色异常阴沉，没有反驳一句，也没人知道他是否真的听进周挺的话。直到快到南红门总部的时候，他才有感而发地说：
3: 哎，这个机会失去了，恐怕再难找出能让北红门瞬间土崩瓦解的好机会了。
1: 切，你的话呀，下回说什么我也不听了，白日梦你自己做吧，以后啊别再拉上我了。
0: 周挺说完双眼一闭，不再看陆寇，来个眼不见心不烦。魂祖在上海突然的出现，而且是大张旗鼓的偷袭，打乱了南北红门的对局，就好比两个正在下棋对垒到最紧要关头的人被突如其来的第三者一顿大闹，结果呢思路全乱了。谢说了，但谢文东等人没有一丝高兴的理由，因为那是用案组十数条精锐的生命换来的，这也是案组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谢文东点着一根烟，沉沉的吸上一口，吐出几缕青丝，他摸摸胸口，衣服下边有包着案组兄弟头发的手帕，他缓缓地问：

魂祖和向应天，南红门和魂祖，谁为重，谁为轻啊？车内其他人明白他的意思，江森握握拳。东哥，魂祖神出鬼没，而且这一次又派了大量的精英，实力非比往常，他们隐藏在暗中。 对我们威胁太大了。任长风摇头，他说：“东哥，攘外必先安内，魂祖再强，强不过向问天，魂祖势力再庞大，但是对我们北鸿门并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呢，两者比较起来，还是应该以南鸿门为主。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抓住南红门士气低落、人员不整的机会，把向问天一举打出上海，这样，南红门再无屏障，只能龟缩回老家广州。到那个时候，离南北统一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可是老爷子一直以来的心愿呢。和魂祖比起来，简直就是微不足道嘛。任长风说的。 有他的道理，可立场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同。他的话听在高强的耳朵里，却变得异常刺耳。南北鸿门统一，与他们没有一丁点关系。之所以来上海，不是为帮他北鸿门的，而是为追随谢文东。但如果是为了统一南北鸿门， 而把东哥的性命都豁出去，高强忍受不了。他冷着一张脸，语气冰冷的说：“可你有没有想到，魂祖的存在，对东哥始终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威胁？要是谢文东有个好歹，你北鸿门还谈什么打垮南鸿门呢？” 到时候能自保现状已经不错了。这些话呀，高强忍着没说出来，毕竟一起做事那么长时间，还是要给任长风留点面子的。任长风并没注意到高强的不满，毕竟像他如此骄傲的人，注意的只会是他自己，很少有看到别人的时候。他呵呵一笑。 威胁是有的，但我们小心一点，不给魂祖留空子，想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高强听了以后，血气上涌，眼神冰冷如霜。他啪的一拍方向盘，一字一顿的说：“小心一些，怎么小心？要是刚才坐在第一辆车里的是东哥，后果怎么样？” 你想过没有？任长风吓了一跳，没想到高强发这么大脾气，他眨眨眼睛，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谢文东怕他尴尬，笑着说：“长风说的也有道理，只是舍魂祖而先对付南鸿门，恐怕会被道上的人耻笑。” 向问天能做到，先把南北的恩怨抛到一边，哼，我们也同样能做到。他没把自己的想法说明朗，想了想又说：“世事变幻莫测，随机而定吧。如果真有大好的机会，能一举把向问天踢出上海。” 哪怕是背上再大的骂名，我同样也是不会放过他。这最后一句话呀，倒是谢文东的实话。车里面的人互相看了看，都了解的笑了。是啊，谢文东就是这样的人，做事从来不受世俗的缚束。 只要他认为可以去做的。

0: 即便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人言可畏，众口铄金，这些话从来没在他的字典里出现过。一路无事，众人回到鲜花酒店以后都是身心疲惫，谢文东也看出众人精神萎靡不振，叮嘱几句让大家休息去了。别人可以休息，但是谢文东不行啊，没露出半点马脚来，而且上海不比 H 市，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即使情报网络初有规模了，但是跟 H 市比起来差的太多了，而且我怀疑魂族有可能隐藏在南红门的势力范围内。哎，那里啊是我们最难以接触的地方，动作大了很容易惊动南红门。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安插进去的眼线就全暴露了，得不偿失啊。哦，归秦下，下面有实力的几个大头头啊，人人自危，纷纷聚集人手以防不备，同时呢还有不少人想趁机夺权，反正啊整个帮会就是乱七八糟的，乱成一团了。由于事情刚刚发生不久，刘波所知的也不是很详细。谢文东点点头，他笑着说，还不够乱呢，我们应该再加些调料。东哥的意思是，如果再死一两个老大级的人物，那好戏很快就要开场了。我知道了，东哥，我去安排。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啊，老刘啊，这个就让老三去做吧啊。案牍啊，对这一行更熟练一些。你告诉老三，别露出马脚来。好，东哥，我明白了。刘波刚要走，突然又想起什么，转个身又回来。东哥，那魂祖的事儿呢？没再多问什么，转身告辞。其实他不知道，谢文东表面轻松，心里也是一点底儿没有。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他要是有一点惊慌之色，那下边还不乱了套了。刘波走了以后，谢文东打个哈欠，刚想洗个澡休息，江林不约而至。他来了有一会儿了，一直站在门外，只是听见房间里面有说话声，不好打扰，才没进来。刘波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嘻嘻的笑了。认识时间长了，关系自然也就近一些，半开玩笑的说，哎呀，如果我的房间外边也能有你一样漂亮的大美女在等候，那我做梦都会笑啊。他的话遭来江林一个大白眼儿，用假的不能再假的笑容，他回答着，看来你这一辈子做梦都别想笑了。这女人还真是毒啊。刘波挠挠头，灰溜溜的下楼跑了。江林进屋一看谢文东的模样，吓了一跳，接着他咯咯的发出银铃一般的笑声。原来谢文东一身黑衣服都变成黄衣服了，上面沾了不少泥巴，其中还夹杂着血迹，脸上更是黄一道白一道，比京戏里的花脸强不到哪儿去。见江林看着自己笑，他转身照了照镜子，还好天没黑。怎么了？要是天黑的时候让人碰到我，哎呀，不得以为我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僵尸，吓个半死啊。他的话又惹来江林连连的娇笑。你先去洗个澡，

换身衣服吧。哎呀，我呢，本来是这么想的，可是你突然……我明白，我明白，你洗澡的时候有人在你房间，你不习惯，特别是女人，而且还是陌生的女人，对吧？谢文东报以苦笑。江林的话虽然有些贬义，但是确实是实话，他只能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洗去一身的污泥，精神为之一爽，心情也明朗很多。当江林再进来的时候，谢文东已经换好衣服，头发湿漉漉的，不过神清气爽，比刚才的精神好多了。江林上下打量一番，无论从哪儿看，他都像个二十出头、不经世事的年轻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他做事的手法和深沉的心计，恐怕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也望尘莫及。谢文东夸张的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然后扶扶脸笑着说：“我说，我这身上没长花吧？”啊，江林一愣，没搞懂他什么意思，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呢？江林没想到谢文东也有开玩笑的时候，他展颜而笑，大方的坐在床边，在白粉色洋装的衬托下，凹凸有致的身材显得淋漓尽致，齐膝的套裙无法盖住那双修长均匀而又细致光滑的小腿，没有丝毫的瑕疵，恐怕连蚂蚁趴在上面都会滑倒。当他神情愉悦的时候，凤眼流露出迷人的光彩，如牛奶般细腻白净的肌肤微微透出一丝红润，回眸一笑百媚生。江林不是最漂亮的女人，但是她绝对是可吸引男人眼球的女人，因为她身上有男人无法抗拒的媚气。不管他是正眼看你，还是侧眼看你，都像是在放电。同时，他也是一神探，笑呵呵的问：“好看吗？”香气迎面袭来，谢文东的目光终于从他的腿上移到他的脸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丽的东西啊，我也喜欢去欣赏。唉，可惜呀，你只敢欣赏，却不敢碰。江林是善于用自己的身体说话的女人，洋装无法遮掩凸起的酥胸，深深的乳沟在谢文东眼前时隐时现，甚至连里面白色文胸的蕾丝都能隐约看见。谢文东仰面笑了，走到窗前，扬手看向天际。他说：“天上的云彩，只需要一点点来点缀天空就行了。如果太多太厚，就会变成乌云的。”江林不懂他的意思，挑起弯弯秀气的眉毛，等他下面的话。结果好一会儿，谢文东也没再说话。他终于忍不住。什么云彩啊？我不懂。我呀，虽然算不上专一的人，但是也不想去招惹太多的是非。江林红唇微起，神色有些僵直。他是第一次主动邀请男人，而且出于真心。没想到却吃了谢文东一个大大的闭门羹。对于他这种被男人捧着护着惯了的美丽女人，心里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可想而知了。不过他的反应也很快，抢作欢笑：“我只是想和谢先生开个玩笑嘛。”谢文东畅笑一声，倒两杯茶水。我就说嘛。

0: 帮啊，不单单是乱而已，关系也异常复杂。玄子丹和谭卫二人打得不可开交，原本保持中立的头头们见有机可乘，开始蠢蠢欲动。其中更有甚者，大张旗鼓的扩充地盘，搞得当地乌烟瘴气，秩序紊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红门谢文东毫无征兆地把脚踏了进来。忠义帮或许也算是有实力的帮会，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和北红门比起来，只是一群蚂蚁，一群暴动的蚂蚁，让人踩了一脚，其后果可想而知。玄子丹认为谢文东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谭卫二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两方对北红门的插足都没有排斥，甚至拍手欢迎。但过去一段时间，谢文东连续平掉和收拢几个小头目以后，目光转移到玄子丹与谭卫二人身上，谁的账都不买。北红门如同放缰的野马，铁蹄迅速遍布整个忠义帮的势力范围之内。上海的天空阴云密布，连绵的细雨已经连续稀稀拉拉的下了好几天了，搞得人们心情都沉闷下来。即使外面晴空万里，有些人的心情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谭小春和魏明二人，魏明走到窗前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妈的，真是见鬼的天气。谭小春也有同感，已经连续下四天了，可不是吗？奶奶的，不，难道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身后那双弯弯而闪亮的大眼睛不时的眨呀眨的，连玄子丹也忍不住多看两眼。一番客套话之后，玄子丹首先进入主题，他猛然说，想来谢先生对忠义帮已经是势在必得了吧。谢文东微微的愣了一下，他哈哈叫着说，哎呀，向问天南红门非常的强大，我想就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北不相容，想在上海与其一争高下，没有自己可以控制的地盘，实在是相形见拙呀。玄兄能否明白我的意思呢？那是你的事儿啊，你的事儿和我们忠义帮有什么关系啊？谢文东的话表面上看来合情合理，但是仔细一琢磨，不难发现其中有强取豪夺之意。玄子丹叹了一口气，他明白力量就是道理，在黑道，谁的实力雄厚，谁说的话就是天理。他苦笑着说，哼，所以谢先生看上了离你最近而且又内乱不断的忠义帮，我说的对吧？对，玄兄，为了帮会，为了大局，我不得不抛弃一些东西啊。什么呀？还能有什么呢？良知、情义。玄兄，博展辉的事儿我欠你一个人情，可惜我又不得不做出绝情的事儿来。当我一踏入黑道的时候，我的命啊，它就不是我自己

0: 良心这个东西呢，
1: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啊。玄子丹点点头，苦笑着说：“谢先生啊，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啊，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在这方面，你可是做的比任何人都好啊。所以呀、啊，我成了被无数人诅咒的坏蛋。”谢先生，本来我这次来呢，是希望通过我的话，能让谢先生高抬贵手。哼，看来我是做不到了。谢文东停顿了三秒钟，他正色说：“玄兄啊，黑道是个你死我活的世界，你的仇既然已经报了，又何必再参与其中呢？早点退出吧。”黑道，唉，黑道，这辈子要背上黑道的名头，哪是说退出就退出的？玄子丹缓缓的摇头，身在黑道，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有仇家。当你得势的时候，他们不敢找你；而当你一旦退出、没有实力的时候，那迎接你的将是狂风骤雨般的报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正好能代表混在黑道中人的心理。谢文东眯眼说：“玄兄啊，你呀，就去国外吧，找个国家安稳的生活。”哎，说实话呀，这条路我不是没考虑过。谢先生，我想问你同样的问题，结果你没答应。好，谢先生，你怎么知道的？连最后一条退路都没了。玄子丹若有所思地说。好、哦、谢文东挑眉问着，还有什么退路啊？玄子丹沉默良久，好一会儿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好像心里已经做了什么决定。他笑着说：“最后一条退路嘛，打不过你谢先生，我和魏明、谭小春三个人都有机会投靠向问天，另谋出路。而且我敢保证，向问天也绝对不会拒绝的。”谢文东低头沉思。确实不会拒绝。要是我，我也不会。能牵制自己最大对手的人来投靠自己，任谁也不会拒绝啊。他展容一笑，抬起头：“玄兄，现在你把这条路告诉我，不怕我连这最后一条路都不给你留下吗？”“谢先生啊，那些已经不重要了，我决定尊重谢先生的劝告。”玄子丹的话让谢文东出乎预料之外，他认为玄子丹并不会在他三言两语之下就轻易放弃辛苦得来的一切，至少应该经过几场硬仗之后他才能退缩。怎么着，玄兄已经做了决定了？刚才我认真考虑过了，这是一条最好的路。玄子丹的确够聪明的，以他的实力，夹在南北洪门还有魂祖三方的争斗漩涡当中，如果始终保持独立，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如果他投靠其中的任何一

0: 方，必然会引起其他两方的不满和敌视，他还会成为人家首要的攻击目标。南北鸿门、魂祖，任何一方他都惹不起。思来想去，也只有退出叫唯一的生路了。谢文东真诚的一笑：“
1: 薛兄啊，你能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再好不过了。我希望你能没事儿，走吧，早点离开。只有早点离开，才不会惹火上身。
2: 谢谢谢先生了。”
0: 话到如此，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玄子丹起身，他说：“
2: 哎，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机会跟谢先生再见面了。
0: 如果我这个坏蛋没死的话，我想会有机会的。”
2: 谢先生啊，凭你的睿智，我想世界上没几个人能置你于死地的。
0: 哎呀，玄兄言重了。不管怎么说呢，我依然是黑道上的人。如果有一天国家厌倦我的时候，政府只需要一句话，只需要一句话呀，就可以让我死上100次、1000次啊。
2: 谢先生，我想你足够谨慎的话，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的。
0: 玄子丹与谢文东握手阔别，扬长而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哎，对了，玄子丹说走，那谢文东能让他走吗？答案就在下一集，请您继续收听。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登州派副派主燕国顺跑到侯家寨搬援兵，他是搬弄是非，颠倒黑白，不知情的人听着像真的，知情的人知道他胡说八道。毕凤莲那是人尖子，所以第二天盛情款待，侯殿飞对燕国顺说：“你呢提的事儿我知道了，将来有了机会我再给你帮忙，你呢赶紧就回去吧，时间长了露了马脚，对你我都不方便。”燕国顺信以为实，他走了。走了之后，毕凤莲这才说：“看着没，通过他说，你就了解到窦尔敦的为人。窦尔敦以正门规，何罪之有啊？像燕国祥那猴崽子不死等什么？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啊，他比贼还贼，比匪还匪，真是可杀不可留。窦尔敦杀这样的人是做好事儿啊。”通过燕国顺这一来，毕凤莲了解到重要的情况，那就是窦尔敦3月初3要上河间府李家店跟黄三太比武。他跟侯殿飞一商议，哎呀，窦尔敦肯定得去呀，他是个红脸汉子，万无拒绝之理，要上河间府备不住路过武强县，这个路线是必走无疑。

0: 凤莲出个主意，让侯殿飞跟巧莲化妆改扮，想方设法把窦尔敦调到这儿来。上这儿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报恩。上这儿来的意思，认识认识侯殿飞，没有恶意，因此才发生后来发生的事情。这都是毕凤莲一手策划的。当毕凤莲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讲述完了，窦尔敦开怀大笑：“老人家，您真能开玩笑，我还当这是真的。”我说：“窦大侠，不使用这一招，能把你请来吗？”窦尔敦说：“我来倒可以，我还有八个弟子。”这阵都急坏了，那是怎么办？好办好办呢，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们去了，到不了中午就来了，你就不必担心了。窦尔敦这才放心。侯殿飞吩咐一声设酒，酒宴摆下，在酒席宴前是开怀畅饮。毕凤莲就问我说：“尔敦呐，咱套个近乎说，现在咱们是化敌为友了啊！我想报恩，这个恩怎么个报法？我也拿不定主意。反正骑驴看唱本呢，咱走着瞧。我是局外人呢，说两句话，不知道你爱听啊，还是不爱听？”老人家有话请讲。好吧，我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我听燕国顺说，这次你参加比武只限于你们师徒九个人，是不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这是不是太冒险了？我窦尔敦呢，说明你性骄气傲，目中无人呐、啊！说我骄傲，你比我还骄傲。有道是有备无患，是不是呢？你不带人怎么能行呢？我还听燕国顺说，黄三太请了不少高人，相比之下，你可要吃亏呀、啊！哈哈哈哈！
1: 老人家，我在山上我就说过，因为这次比武只限定我和黄三太两个人，其他的人可以现役，但都不属于正宗，要解决问题就我们俩人，帮腔的上不了台呀、啊、我就请了1000个高人10000个高人不解决问题，只有我跟黄三太之间赌出雌雄，决一胜负。
0: 带人多了有什么用啊？
1: 所以我才没请旁人。
0: 尽管你怎么说，我是不太赞成的。不赞成啊？可也罢了，这正说明你窦大侠光明磊落，胸襟开阔，你比旁人超出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从心往外呀、啊、是佩服你的。另外，窦大侠，今儿个没外人，我还得问你一件事。
1: 老人家请讲。
0: 我说你根本就不是和尚，你一不吃斋念佛，二不懂佛法。我说你老穿这衣裳什么意思啊？老是脱头打扮，身着僧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所谓何故？
1: 侯殿飞也插话了：“
0: 是啊，
1: 我窦大侠，很多人向我介绍你是脱头打扮，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0: 一个正常人

0: 什么穿和尚的装束呢？你应当好好的跟我们讲讲。各位啊，窦某虽不是出家人，但我在五台山文殊院多年，也得算半个出家人。俗话说，习惯成自然。我穿这套衣服非常舒服得体，成习惯了，因此很难改变。毕凤莲听完了，嘿嘿一笑：“窦大侠，咱可不行动这个呀！当着真人，别说假话，此中必有隐情。你要不爱说，我替你说怎么样？”哎呦，窦敦心说，这老妖婆子看事儿看得太透了，绝非等闲之辈。前辈，那您就替我说说吧。
1: 好嘞，还是那句话，关上门啊没外人，在这儿说话走不了言。我说窦大侠呀，我深知你恨透了这个朝廷，你一心想着反清复明，这是根本所在。如果你要想改变装束，你就得剃头梳辫子，你不服啊？那怎么办呢？只有化妆和尚出入方便，这是行于外，在于内呀。你从心里往外对这个朝廷，你恨之入骨，是也不是？这是一种不屈服的表现。
0: 窦敦一听，头上冒了冷汗了。毕凤莲几句话不多，点中要害。是这么回事吗？
1: 一点都不假。
0: 窦敦恨透了清政府，从心往外就不服他，一心想着反清复明，但这话对任何人他没讲过，只有老师知道。科特朗、上官元英多好的交情，窦敦只字也未吐露过。他知道事关重大，那要走了的消息还了得吗？不能说快乐快乐的嘴把大事耽误了，所以保持这身装束。窦敦为什么不说呀？等待时机呀。现在以武林之首，以这个名堂凝聚群众，将来人多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竖起大旗造反，现在没到那时候呢。你看武林界分门立户不犯法，要那样那还了得吗？朝廷早就派兵逮他了。今儿个叫毕凤莲叭叭几句话，切中要害，窦敦能不冒汗吗？毕凤莲还逼着他要问，最后窦敦点了点头：“前辈洞察秋毫，佩服佩服。”窦大侠呀，话说到这里，其实我心里头对这朝廷也不服，怎么看怎么他娘的不顺眼，但没有办法呀。我举个例子说，张谎言如何呀？张谎言叫张苍水呀，在杭州一带举起义旗反清复明，到头来失败了，折腾了二十来年，功亏一篑。哎，李定国如何呀？那么高的本事，反清复明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例子举不胜举呀。现在大局已定，谁能扭转乾坤，
1: 怎么能把这朝廷推翻？不太容易呀、啊。我说窦大侠，你能耐是不小，在武林界数一数二，可是你想扳倒清政府，未免是不行吧。但是呢，你又有这个雄心壮志，必须望长久远。如果窦大侠不嫌弃，我再给你介绍个地方，就算我报恩了。话都说到这儿了，没必要躲躲闪闪。窦尊点了点头，非常严肃认真。老人家请讲，我现在在山东刚刚立住脚，您叫我搬到哪儿去呀？
0: 不行，不行，山东非是久居之所。别看历史上出过梁山一百单八将，那都是历史了，现在可不行啊。你看看这山东人口密集，军队星罗棋布，你那刚一挑旗，军队就到了，你无处躲，无处藏啊，绝不是英雄用武之地。我给你介绍个地方，雁北五行连环套，你听过这地方吗？连环套，是啊，那在京师的北边啊，那个地方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得天独厚，正是绿林人的天下呀。那儿我还有个好朋友叫莫麒麟张铎，你记住了，莫麒麟张铎呀，这个人武艺十分了得。要跟你比起来嘛，你们俩相差无几，也就是头高头低。此人善使一条宝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啊。现在他手下呢有那么七八百人，不过这个人的能力有限。假如你要到了连环套，我保你坐上头把金交椅，让张铎辅佐你，你们俩吊膀子一干，凭你的才能和智慧，凭你的本事，肯定能创出一份天下呀。到那时以连环套为根据地往四外扩展，何愁大事不成啊。哎呦，窦尊心说，罢了罢了，我认得那么多高人，有侠客，有剑客，有过命的好朋友，谁也没说出毕凤莲这样的话。毕凤莲所说至关至关重要，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啊！没想到化敌为友，这个人这么有用。窦尔敦赶忙站起来，撩衣跪倒，前辈指点迷津。窦尔敦宁可

0: 独孤剑所能承受的。只见一片耀眼的光芒之中，禅杖与秋水剑同时脱手，两个人各自喷出一口鲜血，踉跄后退。大颠踏上一步，金光大增，罩住了两人。武清微心下忧急，大声喝道：休要伤了他们！长剑一摆，一剑就向着大颠刺了过去。大颠虽然取胜，但脸上却丝毫没有欢喜之容。只见他举手一封，将武清微的长剑挡住，猛然眼前一片混乱，桌子椅子被降龙横扫起来，朝着众罗汉击了过去。独孤剑一把拉住武清微，大声叫道：快走！三个人一齐跃出了窗口。大颠冷冷地说：走？往哪儿走？说着，他率领着十八罗汉，金云一般的朝着三个人逃走的方向卷了过去。这时候，猛地在他们面前一片红光升起，紧接着一团烈火迎面冲了过来。这时候哪来的火呢？话说呀，这归隐子闲来无事，采红儿身上的先天真火炼成了这火种。平常啊，归隐子把它奉为保命逃生的至宝，随时携带在身边。有一天喝酒喝高兴了，给了独孤剑几只。独孤剑今天拿它使了出来。要知道，这火麒麟乃上古异兽，其身上的真火自然大大不相同于普通的火焰，这股火全然不怕大颠的掌风，一直卷上了众罗汉僧袍，烧了起来。大颠是大吃一惊啊，连忙使一个千斤坠将身子顿住，师兄师弟们一阵扑打，方才将火焰扑灭。这时候窗外独孤剑等人早就跑得连影都没了。这时候突然听见坐在堂上的钟子义说：
1: 就这点本事啊，打起来倒挺好看，一点用都不中，抢不回舍利，都是废物。
0: 大颠的脸上一阵金云闪过，目瞪着钟子义。大颠本是性如烈火之人，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嫌弃？何况少林乃天下武林至尊，什么时候又将洞庭水寨放在眼里了？忍不住，大颠就要发作。王松急忙拉住了大颠。就算暂时让他们跑了，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太子且容下官一天，必定将舍利追回。钟子义被大颠盯得很不舒服，说：
1: 不必了，传金先生来，我一定要拿到舍利。
0: 王松的眉头皱了一皱，他此来洞庭已经将水寨上上下下打听的是八九不离十，他已经知道这洞庭水寨奉钟子义为首，但实际上的首领却是杨妖，此外呢便是黄成、黄佐、周伦、杨钦等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金先生。这金先生到底是什么人物？钟子义为何对此人如此倚重？看来这个金先生在水寨中地位非同凡响，可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人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呢？王松的心思飞快地转着，他知道自己此来责任重大，那可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容不得呀。所以眼下王松的当务之急，除了要尽快夺回舍利之外，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螳螂捕蝉黄雀后，计中犹计连环扣。尔虞我诈所谓何，洞庭之上英雄斗。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话说独孤见降龙与武精威，虽然已经从水寨大厅里逃了出来，但是他们三个人心中都有些后怕。当时要不是大癫临时慈悲，将罗汉阵的威力稍稍收敛，这三个人恐怕就会利弊当场。现在武精威心下忧急，咱们怎么办呢？独孤剑放眼望去，洞庭水寨中旌旗招展，显见的正在召集大军。独孤剑说，咱们得赶紧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三个人奋起身形，朝着水寨外边窜去。这三个人呢，是跟龙八一块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呢，杨妖曾经亲自出营，水寨的士兵都亲眼见到了，所以现在虽然三个人是行色慌忙，可是也没有人过来问。独孤剑暗暗告诫两个人，逃虽然要快，但是神色却万万不可过于慌张，最好呢像是在炫耀武功，故意全都逼开，大声喊道，你们快走。只听得身后那声高喊，转眼已经到了近前。
1: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皇城特来讨教。
0: 狂风呼啸啊，只见这两柄磨盘一般的大铁锤轰然击下，劲气冲荡，将独孤剑、降龙与武清威一齐罩住。这两只大锤啊，简直就像是灌满了天地之威一般，舞动起来是风云幻声，充斥四极啊。降龙大喝了一声，法杖盘舞而出，可是降龙手里的禅杖刚刚跟那大锤一碰，降龙就觉得胸中的气息一滞，踉踉跄跄的退了几步。他心里头不服气呀，大声说，
1: 要不是我受伤在前，退的就是你。
0: 黄成哈哈大笑，

0: 要是有机会，咱们一定好好的拼一次。可是现在，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皇城这叫得势不饶人呢、双锤直追着两人袭来。降龙心中气恼，忍不住暴喝连连，但是还是被皇城逼的是连连后退。独孤剑大声的喊着：“慢一些！”降龙素来很佩服独孤剑的机智，他听独孤剑让他慢一些，于是将内力暗收，通通的一声大响，两个人的身形被击得退飞而出。独孤剑一把扯住了武清威，三个人借着皇城双锤的劲力，这一退就是十余丈远啊，正好落在他们来时坐的那只小船之上，独孤剑一剑就斩断了船缆。降龙大声笑：“
1: 嘿嘿，好计策！”
0: 风魔杖挥舞开来，就像是一柄大桨一样，划的那船飞一般的划了出去。可是岸上的皇城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独孤剑突然说：“不好！”这时候，武清威也明白过来了，他这是故意将咱们逼开，好全力搜捕龙八。这个人看上去挺豪爽的，心计怎么这么毒啊？独孤剑说：“降龙，咱们划回去，不能让他的奸计得逞。”降龙大声喊道：“
1: 这事儿好办呐，我掉个头就是了。”
0: 只见他双手回旋，风魔杖招式逆转，那船飞进之势陡然调转，贴着水面飞了回来。皇城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去的容易，回来却难。看剑！”
0: 只见水寨大墙之内立即站起来一排弓箭手，皇城一声令下，箭矢暴雨般射出。降龙大叫声中顾不上划船，将风魔杖舞成了一团黑影，抵挡箭矢。那些弓箭手个个都是身强力壮，使的都是强弓硬弩，羽箭与杖身相击，竟然硬生生的将小船逼得越来越远。降龙怒喝之声不绝，却也无可奈何。这洞庭水寨的正中，乃是钟子义的太子楼，楼高13丈。此刻呀，只见这楼最高一层站着两个人，一个人呢，便是水寨首领钟子义。他微笑着说：“
2: 金先生，此计实在是太妙了，剪除了龙八左膀右臂，在捕捉的时候就容易的多了。”
0: 那个被他称作金先生的人，一副儒生打扮，虽然飞快的旋转着，积水成浪，旗势大响，一个人从水下直跃了起来，水淋淋的就落在了独孤剑他们的船上。独孤剑大吃一惊，一剑就刺。那个人大声喝道：“独孤兄弟，是我！”独孤剑听出来这是龙八的声音，急忙收剑。只见龙八笑盈盈的说：“我见那皇城追了出来，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因此我悄悄的潜入水中，攀住了船舷。皇城自以为把咱们分开，好施展瓮中捉鳖之计，全力来搜捕我。可哪知道，却正好让我逃掉。咱们呢，也用不着再去理会那大船，赶紧逃出去，千万不要让舍利落在钟子义的手上。”降龙忍不住赞道：“
1: 哼，这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啊！我这条龙啊，可没有你这条龙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0: 龙八抹了抹脸上的水，打量着那两只大船。这王

0: 也不知道如何造了这两只巨船，看来是想跟洞庭水寨拼个死活了。咱们只好趁着他们交战的时候逃走。龙八冲着岸上抱了抱拳：“皇兄弟，多谢你网开一面，咱们来日再会了啊！”皇城一见龙八， 不由得一愣，紧接着就是暴跳如雷，擎着两柄巨锤就在涉水来追。要知道，洞庭烟波何等宏阔呀！龙八与降龙大笑声中，小船疾飞而去。钟子义脸色大变：“都怪你，什么狗屁计策！这不反为龙八所用。
1: 一会儿打起仗来，谁还知道他们在哪儿啊？”金先生丝毫不以为意。他们跑不了，他龙八想趁着战乱逃走，咱们就以战为之。乱虽说更容易逃走，却也更不容易逃走，就看咱们如何利用 这个乱子了，说着，他抓起面前岸上的杏黄旗，放在钟子义的手中，请起兵。钟子义看着那两艘无比巨大的楼船，心中有些畏惧。这船一条就有咱们最大的船八个大，我看就是撞也能将水寨撞碎了。咱们不如赶紧逃走吧，
0: 省得一会儿被他撞死。太子不必怕，听我的，管教舍利与这两艘大船全都成我囊中之物。真的？那我可就出兵了。他抓起了杏黄旗，可是又犹豫了一下。不急，先等杨妖跟官兵拼一阵子。 死伤的差不多了，我再出手。虽说我是寨中首领，但是兄弟们都听杨妖的，不听我的。以为我不知道吗？哼！我要先看看他的笑话，然后再出手。<笑>他笑的脖子都快缩进腔子里了。
1: 金先生微笑着，眼中却有一丝嘲讽。太子想要将杨妖一军，在下自然明白。但是时机稍纵即逝，等杨妖吃亏之后，舍利只怕也就跑了。
0: 啊，那可万万不能！说着，钟子义连忙举起了杏黄旗，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布兵。 他犹豫来犹豫去，还是将其交到了金先生的手里。那还是你来指挥吧。金先生微微一笑，也不推辞，接过杏黄旗挥舞起来。要知道，这杏黄旗乃是洞庭水寨水军的总号令，随着旗帜挥舞，队队水军从大寨中鱼贯而出，朝着巨船包抄了过去。 这金先生还真是胸中大有丘壑，一挥一舞之间，将军队指挥的是井井有条。他的嘴角泛着一丝微笑，好像是早就胜券在握了。这洞庭的一草一木、一兵一船，无论是钟子义的亲卫军，还是杨妖的水魔师，迟早 都要归他所有，他岂能任由这钟子义来糟蹋呀？再说独孤剑他们几个人正驱舟疾行，猛然就听得水寨之中也是几声炮响，大小船只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将他们围在中间。残阳如血啊！ 辽阔的洞庭湖面上，帆旗点点，在阳光下宛若绽开了无数金。

实在是太大了。这大船猛地一冲，水浪顿时滔天涌起，山呼海啸一般的朝着四周压了下去。独孤剑所在的小船一下子就被抛起了好几丈高，跟着狠狠地摔了下来。好在船上这几个人都是武功高手，一齐施展千斤坠，才勉勉强强地将小舟稳住。但见那巨舟宛若小山崩塌，咔嚓一声大响，就已经将他们乘坐的小船船头压了个粉碎。这独孤剑自幼在武当山上长大，他可不识水性，被大船激起的浪头呛了一口，顿时就觉得天旋地转，几乎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抬起眼来四下一看，哪儿哪儿都是白茫茫一片，心里头惊惶至极。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手伸了过来，抓起他的衣领，鱿鱼般的拽着他就游了出去。独孤剑稍稍定了定神儿，这才看清楚了，抓他的原来是武清微。这小丫头水性还真好，好的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只见他一手抓着独孤剑，一手抓着降龙，两只脚随意摆动，真比鱼还要灵活。独孤剑缓过神来，四下看了看，叫了一声：“搬住大船船舷！”那大船上包着的铁皮呀，鼓起来一个一个的大包，大包上面刚好可以站人。独孤剑三个人是飞身而起，窜到了大铁包上，这才松了一口气。龙八是久居洞庭，水性很好，这个时候也游过来跟他们会合。独孤剑才喘了两口气，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大船船身一阵剧烈的晃动。四个人急忙抬眼看去，只见洞庭水寨的一艘战船被官兵的这艘巨船撞了个正着，顿时是碎木四溅，裂成了十七八片，片片横飞呀。船上的水军们个个精通水性，纷纷跳水逃跑。只见巨船稍稍转了个弯，又朝着另一艘战舰撞了过去。三个人就在船边上，所以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巨船两边的轮子上都灌着巨轴，深入船身之中。这巨轴之上嵌着一只只的踏板，只见数十宋兵轮流不休地踏着踏板，于是铁轮飞转，去势迅疾，那比用桨划可要快多了。不多会儿，巨船便追上了战舰，包满铁皮的船头狠狠地撞在了战舰的舰身之上，只见这艘战舰又是立即瓦解。龙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忍之色。独孤剑知道龙八不愿意眼见着昔日同僚被杀而不出手，但是他们重任在身，又岂能随便出手啊？独孤剑勉强的笑着，看来咱们附在这艘巨船之上便可以拖出重围了。没想到此船威力如此之大，水寨将士多了三倍有余，却还是挡不住。龙八长叹了一声，宋廷造出如此巨船，看来是洞庭水寨的劫难到了。四个人正在这边惋惜着，只见是水寨的水兵已经抵挡不住了，大家伙发一声喊，朝着芷江方向逃窜而去。宋军尽皆大喜，轰声叫道：“水匪逃啦！水匪逃啦！”只见的一只大道上书黄色的中字，也夹杂在乱军之中，仓皇逃窜，旗帜半。

0: 城，可见逃得有多么匆忙。宋军一见更是狂喜，脚底下蹬踏的力量加大，巨船如飞一般的追了过去。独孤剑眉毛紧蹙，不对呀，洞庭水军经营着大寨已经几年了，怎么才遭小败就弃营而逃呢？怪了。降龙笑着说，
1: 有什么奇怪的，你见了这巨无霸不害怕啊？
0: 武清威也蹙起了眉毛，要是逃，为何向这边逃呢？这水可是越来越浅呢。独孤剑心中一动，刚想说什么，猛然听见轰的一声大响，只见巨船一阵摇晃，几乎倾倒，船侧的大轮仿佛撞到了什么东西上，顿时转得就慢了。宋军脸上的狂喜顿转惊骇，奋力踩踏，可是大轮却越转越慢，一串串的紫泥随着轮子冲了出来。宋军的脸色顿时惨变，大船搁浅了。只见洞庭水军欢声雷动，转头朝着大船杀了过来。

0: 江湖。
1: 杀！
0: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双锤会斗铁禅杖，十二水压困娇娘，水上水下群英会，酣畅淋漓战一场。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洞庭湖中，官兵的巨船突然搁浅，顿时战争的形势便发生了逆转。只见洞庭水军转过头来，朝着大船包围过来。他们所乘的舟船远较宋军巨船为小，吃水很浅，所以呢，在这浅水之中还能够行驶。宋军的优势这时候全都变成了劣势。洞庭水军运舟如飞，转眼之间就黑压压的将两艘行不动的巨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只见较为悍勇的洞庭义军口衔利刃，飞一般的登上船来，是见人就杀呀。独孤剑等四个人这才从惊骇之中醒来。独孤剑大叫了一声：“咱们快去救他们呐！”龙八森然道：“救谁？救这些宋军？你可知道，这王谢爱钱如命，恣意克扣军饷，搞得军纪是格外败坏。他的部下剽掠杀伤，莫知其数，京湖的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愿食其肉而不能得呀。”听了这话，独孤剑心下黯然，看着宋军被砍瓜切菜一般的杀戮，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底救还是不救呢？他正沉吟犹豫着，猛

0: 听得一阵狂笑。
1: 哼，你们以为能逃得了吗？
0: 随着话音，黄成两柄斗大的铁锤劈头盖脸的就砸了过来，四人急忙飞身躲避，黄成的双锤轰然砸在船舷上，两指多厚的铁皮几乎被砸裂。后面有一个人高声的喊道：
1: 金先生吩咐不可上了此船。
0: 黄成又是一阵大笑，
1: 哼，杨庆，你不要拿金先生的命令来压我，要不然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先杀了他们四个。
0: 只听得被叫做杨钦的那个人高声的喊道：
1: 那你要不要我让你一招啊？
0: 黄成心下大怒啊，
1: 你才多大的娃子，我要你让。
0: 杨钦说：
1: 好，那我可就领先了。
0: 他说着突然踏上一步，手中分水峨眉刺迅捷无伦的刺出，身子更如一阵旋风般的冲上，顿时就将独孤剑困在了中间。这黄成光顾着斗嘴了，反而被杨钦抢在了先头，心下郁闷，双腿展动朝着降龙砸了过来。
1: 降龙是大喝一声，风魔杖摆动，硬撼黄成的两柄大锤，双锤碰上了禅杖，降龙是手腕发麻，几乎握不住禅杖，
0: 可黄成呢也被震了回去。降龙大声的笑道：
1: 哼，怎样，一旦我用上真功夫，你小子吃不住。
0: 黄成冷冷一笑：
1: 哼，你以为你活得了多久啊？十二水鸭出来。
0: 随着他一声令下，船舷周围猛然冲起了十二朵水花，每朵水花之中都是一个身穿黑衣的人，手里头拿着一柄极短的利刃，朝着降龙等人直扑过来。这一下出其不意，降龙一声大叫，手臂已经被利刃划破，血流如注啊！只见得水花溅落，十二水鸭又引入了水中，顿时不见了踪影。在这辽阔的湖面上，水性极强的水鸭们就好像会使隐身术一般，行踪诡秘。降龙的脸上第一次浮起了惊恐之色，那是对于小的水花。突然那水花猛然变大，一朵血红轰然自水底朝着黄成压了下来。黄成脸色一变，双锤盘空迎上，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大船的甲板抵不住两个人怒击的大力，从中间分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猛然之间，湖面水花高舞，武清威仿佛湖底水仙般的纵舞而出，身上竟然连半点血花都没有。降龙大喜：
1: 清威！
0: 他这口气一松下来，风魔杖法中的那股狂意顿减，威力也就跟着大为衰败，反而被黄成一锤砸得倒退数步，差点就栽进水里。黄成大喜，跟着又是一锤击出，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半空中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他的锤头。只见龙八淡淡的说：念在咱们多年同僚的份上，我不杀你，你快走吧。黄成的心里头一紧，他当然知道他自己跟龙八比究竟要差多少，他只有苦笑着说：
1: 既然龙八兄这么说，那我只有走了。
0: 龙八点了点头，身子同时突然后退，又是一掌朝着杨钦挥了过去。
1: 杨十三，难道你真要我出？

手吗？要知道，这黄成、杨钦两个人都是龙八的晚辈，他们俩的武功都是龙八教的。平素里，这两个人对龙八是极为敬畏。龙八见这两个人缠着独孤剑和降龙，就是不敢招惹自己，知道自己余威犹在。眼见洞庭水军越来越占上风，只怕龙八心中暗喜，可是脸上却沉若铁水，没有半点表情，一掌朝着杨钦击了过去。他这一掌啊，只是做做样子。等到杨钦闪避的时候，他立即拉着独孤剑会同降龙、武青威逃了出去。哪知道杨钦峨眉刺突然毒蛇般的一翻，迅捷无比的朝着龙八就刺了过来。龙八心里头一惊，只听得背后风声猛恶，黄成的双锤也逼了过来。这一下正所谓变声顷刻，降龙与独孤剑都来不及驰援，只听得龙八一声大喝，右掌断掉的腕骨硬生生地架住了黄成的双锤，而左手手掌已经被杨钦的峨眉刺洞穿，只听得一阵骨骼碎裂之声传了过来。眼见的龙八的身形是摇摇欲坠啊，独孤剑降龙这才回过神来，急忙冲过来救。可是黄成和杨钦同时撤招，一撤就是两丈。杨钦叹息着，轻轻地说：“八兄，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武功大损，之所以不揭破，就是在等这最佳一击。现在，你该将传功舍利拿出来了吧？”龙八只觉得一阵阵的痛楚自骨髓之中传了过来，他怒目看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曾经是他的徒弟，也是他肝胆相照的兄弟，心中的剧痛使得他目光朦胧，看不清人影。龙八怒喝道：“你们想要舍利，那就来杀了我。”杨钦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们不向你出手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要杀你的另有其人。”他们同时退开一步，只见金光漫天，忽然之间将整个湖面映满，大殿仿佛乘着万丈祥云的西天罗汉从天而降，他的身后是四位施展大乘菩提之境的师弟，罗汉阵威力施展到第二重已绝少底啊。龙八目光凛冽瞪着大殿，何为魔？何为佛？家国大业是佛，武林正气是佛，少林寺投降伪齐，早已不是佛了。大殿怒喝道：“少林寺是不是佛，又岂是你所能够妄言的？方丈以毕生功力凝成舍利，希图救天下苍生之慈悲，你能感悟得到吗？”只见得金光大盛，大颠望着龙八，两股目光撞到一起，彼此都绝不退缩。一时间，夕阳的余晖仿佛都暗淡了一些，然而满湖是龙蛇窜动，跃出一阵阵耀眼的金光。两个人虽然没有出手，但意念中的战斗竟然比掌击剑刺还要凶险。良久，龙八缓缓

0: 我不明白，这慈悲何来？他不再与大颠对视，缓缓的盘膝坐下。我想你是坚信这慈悲的，否则也不会身途金盏曼陀罗花。若这慈悲已可让你深入地狱，那你就一掌打死我，取回传功舍利吧。说完话，他竟然微微的把双目闭起，完全不做抵抗了。大颠身躯俱震，龙霸，就算没有今日之事，我也必将杀你。你不要以为我会念旧留情。大颠，我知道你不会的。自打我与九阴诀别之后，你就决心杀我，今天正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你杀我的时候，一定会以天下慈悲为名的。他不再说话被峨眉刺与抗天锤击得粉碎的双手盘在身前，鲜血将他的胸口染得一片嫣红，但是他的脸上却是一片恬静之色，似乎他面对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阔别已久的故乡。大颠的心里头并没有太多的迷惑，因为他相信这慈悲，那是他的方丈在静室中坦然面对死亡的慈悲，那是他们甘愿背负天下骂名，自嵩山而至洞庭的慈悲，那是整个江湖乃至整个社稷的慈悲，对此他绝无半点怀疑。他缓缓地跨出一步，浑身的金光全都凝聚在手掌之下，这一掌轰下去已经带了小半金刚涅槃的威力，龙八就是全力出手也未必能挡得住。但是大颠的这一掌却没有办法击得下去，他可以面对血战到底的龙八，他也可以面对宛如天神不可战胜的龙八，但他就是无法直面这个坦然求死的龙八。慈悲难道真的要以这个人的死亡为代价吗？大颠怒吼道，站起来，男子汉大丈夫就该堂堂正正的一决生死。龙八淡淡的微笑着没有回答，死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大颠正在犹豫之间，猛听的身后一个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
1: 大师要是不忍下手，那就退下吧。
0: 大颠回头一看，只见得旌旗招展，钟子义得意的大笑声中，十几艘战舰包围过来，将湖面密密麻麻的围住了。独孤剑忍不过浪驶来，那自然是胜券在握，他认为不可能再有任何变数了。在这种情况下，龙八的眉头也蹙了起来，显然他也感受到了周围那凌厉的杀气。他环顾左右，并没有看到杨妖，但是除了杨妖之外，每一位洞庭高手都在，就算他的功力丝毫未损，也绝无可能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之下杀将出去。他叹息一声，手捏住了木盒。

0: 当此之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纵然是捏碎了舍利，也不能让它落在钟子义的手上，促进洞庭水寨与尾崎勾结。钟子义的笑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刺耳。
1: 龙八，要是你将舍利献出来，我就放了你和这几位兄弟。要是你拼个鱼死网破，将舍利毁坏，那你的这几个兄弟可就会落个千刀万剐、求死不能的下场。你可要考虑清楚。
0: 龙八的身子震了震，他可以死，但他能决定独孤剑三个人的生死吗？他知道独孤剑、降龙等人的潜力，假以时日，不难成大器，成就将在他与杨妖之上。这样的少年才俊，竟然夭折于此地，于心何忍呢？龙八的心颤了一下，他可以为义而死，但是独孤剑几个人又何辜啊？就在他犹豫之间，大船已经驶近。龙八心下忧急，却没有半点办法可想。洞庭诸人撤出兵刃，就要扑上，只听得咔嚓一声响，原先早已裂开的甲板此刻彻底洞穿，几个人猝不及防，全都沉入了水下。龙八心下一惊，只见水波浩渺之中，武清威一闪而至，对他做了个手势，将一团东西递到他的面前。龙八认识，那正是皇城手下十二水鸭身着的潜水宝甲南海鳄衣。这南海鳄衣啊，乃是取南海铁鳄的皮制成，将人通体连头带脚包住，不留丝毫在外面。人在其中仍能呼吸，潜在水下一日一夜都没关系。十二水鸭纵横洞庭，为皇城立下了无数功劳，就是仰仗着这十二套海鳄衣。如今龙八见到这海鳄衣，那真是心下大喜呀。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洞庭湖畔龙蛇斗，高僧横死现魔头，黑衣怪客心肠狠，众位豪侠齐联手。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祥龙也套上了海鳄衣，手臂摆动，急速地划水遁走。四个人身着宝衣，在水下那是如鱼得水。于是满湖水军也就不再是威胁了。龙八知道，洞庭水军极善水战，就算他们藏身湖中，也未必就能安全逃走。于是他领着四个人朝着洞庭深处前去。水底下很暗，目力所及不过两尺，再前的深一些，连眼前也很难看清楚了。只见水底堆了许多沉船的残骸，他们在水底潜了两个多时辰，所幸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估摸着天色已晚，龙八引着众人循着水底潜入了洞庭君山。出了水面，只见一轮明月刚吐清辉，将大地照的是一如白昼。君山上树木葱郁，倒也不怕被别人发现。几个人登高远眺，只见水寨之中灯火通明，还遥遥听见湖风送来的阵阵嘈杂之声，显见水军大胜之后正在尽情庆贺。龙八叹了口气，他想到少林寺与伪齐勾结，心下颇为不快。那个钟子义心中全无家国之念，被伪齐的使者说动，答应与伪齐合兵，也未尝不能。龙八劫夺舍利，就是想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因为如果洞庭义军投向了伪齐，那只怕整个南宋都将沦丧在金军铁骑之下。龙八凝望良久，这才说，前面有个亭子，咱们过去休息片刻，等伤势稍复，我还要想办法去见杨妖一面。独孤剑惊道，他们正在四处搜寻你，你还要回去？形势紧急啊，个人安危岂容多虑，你们放心，杨妖不会杀我。听了龙八的话，三个人都是默默无语。他们眼见洞庭群魔受到钟子义的驱使，全力击杀龙八，怎么能相信龙八的话呢？独孤剑与降龙对望了一眼，都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暗中保护龙八的安全。龙八的伤口受到湖水浸泡，此时已经肿胀起来。几个人扶着龙八朝亭子走去，想等到了亭子里面坐下来替龙八上些伤药。哪知道龙八刚刚踏进亭子，身形立即顿住。只见黑影当中，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亭子的正中央。月色斜斜地照了下来，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龙八惊声叫道，大颠，你如何寻到此处？大颠淡淡地说，船工舍利在哪里，我便能寻到哪里，只因此丹实在太过重要，我绝不能让他落入别人手中。大殿，到现在你还贼心不改，你可知道这舍利送到钟子义的手中之后，那伪齐便会与洞庭勾结，再会合金国强虏，那大宋灭亡可就是旦夕之事了。你整天讲慈悲，可知什么才是慈悲？大颠的目光猛然激烈。

起来。舍利送到钟子义手中，大宋绝不会灭亡。只见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此地并无外人，与你说，与跟杨妖说也是一样。只盼我将舍利的秘密说出之后，你会讲与杨妖听，平息了这场浩劫。众人不禁都是一愣，难道这舍利当中还隐藏着什么别的秘密吗？大颠接着说，少林寺绝不至于不识国家大义，若不是因为这舍利之中隐藏着天大的秘密，我又怎会身世金盏曼陀罗花之毒呢？江湖之中极少有人知道，杨妖乃少林方丈新登大师的侄子。去年新登大师曾暗入洞庭，劝杨妖接受宋廷招安，不要再为祸乡里。杨妖请新登大师留了三日，让大师亲眼看见官府欺压百姓，而洞庭群豪却以百姓为亲人，劫富济贫，保异乡平安的事实。新登大师不禁动容，决意要助杨妖一臂之力。适逢皇上大轿，召大师入宫行礼。新登大师趁着皇上在乾心殿单独召见之时，痛陈洞庭的真情实况，并且言明钟子义杨妖无心造反，只是被逼无奈而已。说到洞庭百姓的种种苦状，皇上恻然，御口许诺钟子义杨妖等人只要归降，便立即封为京湖节度使，辖制洞庭，虽为宋制，但不受官府制约。皇上还特意开恩，将太祖皇帝留下的三面金牌赐了一面给新登大师，命他小谕杨妖，只要接受招安，永不问罪。说到这儿，众人都是满脸的惊骇。大颠接着说，要知道太祖的这三面金牌乃专为辖制后世皇帝所设，身怀金牌便连皇命都可以不受。当今皇上颁下一枚金牌，招安之心那是极为赤诚了。新登大师感激涕零，星夜赶回少林之后，便想再入洞庭，但不料开封随即陷入敌手，金军伪旗胁迫少林寺归降，并逼迫少林武僧为之效力。方丈大师身怀金牌，日夜忧急，深恐金牌落入敌人手中，反为祸害。不得已，这才假意屈服，谎称愿身化舍利，使洞庭与伪旗南北合运，共取宋庭。那刘裕数次游说杨妖，均无功而返，所以闻计大喜。他知道那钟子义聚敛疾风，只是从小疾病连连，身虚气弱，又最好炼丹导气服饮，进献舍利正是投其所好，于是立即应允。但是要炼制这颗舍利金丹，不但需要方丈身死，而且还要承受烈火焚身之苦啊！全寺上下苦劝方丈三日三夜，但方丈大师仍执意就义，
合掌连宣九声佛号，投身菩提木火焰之中，化为这颗大慈大悲的传功舍利，而那枚金牌就藏在木盒壁里。方丈特命我交付杨妖之后，便将这秘密告诉于他，欲成此事。哪知这金丹木盒却被你们抢夺了去。你们说，你们该不该死啊？龙八这时候连双臂上的伤痛都忘掉了，他实在是料不到这舍利之中还藏着如此重大的秘密，他更料不到这秘密竟然如此惊天动地，而且这里面还关系到一面太祖金牌。要知道，宋朝的制度极为尊古，尤其是太祖皇帝的遗训，后世皇帝绝不敢违背半分。宋朝乃文官政治，文官对于先帝遗训更是尤为看重，就算是当今皇帝打算不遵行，也架不住这些文官们誓死建议。遗训尚且如此，何况太祖金牌？要知道，想当年宋太祖登基之后，官谷为贱，生恐后世皇权太大，无人制衡，于是便制了三面金牌，召集文武官员共同祷告天地，约定此三面金牌如太祖本人，金牌所命，就算是当朝皇帝也要领尊。这金牌正面为金龙飞舞，背后分别镂刻着三句铭文：听见、正义、不妄杀大臣。自太宗而至当今皇帝，无不对这三面金牌极为恭敬，宋朝文官政治也才如此鼎盛。这金牌虽只是小小一块，却无疑是宋朝国宝，关系到国体尊严，社稷兴衰。而这三块金牌当中的一块，就藏在这小小的木盒之中，金牌之价值甚至远在传功舍利之上。此时龙八慢慢地从怀里拿出了那个小小的木盒，入手沉重，他本来倒也没太在意，此刻细想起来，那自然是因为木盒之中暗嵌金牌之故。这块金牌要是落到了杨妖的手里，自然会令杨妖潜心归顺，洞庭水军之力为朝廷所用，但是如果落在伪齐或是金军的手中，那就只怕将为祸天下，轻则朝廷声威大受损伤，先帝遗训传为笑柄，重则龙八连忙扶住他：你怎么了？大颠含笑说：我死劲儿的盯着龙八。龙八的心里是一阵悸动，他知道大颠死不瞑目，他咬了咬牙，低声地说：你放心去吧，我一定完成你的遗愿。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诡异的红光突然从半空透下，瞬息就没入了大颠正在僵硬的尸体，随即大颠死灰般的双眼中爆出了一丝亮光，他的双手突然诡异地探出，一把就把木盒夺了过去。龙八一惊，他还没来得及动作，只见大颠身子突然一弹，平平地后退了一丈，
他的姿势极为怪异，手臂双脚

僵直动作呆滞异常，独孤剑厉声喝道：“什么人？”一个尖利的声音传了过来：“果然还是你的眼睛尖些，我隐藏的如此机密，还是被你发觉了。”只见月光一暗，漫天黑暗忽然撒开，凌空压下。 一个黑影浮空站立，宛如夜之神魔，黑衣乱舞，杀气冲天，直逼四人。来的是黑衣人。独孤剑怒喝了一声：“又是你！”黑衣人的声音仿佛夜宵般在君山山头声声乱啼。不错。 就是我，我请你们来看一场好戏，一场目睹通天道师诞生的好戏。我敢保证，你们绝没有可能再见到第二次。独孤剑手一抖，秋水剑唤起一片波纹，朝着黑衣人照了下去。快去放了龙八与大颠！ 黑衣人笑着摇了摇头：“放了他们，你可知道他们与我有多珍贵吗？就算拿整座影城来跟我交换，我也不肯放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说完，黑衣人放声大笑，那笑声刺耳至极。但是，独孤剑的长剑。 却不敢刺下去，因为他发现黑衣人的真气一股，盘旋在大颠身上的金盏曼陀罗花枝，立即如浓雾般的侵袭到了龙八的双臂之上，而龙八重伤之下，根本无法与这妖异的攻击抗衡。那些曼陀罗花枝仿佛有生命一般。 独孤剑的攻击才停，他们便立即停止生长。而独孤剑一动，他们的盎然生机便勃发而出。独孤剑心中惊骇，只好一动不动，强行压住秋水剑上的剑气。黑衣人狂笑声中大声叫道。 龙八有多珍贵就不用我多说了，且不说我可以拿它来要挟你们、要挟杨妖，单凭他手中的木盒就至少值一座城池。而大颠，哈哈哈哈哈！我想你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他对我有多重要。他的目光转到了大颠的身上。 眼中放射出浓烈的兴奋之色，他看着大颠，就像是守财奴看着一座金山。你们不要以为，当初施展卑鄙的手法杀了两具通天道师，便小瞧了他们。如果这些道师是由老头子控御的。 就算你们几个人一起联手，也挡不住一具道士。道师修炼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使道师与祭炼者心灵合一。心灵若不契合，道师的威力顶多只能发挥出三成。所以我虽然有天下无敌的道师。 却仍然没能战胜你们这几个杂碎，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即将拥有我自己的道师，天时地利人和，大颠即将成为我的第一具道师，而我也即将天下无敌，就连老头子都无奈我何。 因为我手中还有暗域曼陀罗。说着，他手掌一翻，
手心中现出了一枚尖刺，那刺长七寸，弯弯曲曲，在刺的尾端雕着一只狰狞的厉鬼，厉鬼的身体渐渐收缩，盘旋成了一条蛇的形状，在刺头处化成一只血口大张的蛇头，蛇的四颗利齿都在发着妖异的光芒，多看一眼便让人觉得极不舒服。独孤见他们三个人都忍不住转过头去。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贪欲攻心黑衣人，急功近利受蒙混，逍遥老道归隐子，两语三言解危困。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4: 佛陀讲法所云，乃金盏曼陀罗，乃阳刚之最，使用之后可令人功力倍增，但却无人能够承受其力，七日之后必定以身殉之。而群魔夜集，魔力高炽之时，却可使魔峰上遍开暗喻曼陀罗花，花有其毒，人若中之必死无疑。这两种曼陀罗恰似中国道术当中的阴阳，它们交揉在一起便催生出天地，若是金盏胜于暗喻，便是善事之金刚曼陀罗，而若暗喻胜于金盏，则为末世之胎藏曼陀罗。而无论金刚还是胎藏，都具有宇宙之威能，而已知修炼的道师将远胜于老头子所御控的青鸟不及了。何况他一旦出手，黑衣人只怕就会先杀了龙八与大颠。他随口说道：你一定练不成道师。黑衣人一愣：你说什么？你知道什么？金盏暗喻曼陀罗花毒交汇，便会催生出无上威力，生生不息，永无穷尽。我怎么会练不成道师呢？独孤剑只求他不要伤了大颠二人，那是随口乱说，以干扰黑衣人的心神。他哪儿知道黑衣人修炼道士的方法究竟对还是不对啊？眼下他见黑衣人停下手，心中大喜，连忙接着说：既然金盏暗喻曼陀罗花毒如此厉害，你所说的老头子怎么不采了来练？难道他们极难采集吗？我看未必。

0: 既然你都能采得到，我想老头子道行通天，也一定能采得到。他这话只不过是信口胡说，一人厉声说道：“快说，我究竟该如何才能练成通天道师？你若不说，我就先杀了他。”独孤剑心下惶急呀。他哪知道什么祭炼通天道师的法门呢？眼见的黑衣人目露疯狂之色，显然祭炼道师之事已经在他心中盘桓多时，贪欲攻心，再也容不得别的东西了。只要是独孤剑回答的稍稍有一点不对，只怕他便会顿下杀手。可是该怎么回答呢？独孤剑心里头是思绪狂转，可是却连一个字都想不出来。武清威是焦急的直拽他的衣襟，可也是无能为力。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只知道要心灵相合，但知不知道心灵相合需要锤子？黑衣人狂喝道：“谁？”月色仿佛亮了一下，只见一个人乘着月色而来。他大袖飘飘，面容清徐，风华照耀，就连月色仿佛都暗淡了下去。独孤剑脱口而出：“师傅。”归隐子含笑朝独孤剑点了点头。黑衣人厉声问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所见到的通天秘籍乃是偷看。”黑衣人脸色大变。归隐子悠悠地说：“我还知道，你所御使的三名道师也是偷出来的。所以啊，我还可以告诉你，祭炼道师的关键所在。”听了这话，黑衣人快要疯了：“
1: 快说！”
0: 卸除曼陀罗花毒，放了龙疤。这黑衣人呢，想都没想，立即放手。龙疤在两种曼陀罗花毒交攻之下，旧伤发作，再也支撑不下去，昏了过去。归雅才行，越是想把这铁链的精粹，需要的锤子就越大。你找到了大颠，找到了金盏曼陀罗花、暗玉曼陀罗花，就好比已经找到了铁块材料，但是要想炼出好钢，你还缺一把锤子。如果没有合适的锤子，好钢永远也炼不成。黑衣人的身子震了一下，归隐子的话让他想起了当时匆匆一瞥时所见到的通天秘籍上的只言片语。他将那些话与归隐子的话印证起来，倒是相当符合。而归隐子飘然若仙的高人风姿，也让他怀疑之心大降。那我要如何才能找到这锤子？归隐子高深莫测地说：“机缘，机缘，要命的机缘。”黑衣人咬了咬牙，突然转身，带着大颠一起隐没在了无穷的夜色之中。归隐子依然背负着手，依然微微的笑着。他忽然怪叫了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0: 独孤剑与降龙等人一下子都无法适应他这样突然的变化。独孤剑小心翼翼地问：“师父，您怎么了？”归隐子大大的喘了几口气：“
1: 不孝的东西，师父要不是为了救你，能这么卖力的演戏吗？”“
2: 演戏？
1: 哎呀，我虽然看过通天秘籍，但是为什么要讲给这黑探头听啊？啊，你可知道，金盏暗玉二毒相合之后，便可成为天下第一奇毒，半点都沾不得。要不是为了救你们，好端端的师傅跳出来做什么呀？”“
2: 那师傅，您将修炼的方法告诉了他，帮他练成了道师，那他不就是更难对付了吗？”“
1: 师傅会这么笨吗？锤子太大，就会连铁匠一起敲死。咱们就等着替那黑衣人收尸吧。”“
2: 哦。”
0: 独孤剑是略有所悟。黑衣人对修炼道师充满狂热，一旦得到修炼方法，只怕便会立即尝试。但是威力越大的武功，反噬之力便越强，只怕通天道师还没有修炼成，黑衣人自己就已经肉体升天了。降龙赞道：“
3: 我说的嘛，姜就是老的辣。不过呀，你们武当派是不是不练剑法，光练胡说呀？怎么说起谎来一个比一个精啊？”“
1: 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说谎啊？我只不过是引导了他一下啊，只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引导了他一下。记住了，这是引导，不是说谎。”
0: 他的双手又背了起来，面容忽然一整，他那满脸的嬉笑尽皆抹去，一种世外高人的飘逸之态重新又涌满了他的全身。他站在君山亭中，仿佛是一轮明月照耀着这虚无广漠的大地。降龙与武清威又是一愣，他们还是无法适应归隐子这样迅捷的变化。归隐子悠远的目光落在了独孤剑的身上。“徒儿，到了不得不让你出马的时候了。”“
2: 师父，你要徒儿做什么？”“
1: 金牌被黑衣人夺去了，他此时还不敢露出反叛黄泉老人的意思，所以他必须要巴结飞鸿啸，所以他极有可能将金牌交给飞鸿啸，换取飞鸿啸的信任，而你的任务就是从飞鸿啸的手中将金牌夺回来。”“
2: 啊，我去，我一个人去。”“
1: 你一个人去，我们之中属你跟飞鸿啸最熟，师父相信只要能够夺回金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师父都支持你。”
0: 这边武清威不干了：“
2: 什么手段呢？你这摆明了要独孤大哥去用美男计嘛，我反对。”
0: 归隐子将手放在独孤剑的肩上：“
1: 徒儿啊，家国大计重要，关键时刻需要牺牲个人的小我。师父老了，要不也是一片黑暗。”
0: 黑衣人真的将金牌交给了飞鸿啸吗？飞鸿啸会将金牌

还给自己吗？独孤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茶庵寺中，飞鸿笑甩自己的那一记耳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火辣辣的。影城城外，他们是各为其主，形同陌路，他们已经是敌人了。一边想着，独孤剑一边沉默的前行，他不敢跟降龙说话，因为他生怕自己的不安会传递给降龙。降龙展开风魔杖法，一路将小船划的是飞一般呢。才一盏茶的功夫，已经渡过了洞庭湖面，到了对岸。此时月色暗淡了一些，郁郁树木之中，独孤剑的心中一阵感动。他望着茫茫月色，心想又该如何去找到飞鸿霄呢？他知道金军一定驻扎在此地，他知道飞鸿笑是金军首领，但几万人中寻一人谈何容易呢？独孤剑心下一片茫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柳荫深处忽然亮起了一盏红灯，这红灯似乎散发着一股妖异的魅力，吸引着独孤剑的心神。灯影幽暗，与浓绿的柳荫交揉在一起，被月色笼罩，却又急于冲破夜色的束缚，如潜龙欲破九霄而出。独孤剑忍不住拔步朝着红灯走了过去，他居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红灯缓慢地闪烁着，独孤剑的脚步竟不由自主地合着红灯的节奏，忽缓忽急，片刻之间就走到了绿荫之下。只见一个人微微地笑道：“你来了。”柳荫之下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壶酒，两只杯子。桌边坐的人不是飞鸿笑，也不是陈随云，而是一个青衣男子。这人坐在桌子旁边，脸上淡淡的笑着，他的人也如绿柳之扶疏，清风之幽淡。举手对独孤剑让了一让，坐。独孤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这个人并不陌生。他顺从着这个人的话，坐在了他的对面。那人又举了举手，请。说着，那人举起手中的酒杯，殷勤邀客。独孤剑迟疑了一下，拿起面前的酒杯，慢慢饮尽。那个人微笑着看着他，眼中有了一丝赞赏之色。我终于见到你了。独孤剑凝神细想，确认自己从未见过此人。他拱了拱手，兄台高姓大名，请恕我眼拙。站起身来说了声多谢，转身就要走。金先生含笑点头，说了句：“来日有空，当与足下好好一叙。”独孤剑拱了拱手，转身朝着柳荫深处走了过去。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两大枭雄坐而论道，少侠背后细听根苗，未成大义痛斩情思，多情儿女又会今宵。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独孤剑走了，朝着柳荫深处的那盏若隐若现的红灯去了。金先生还坐在桌边，他盯着独孤剑的背影，脸上的笑容丝毫没变。他举起了手中的酒杯，浅浅地啄了一口，忽然扬手向天，叹了一口气。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萧索之意，似乎是禁不住这湖边的风寒。他举手挥出一掌，朝着那红灯击了过去。他通晓奇门遁甲之术，借着这盏红灯，将湖边的18棵柳树布成了一座九层飞勺之阵，将独孤剑吸引了来。既然目的已经达到，阵法也就没有再陈设下去的必要了。他出来的时间已经太久，是该回去的时候了。他的掌风并不激烈，但是掐算得极准，一丝不多，一毫不少，恰好能将红灯击灭，而灯罩上的红绸不伤。他对自己的掌法极有信心，自打他一程而来，从来没有失手过一次。然而今天恰恰就是一个例外。他一掌击出，那红灯的火焰丝毫不动。金先生的脸色变了，他慢慢地收回了手掌，提起壶来，将两只酒杯斟满。他并没有搜寻周围，因为他知道，既然隐藏在暗处的人已经出手，就不会再隐藏下去。果然，桌子对面忽然就出现了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仿佛从来都没睡醒一般。他的身材极为瘦小，蜷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就仿佛是一只蝉蜷缩在自己的壳里。金先生自负眼力天下无双，可竟然看不出来这老头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他的目光刚刚接触到老头，表情立刻变得极为严肃。他急忙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师父，您怎么来了？”那老头一扬脖，将面前的酒喝干，摆了。

摆手，哼，你不过是看了我一本书，不必叫我师父。金先生拿起酒壶，极为恭敬地又为老头斟上了一杯酒。我知道师尊不肯收我这个不孝弟子。那老头又是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猛然举起手来，狠命地拍了几下桌子，大声地叫道：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好徒弟，那我简直是高兴死了。可惜老头子命不好，收的徒弟是一个不如一个，不是不好好练武功，就是专门想着怎么算计老头子。他倏然抬起头，双目的光芒轰然爆发，就像是两只火炬一样在柳林中炸开。这金光一闪之后，立即完全熄灭。老头又恢复了原来那迷迷瞪瞪、浑浑噩噩的模样。他厉声说道：你就算是卖我老头子一个面子，放了他如何呀？老头双目寒光闪处，金先生的心突然一紧，在那一瞬间，心脏的跳动似乎都停止了，他仿佛变成了一个死人。等老头从不收回，但你是老头子看着长大的，老头子不愿意向你动手。你说吧，究竟要如何才肯放过他？金先生沉吟着，显然他知道老头子的脾气，实在是不愿意得罪老头子。慢慢的，金先生说话了：父王当日效仿宋朝的太祖金牌，铸了四枚金尊神令，分别象征着本族四只神兽，颁给我们四兄弟，约定神令如神兽，万众敬仰，无不临尊。我的那一枚金尊神令属水，方才已经被我搬了下去。师父如果一定要救他的性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另一枚金尊神令来阻止我。老头子叹了口气：唉，想你父王当初铸造金尊神令，本是一片苦心，竟被你们用作彼此杀戮之物。如果他知道了，只怕会气得立即吐血。当的一声，一枚玉牌摔在了桌子上。那玉牌通体赤红，上锐下锋，呈令牌的样式，在尾端虎头人身的怪物相貌凶猛。金先生变色道：火网？难道三皇兄竟然将他的金尊神令给了您？并不是每个人都把天下看得那么重，你现在可以收手了吗？金先生叹息着，他脸上一片深重的惋惜。父王曾经说过，谁集齐了四枚金尊神令，便可传他的地位。我求过很多次，三皇兄仍不愿将他的神令给我。今日神令在我面前，但我却不能接，因为他的目光转向柳林深处，因为杀劫已经开始，即便是我，也无法

阻止了。老头子脸上变色，你做了什么？金先生说，玄武将金牌给了我，作为交换，我告诉他，大金皇族传自苍狼之神的纯血，才是祭炼道士的唯一钥匙。他所说的这个玄武，就是带着大颠遁去的黑衣人，也就是飞鸿校的哥哥。老头大怒，这么浅显的谎言，他居然也信？你不知道玄武是多么想练成道士，就算是再荒谬的方法，他都会去试的。何况他从小就钦佩我，对我言听计从。我说，师父啊，你为何不坐下来边饮酒边等着呢？反正九成飞勺之阵已将地势变换，

弟子惭愧，借了5万人的锐气，方才将阵法布到第9重。可幻魂夺魄通神变化，一步幻景颠倒挪移，连天星地火都一起遮住。师傅，就算是您一时三刻之内，也无法推算清楚。 他优雅的端起手中的酒壶，再次替老头斟满了酒。酒液才出，那盏红灯的颜色立即有了一些改变。恍惚之中，洞庭水波尽数引起一阵热风吹来，周围黄沙卷天，两个人犹如置身在无穷无尽的大漠之中，赤阳飞裂。 朔湿流金，几乎能将人烤干。但是老头的脸上却没有一滴汗水，他双目中金光再度一爆。难道你就不怕我召唤九天神魔，将你连着什么狗屁阵法全都轰成齑粉吗？金先生。 脸上是丝毫没有恐惧之意，笑容依旧如清风淡月。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师傅一向喜欢我，一定不肯伤我的。何况这5万金兵已经是金国之根本，容不得任何损伤。 师傅若是强行破阵，只怕于他们的心智会大有损伤啊。老头是目光炯炯的盯着金先生，慢慢的，脸上泛起了一阵苍老的萧然之意。好啊，果然是。 英雄出少年呐、啊！你竟将种种因缘推算得如此之精准，不枉老夫将阵云纵横之术传给你。<笑>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为救你的长兄而杀你，老头子的确下不了手。今日且放你一次。 不过，你若敢亲自出手杀你的兄弟，有如此桌。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桌子，朝外走去。他的身影倏然之间就隐没在了柳丛之中。金先生甚至没有看出来他是如何离开的。一阵淡淡的风。 吹了过来，那张桌子忽然就变成了一团木粉，被风吹的是满天满地都是。但是桌上的酒杯、酒壶，甚至桌下的泥土，都连分毫都没有动过。砰的一声，酒壶、酒杯一齐落在了地上，摔得粉碎。 金先生想接住他们，但是他的手慢了半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摔碎。离开了金先生，他才踏出了一步，脑海中忽然就闪过了一阵恍惚的感觉。回过头来，他的脸色顿时就变了。那盏红灯。 已经消失，背后是茫茫一片黑暗。金先生刚才的谈话忽然之间就变得模模糊糊的，仿佛只是一场梦，离他是越来越远。他使劲的摇了摇头，企图把这种不真实的感觉甩出脑海去。 只有一个感觉是极为清晰的，沿着眼前的这条路走下去，他就一定能找到飞鸿校，拿到金牌。

他就可以阻挡伪齐与中子义的联合，天下苍生就可以多一份保障。就算这条路有千难万险，他也必须要走下去。他只希望金先生没有欺骗他。果然， 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亭子，立在路边的柳丛中。独孤剑大喜，急忙赶了过去。亭子的四周挂了四盏极大的宫灯，红烛高烧，柔淡的红光照射下来，将整个亭子映的是无比娇艳。独孤剑的心里头产生了一种错觉， 好像他正在走进的不是荒野中的一座孤亭，而是走进了新娘子的洞房。这感觉让他的心里升起了一阵温柔，他竟有些期待看到飞鸿笑了。那银铃般的笑声，那飞动的红影， 那曾经数度与他共历生死的情缘，然而他没有看到飞鸿笑，他只看到了一袭红盖头。只见一位女子静静的端坐在亭子的那头，身披崭新的红衣，大红盖头将她的面容罩住， 只隐隐约约的看出一抹娇丽来。那女子含羞静坐，如同洞房中的新娘，在等待着她的新郎来接去她少女的青涩。独孤剑怔住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在这个如同洞房一般的小亭子当中，见到了一位待嫁的新娘。他呆呆的立在那儿，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坐在那里的是飞鸿笑吗？他正惶惑的想着，悠悠的只听得那女子一声轻叹：“你不想 为我揭去盖头吗？”那正是飞鸿笑的声音。独孤剑的心震了一下，他听出这声音，只是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什么装扮成新娘子的样子来等待自己。恍惚之间，飞鸿笑的声音似是埋怨，似是邀请。独孤剑忍不住向前走了两步， 可是他又猛然的停下了脚步。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呀？飞鸿笑那是金国的统帅，是自己的敌人，而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回金牌，不是陪着飞鸿笑过家家。这念头让独孤剑清醒了一些，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姑娘醒了， 我今日来是想讨回太祖金牌。飞鸿笑沉默着，朦朦胧胧的可以看出他的面容在盖头下面改变了。良久，他叹了口气：“你一见了我，就只知道说这些吗？” 他的声音有些酸楚，独孤剑的心肠也忍不住软了软。是啊，他也曾经无数次盼望着跟飞鸿笑再见，但再见之后就只能说这些吗？独孤剑的声音不禁轻了下来：“你先将金牌交给我，然后该做些什么？” 他也不知道。飞鸿笑静静的等待着，他苗条的身姿看上去是那么单薄，那么无助。独孤剑很想将他抱在怀里，为他遮挡风雨，但是胡汉之

分两国交兵让他克制住了自己，他紧紧地咬住了牙。影城前的修罗战场再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个时候，飞鸿啸正是金国的统帅，而他独孤剑在为全城百姓浴血奋战。也许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便注定是敌人，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走在一起。纵使现在他要从飞鸿啸手中讨回金牌，也是一样。独孤剑攥住了剑柄，面对敌人，剑是否是唯一的选择呢？飞鸿啸突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宛如银铃摇响在寂静的夜色之中，又似乎是一柄匕首刺破了这尴尬的温柔。盖着的红盖头，披着的红嫁衣，就在这飞纵的笑声之中化成粉末，片片如蝴蝶纷飞。只见飞鸿啸的身影腾空而起，宛若一道红色的闪电，刹那之间就射到了独孤剑的面前。

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

话说赵敏一声令下，窜过来四个人，将张三丰是围在当中。这四个人往前这么一窜身，张三丰还有张无忌加上武当派的其他的人都看得出来，此四人功夫高强，非一同小可。他们四个往前这一来，身法是或凝重或飘逸。张无忌就想，赵敏这个贼丫头是真有两下子，在哪儿弄来这么多高手听他使唤呢？另外在赵敏手下还有神剑八雄呢，赵一商、钱二拜、孙三回、李四催、周五叔、吴六破、郑七灭、王八衰，就这些位要是一拥其上的话，我张无忌可未必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无论如何，为了保住武当派，为了保住太师傅和三师伯于代言，不管对方多么霸道，我也得跟这赵敏是周旋到底。哎，现在张无忌假装小童儿，脸上抹了黑灰，站在旁边是不动声色。就听张三丰是微微一笑，诸位，贫道年逾百岁，掐指一算也得有50年不与外人过招了，今天也不想破例啊，我不想和各位动手，你们还是退下吧。嗯，坐在旁边的赵敏斜着眼睛看着张三丰，心想

瞧这个老道士面色和缓，毫无惧色，这是武功高，有恃无恐啊。可是听他嘴里说的话呢，还不想动手。哎，我还真倒想瞧一瞧这名满天下的张三丰究竟有没有真才实学，究竟像不像旁人所传的那样神乎其神。想到这儿，这赵敏是站起身子，抖着折扇往前走了两步，看着张三丰。老道士，要说起您的名头来，不用我捧您啊，天下没有不知道您的这个威名的。可是盛名之下，这武功究竟如何？嘿嘿，晚生我今年不过20，还对您真不大了解。俗话说，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遇高人不能失之交臂。既然你不愿意随着我们走，那你就亮出几手，让我等知难而退。张三丰侧着脸看了看他，怎么，你一定要逼贫道动手吗？老道长，您这话说的呀生分了，我不是逼您动手，我是想让您指点指点我手下几个不成器的家人。说的话他啪啪啪一拍巴掌，拍三声，从三清殿殿门里边那个地方是走过来三个人。赵敏说，您看看啊，我这三个家人，一个呢是练过几天杀猪宰狗的剑法，一个呢会一点粗浅的内功，还有一个学过几招三解毛四面斗的拳脚，他们呢叫阿大、阿二和阿三。阿大、阿二、阿三，主人，我们在这儿呢，你们来到近前，让张真人看看你们。说着话他又瞧着张三丰，老道长，你只需把我这三个不中用的家人能打败了，我不再打扰你，立刻率领我的手下尘土不沾，是离开武当。张无忌在旁边一听，眼睛就盯着走到近前的这个阿大、阿二和阿三，心想，这个臭丫头赵敏还不是让围住太师傅的四个人动手，而是让什么三个不成器的家人动手，这不是羞臊我太师傅吗？你太狂了，你啊，你没把武当派是放在眼里。这张无忌在旁边那眼睛就要往出冒火了，可是他这么一个小童儿，没人注意他。这时张三丰看看来至近前的这阿大、阿二、阿三，见这个阿大是个精瘦枯干的老者，也得有67、8岁，这个人呢身材瘦长，满脸皱纹，愁眉苦脸，似乎功夫。见那个阿三50多岁，大个子，精壮结实，虎虎有威，脸上手上脖子到处都可见肌肉，盘根求节，似乎周身使不完的劲儿，好像要往出爆炸似的。这位脸的左侧生了一块黑痣，这黑痣上还长着一缕黄毛。这阿三往前跨进一步，张真人你好，问了一句好，就听得嘎巴，他脚下3块砖都被他踩碎了。要说踩碎几块砖很寻常，可是随随便便往前这么一走，也没用什么劲儿似的把砖就踩碎了。

说明此位是功夫非凡。这时那个阿大阿二往后退了一步啊，他们不想撒打一个，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呢，讲究单打独斗。他们这三个人自从跟着赵敏进了三清殿就不作声，在后边垂目低头，神情猥琐。可是现在往前这么一走，立马就如渊庭月势，俨然大宗将的气派。不知道这仨又是什么来路。这时就听了赵敏说：“阿三呐，主人，你最近做过什么事儿？说给张道长听听，不然的话，这位老道长还不愿意跟你动手。”阿三一听，低着头回答：“小人最近也没做过什么事，只是在西北道上跟少林派的一个和尚过招。那个和尚法号叫空性，指力对指力，我破了他的龙爪手，我将他结果了性命。”张三丰听到此言不由得一惊，怎么这个人把少林派四大神僧之一的空性给杀害了？张三丰还不知道空性已经死了的事呢。张无忌还没来得及向张三丰禀报啊，张三丰也不知道站在旁边的小童儿就是他的小孙孙张无忌。但是张无忌可早就知道空性死了，那是被人把胳膊腿都掐断，把咽喉都掐碎，倒闭在荒郊野地，不知道凶手是谁呀。张无忌已经派杨逍、韦一笑等人到少林寺送灵，现在听着阿三一说才知道，这才是正主啊，他是凶手。那说起了空性大师，一手龙爪手冠绝江湖，在光明顶上和张无忌动手，一时间逼得张无忌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那是张无忌仗着身怀两大神功才逼退的空性，怎么也想不到就眼前这个木讷的一个家将竟然能够胜过空性，杀死空性。这个阿三他真正的姓名叫什么？他到底是哪门哪派的高人呢？张无忌使劲盯着这阿三，此时张三丰也知道真要不亮几手恐怕难解今日之围。当然喽，面对众群敌，对方高手太多，就亮上几手是否能把对方打发走了，张三丰也没把握。张三丰淡淡一笑：“贫道近年来研究了一套拳术叫太极拳，自觉得和一般武学颇有不同处，那么这位施主想验证我武当派功夫，贫道就以太极拳中的招数和他拆上几手，正好乘机将贫道多年心血就赠于各位方家。”张三丰说着把他长长的这个袍袖啪一抖，两只手慢慢往起的一抬，这是太极拳的起势。张三丰忽悠一下子，因为张三丰的名头毕竟在那儿，他怎敢大意，当下是屏息凝神，两眼盯着张三丰，内息暗暗转动，就听他浑身上下的骨节咔啪啪啪啪直响。在场的人无论是赵敏手下的那几百号人还是武当派这边的众人均是一愣，听他骨节发

0: 的声，行家都知道这是福门正宗的最上乘武功，自外而内不带半分邪气，乃是金刚伏魔神功。张三丰见他这个样子，过来的是武当派的一个小童儿，这脸呐脏得不像样，好像个小灶王爷似的。这是谁？他管张三丰叫太师傅，那是张三丰的再传弟子，就张三丰的未必是我对手，你这么一个小童儿你过来，那不就是送死吗？走过来的结结巴巴的小童儿正是张无忌。张无忌怕赵敏把他认出来，脸儿抹了，衣服也换了，可是人就会听出来的，因此他装着哑嗓子，又学着结巴，而这样赵敏呢还有见过张无忌的人就不会把他认出来了。张三丰也不知道他是谁呀，冷眼这么看好像是庙里的小童儿明月。张三丰冲着他一摆手，这位施主要欲贫道我动手，他乃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你一个小孩子过来干嘛？
1: 我保准能把他打趴下。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呀？
1: 爹，
2: 铁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宪兵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
2: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2: 好。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2: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2: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

0: 光。老李，我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
1: 嗯，
0: 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薯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一等着，老乡，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板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池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暗号
1: 赵舅。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敌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老李，你放心吧，同志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0: 好多了。
1: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来了，这边坐，你们坐。
3: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1: 好。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3: 哎，凑合着吧。
2: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4: 哼，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3: 没法子。
0: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
4: 这里头尽是沙子。
0: 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
4: 小少爷，别找倒霉呀、啊，
0: 就这么吃没法活呀。

大嫂，再来一碗。

0: 请你放心，你爹妈一定会弄到手里。限期破案。是是。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百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县长，
1: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1: 是，王县长。队长，队长。
0: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1: 多谢队长。
0: 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

0: 都是难，就看你举起，不知退。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0: 嗯，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1: 队长阁下，
0: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1: 同党？
0: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充当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1: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九通源藏在哪里？迷电吗？有落到
1: 队长们，我冤枉啊！
0: 打
1: 打我，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
0: 哼，用重刑撬开他的嘴，并叫他招出同党人。
1: 报告队长，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1: 樊道夫。

0: 喝。
1: 妈，
0: 可回来了，接上了吗？
1: 没有。
0: 出什么事了？

0: 金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啊，懂吗？
1: 我懂。
0: 嚯、哦，懂！瞧这丫头。
1: 别。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0: 放心吧啊。

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他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他，现在是你爹举着他。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
0: 快连姐来了，
1: 快给她开门去。哎。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2: 慧莲姐，给你这个，
1: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
1: 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2: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1: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2: 大婶，
1: 大婶，这个坐。
0: 不了，孩子又哭了。
1: 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0: 在这儿住吗？
1: 找我爹的。开门。你是？
2: 我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1: 看吗？
2: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哎呀，我可讨讨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1: 还漏了机密，
4: 奶奶，那怎么办呢？
1: 快把信号接上来！
4: 什么信号啊？
1: 玻璃上那个红布点。哦，师妹，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掩护你。哎，快！
5: 啊！出事了！
1: 外面有狗。

0: 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对，您要多加小心呐、
1: 啊。孩子，放心吧。
2: 李师傅在家吗？
0: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0: 师妹，开门去。
1: 哎，
2: 开门呐。
3: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0: 是啊。
3: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0: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3: 哎，
0: 哎呀，好大的面子！
3: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0: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1: 等等。铁梅，那就去。哎，
3: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1: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

叫几声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走，烦门时等候喜鹊常知城。

0: 要吐，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

0: 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

0: 不好？
1: 爹
0: 好。

0: 县，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过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将那10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我听到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号志单，
1: 号志单，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这孩子不是别人，
0: 他是谁呀？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的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的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
1: 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
0: 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的抱在怀里。
1: 停起来！

0: 朋友，你好啊。
1: 哦，秋山先生，你好啊。
0: 啊，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秋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
0: 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
2: 哦，
1: 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
2: 哦，
1: 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0: 窍。
1: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一点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贼不知道吧？我是专贼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妞去跳舞，让我一块儿去。陈教授和他也是熟人，今天来是为了把你和胖子的钱给你们。过两天我准备接陈教授出国去看病，这期间呢，我还要插一些事儿，咱们暂时就不能再见面了。我原本都不指望了，现在一听说他要给钱，我真是意外之喜呀！我表面上还假装着客气，我说：“怎么着？要回国了？啊，陈老爷子病好了吗？哎呦，我正想去瞧瞧他呢。您看，您还提钱的事儿，这多不合适！这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净给您添乱。您看。”哎呦，要说你们美国人也不富裕，真是的。您是给现金吗？雪莉杨把钱放在桌上，钱是要付的，事先已经说好了的。不过我希望你能够，那是因为摸金校尉这一行极损阴德，命再硬的人也难免会出意外的。我希望你今后也就此停手，不要再做倒斗儿的事了。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美国，我安排你们。我听到这儿，我就觉着这心气儿不太顺了。啊，这美国妞想让我们投到她的门下，以后跟她混。哼，好歹安老胡也是当过连长的，寄人篱下，那能有什么出息啊？更何况是求着女人，这往后岂不是要处处顺着她？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好意啊，心领了。”

是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你知道我是做刀斗的，那有些事儿呢，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呀是有原则、有立场的。啊，被保护起来以及被发现了的古墓啊，我是绝不会碰的。深山老林中，有的是没有人发现的大墓和遗迹，那里边那埋藏着数不尽的珍宝。那这些东西呢，只有懂风水秘术的人那才能找到。倘若不去倒这些斗，那他们可能就会一直沉睡在地下，永远也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另外呢，我连忙把手摁到了那个装钱的钱袋上，说：“哎，且慢，这笔钱呢，这笔钱算是你借给我的啊。这个就按这个啊，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这个计算利息。啊”晚上，胖子在灯下一张一张的数着钱。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数不清楚。这也怪不得他啊，我呀第一回见着这么多钱啊，那也发懵啊。胖子干脆不数了，他点上了一根烟，边抽边对我说：“老胡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怎么能说这钱就是借的呢？啊，可倒好，哎呀，这还得还那美国小妞的利息。我看不如咱俩撤吧，啊，大斗。我们俩一合计，深山老林里隐藏着的古墓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还不定什么时候能够找着呢。这些钱虽多，但也怕坐吃山空。胖子是个比较现实的人，他觉得大金牙那个买卖倒是不错。这主意不错，胖子，你这个脑袋还是很灵光嘛。现在咱们资金也有，钱罐、老钱儿、鼻烟壶、老怀表之类的小件，拿回来在古玩市场上卖。可能我这辈子不是做买卖的命啊，眼光不准，收的时候呢，把不值钱的东西当宝贝收回来了，收来了值钱点的东西呢，又当普通的物件给卖了，一直就没怎么赚着钱，反而还赔了不少。不过我们这些小玩意儿收来的时候，都没花太多的钱，亏了些钱呢，也不算什么。主要是练练眼力，长些学问。在潘家园混的时间长了，才知道这个行当的东西啊，吞吞吐吐的说，算也不巧，你字儿搜不搜古董？我举头打量了一番，见这个人36、37岁，紫红色的皮肤，一看就是经常在太阳底下干农活的。他穿得土里土气的，他拎着一个破皮包，他一嘴的黄土高坡的口音。我心想，这人能有什么古董啊？我就跟大金牙对望了一眼。大金牙是行家，虽然这个老乡其貌不扬，土得掉渣，他却没敢小瞧他。于是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稳住他，问明白了再说。我掏出烟来，递给了这个老乡一根，给他点上烟，请他坐下说话。这位老乡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太懂应酬。他坐在我递给他的马扎上，紧紧的捂着破皮包，什么都不说。我看了看他的破皮包，心想，这哥们儿不是倒斗的吧？啊，他就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要不，他这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把语气放平缓，我问说：“老哥，来来来，别客气，

0: 抽烟，哎，这可是云烟，嘿嘿，哎，您怎么称呼？
1: 老乡说：“哦，叫个立聪来。”

代，却绝非近代所有，却是一具古尸。服饰虽然完好如新，但是尸体已经干瘪了，他的肌肉和皮肤就像枯树皮。就在女尸的头顶，蹲着一只全身长满了绿毛的猴一样的小怪物，只有七寸多长，而且这绿毛小猴还活着，正蜷缩成一团睡觉呢。瞎子听了村民们说的情形，一口咬定这绿毛的小怪物就是汉霸，必须马上打死他，然后拿鞭子抽，而且一定要快，否则一到晚上他就跑得没影了，再想找那可就难了。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把那只遍体绿毛的小怪物捉到了棺材外边，用锤子砸死了，然后再用鞭子抽。可是奇怪的是，这只怪物它不流血，一挨鞭子，他的身上就冒出了很多的黑气儿。

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把棺材烧了，他匆匆忙忙抱来了几捆干柴，胡乱堆在棺材的下边。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立时把烧了一半的火焰给浇灭了。李春来全身上下被雨水淋了个透，他盯着那口烧了一半的破棺材，心里头七上八下。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啊！这火还没有烧坏棺材里的东西呀、啊！啊，想要拿出来，那就得趁现在了。村里其余的人这时候都已经走了，好不容易盼来一场大雨，有很多事儿要准备呀、啊。现在这荒郊野外，就剩下李春来自己一个人了。一想起那棺中那具古怪的尸体，还真有几分发怵。但是李春来又想到，拿那些金银首饰换了钱，就可以娶一个大屁股的婆姨。光棍汉李春来就不再犹豫不决了，他双手举起了锄头，用锄头去顶那破棺材的盖子。那破棺材本已经被火烧过了，这个时候推开棺板并不费力，没顶几下就把棺材板推在一旁了。刚才村民们开棺的时候，李春来只是挤在人堆里往里边瞧，没敢细看。这个时候，为了把女尸身上值钱的首饰撸下的几件，他不得不壮着胆子去看。棺材里面的恶臭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被火一烧，再加上雨淋，尸臭、潮湿、焦糊等等气味混合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和难闻。虽然天上下着雨，都压不住这种怪味。李春来被熏得脑仁发疼，他捏着鼻子强忍着，往那已经被烧糊了的棺材中看了一眼。这一看再也忍不住了，他张开嘴哇哇的吐了一通。眼瞅着雨越下越大了，天色已经晚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李春来抹了抹嘴上的秽物，他看准了女尸手腕子上的一只金丝镯子，他就要伸手去摘，他突然觉得他的背后让人拍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把李春来吓得差点没尿裤子，他以为是打雷打的附近坟地里的死人诈尸了呢。他们这一带经常有传闻闹诈尸的，没想到这回让自己碰上了。结果回头一看，原来来的不是僵尸，是村里的邻居马顺。这马顺是全村出了名的马大胆儿，他膀大腰圆，长了一副好身价，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再加上他脾气不好，打起人来手上没轻没重的，所以平时村里很少有人敢惹他。马大胆先前看到关中女尸有几件首饰，便动了贼心，想据为己有。当时人多，未得其便，又见村长命李春来把棺材烧了，他也就断了这个念头了。回家之后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马大胆一看，哎呀，这真乃是天助我也呀，说不定那个棺材还没有烧完呢。当下他就趁着没人注意溜回来了。马大胆不愿意跟李春来这个窝囊多说，他自行把女尸身上的首饰衣服一件一件的剥下来，打了个小包。他哼着小曲儿，正准备离开呢，

0: 春来蹲在旁边，眼巴巴的盯着他呢。
1: 马大胆警告李春来，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把你扔进沟里头喂狼。然后在包里翻了翻，他拿出了一只从女尸的脚上扒下来的鞋。快到早晨的时候，就听外边乱成了一团，李春来连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马大胆的家被雷给劈了，连同他的婆姨两个，他心里可是有主意。他也没把自己藏了一只绣鞋的事告诉别人，马大胆死了，就把责任都推给马大胆，说是他强迫自己做的。他平时就窝窝囊囊，村里人呢就信了他的话，没再追究。反正马家四口的死都是马大胆贪财自找的。李春来不敢把那只绣花鞋拿出来给别人看，他虽然没文化，却知道这只鞋是前朝的东西，他娶婆姨的钱那全都得指望这只鞋啊。陕西盗墓成风，文物交易极为火爆，村里呢经常来一些外地人收老东西。李春来胆子小，又为了掩人耳目，所以一直就没敢出手。直到有一天，李春来在临县的一个远房亲戚到北京跑运输，他说了一筐好话，然后搭了顺风车跟着到了北京，词不达意。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我对李春来说，哎呀，这只鞋要是有一双啊，那就值钱了。可是您这只有一只，以当时的行市来看，这种明代包括清代早期的小脚绣花鞋，在很多民俗爱好者以及搞收藏的玩家眼中呢，都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而且市面上保存完好的小脚绣花鞋虽然不少，但几乎都是民国晚清时期的。我问李春来能不能把另一只也搞来，这一只显得有点单，古玩行讲的就是个全呢、啊、东西越是成套的完整的那就越值钱呢、啊、有时候一件两件的不起眼儿，要是能凑齐了全套，那价钱就能遮着跟头往上涨。李春来面露难色，另一只绣鞋早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一只呢还是掖着藏着才拿到北京来的呢。我说，这么着吧，啊，春来哥，我呢，我给您交个实底儿，我对这农民兄弟啊，是特别有好感。我拍着胸口接着说，春来哥，我绝不会看你是来自农村的，我就蒙你，啊，这只鞋在市面上卖好了能卖六七百，再多就不容易了。老哥，您要是愿意，这只鞋六百我收了，就算咱们交个朋友，以后您还有什么好玩意儿您直接拿我这儿来，怎么样？
0: 李春来吃惊地说，丧。
2: 西北汉子李春来把他得到了的宝贝绣花鞋带到了北京，他给胡八一讲述了这只鞋的来历。胡八一最后不仅得到了做工考究的绣花鞋，还得到了西北一带古墓的信息。
1: 李春来的老家在陕西省黄河边的甘源沟，那是那一带最穷的一个县。他们那个县附近有个龙翔县，

0: 山多岭，据说在以前是一片国葬区，那古墓多的数都数不清。龙翔县的古墓多到什么程度呢？一亩大的地方就有六七座墓，这还都是说明面上的，深处更多。这些盗洞从古到今的都有，那边也流出来很多价值连城的好东西，不过具体是什么李春来就说不清楚了。这些事儿呢，他也是听说来的。看看天色不早，李春来的酒劲儿也过去了，就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他家做客，我又跟他客套了半天，这才把他送走。回到了古玩市场，胖子和大金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见我回来便忙问收着什么好东西了。我把绣鞋拿给他们看，胖子大骂：“
1: 哼，这老帽还跟抱着狗金头似的，合着闹了半天，就拿来这么只鞋呀？”
0: 大金牙说：“哎，你看嘿，这鞋啊，做的多讲究。”胡爷，您多少银子收的呀？
2: 我把价钱说了，大金牙连声称好：“
0: 哎呦喂，胡爷，就您这段时间嘿，就您这眼力嘿，真见长嘿，就这只绣鞋卖2000块钱，一点问题没有。”
2: 我挺后悔。这话怎么说的呀？要知道能卖这么多，我多给那老哥点儿啊。嗯，我还以为就值个600-700块钱呢。哎呦，还是看走眼了。
0: 大金牙说：“今儿个是星期一，星期一买卖息。我看呐，咱们仨也别跟这儿耗着了。哎，咱们。”好长时间没吃涮羊肉了，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二位，哎，咱们收拾收拾，奔东四啊！哎，
2: 胖子说：“这个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的。我这两天呢，也正好馋这个呢。您说，就这怎么他就吃不腻呢？
0: 还是以前常去的东四的那间馆子。”
2: 刚刚下午4点，仍然是没有半个食客。我们就墙角靠窗的那个桌子坐了，服务员点了锅子，把东西摆好，菜上来，便都回柜台那边扎堆儿砍大山去了。我掏出烟来，给大金牙和胖子点上，问大金牙说：“
1: 嘿，爹，您呐，给我们哥俩说说啊。”就这个鞋，它值钱，它值什么地方了？
0: 大金牙把那只鞋拿过来，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说：“哎呦，就这鞋呀，这鞋那可不是一般人的。哎，您瞧见没有？这是牡丹花啊，自唐代以来，世人皆以牡丹为贵呀。”一般的百姓虽然也有在鞋上绣牡丹的，但肯定不像这样啊，绣得起金线呐。另外，您再瞧，您看这，您看这花的心上，是不是还嵌有6颗小珠子？您看这，哎，虽然不是太名贵，但是这整体的这个艺术价值啊，它就上生长啊。依我看。就这些，最少去那边收过玩意儿的同行可讲起过呀啊，那八百里秦川那是文武圣地呀，三秦之地那是谁？

0: 土深厚啊，那地下埋的好东西，数都数不清。仅仅龙翔一线，就将近有不下10万座古墓啊！有些地方，土下一座古墓压着一座古墓，文化层啊，那多达数层。就这秦岭大巴山一带，传说也有不少的大墓。我可就想着了。 啊，有机会，那一定得去一趟啊！收点好东西呀，就算收不着，那开开眼也是好的呀。可就是这身体呀，它不太好，一直呢就没机会去。我说：“哎，刚才还想着什么时候得空去一趟呢，要不咱们？” 一块儿去玩一回，顺便收点玩意儿。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咱们这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三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几时动身启程。我早就听说秦岭龙脉众多，想去实地勘察一番。 最好啊，能找个大斗给他倒了。哎，也好还了那美国妞的高利贷，这背着债的日子还是真不好受。这个时候，大金牙说：“我跟你说，就那边挖出来那东西，那都是地下交易，那已经形成一定的程序了，外人很难插手。” 咱们要想收得着那值钱的东西，那就得去那最偏远的地方。没有那就罢了，要是有，嘿，跟你说，哎，那肯定能大赚一笔。胖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我们说：“哎，咱们是不是得多带点这黑驴蹄子？”
1: 我可听说嘞，就那边吧，那僵尸最多哎。我说，咱们主要是出去玩一玩，收些玩意儿回来，不用担心遇上大宗的。
0: 大金牙说：“喂，嘿，您是瞧风水的大行家，您说那里多出黑凶白凶。” 这在风水学上可怎么解释呢？我说，这个凶啊，可以说是指僵尸；黑白呢，则分别指不同的尸变。既然咱们聊到这儿了，那我就从风水的角度。 看一道，要说起这个僵尸来，那历史可就长了。咱们倒斗行称僵尸为大粽子，啊，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安生的名字。话说这人死之后啊，入土为安，入土不安呢，那就成了僵尸了。一个安葬死人的风。 啊，灾设坟仓啊，重则女病难求，行的现象啊。听到这儿，胖子笑着说：“哎呦，还真有个意思哎，好像还真有那么点理论的依据，挺像那么回事儿、啊。”大金牙不像胖子似的，拿这些话。 当笑话，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他问了一些细节，感叹说：“哎呦，可是这风水好的地方，可真不好找哎！啊，但凡是形势礼器、诸极兼备的好地方，那都被人占光了啊！您就说这中国啊，5000年的文明啊。” 多少朝，多少代啊！啊，就把皇帝老儿们凑到一起，哼，能编个加强连了。 您就说。

再加上皇亲国戚，那有多少条龙脉也不够埋呀。我给大金牙解释，龙脉在中国有无数条，但是能埋人的龙脉不多。寻龙诀说道：大道龙行自有真，飘忽隐现是龙身。龙生九子各不相同，脾气秉性才能相貌那都不一样，这龙脉也是如此，与那龙生九子不同啊，而且还要复杂的多。昆仑山可以说是天下龙脉的根源，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看作是昆仑的分支，这些分出来的枝枝叉叉都可以看作是一条一条独立的龙脉。地脉行止起伏即为龙，龙是指的山岭上的行，以天下之大，龙行之脉那是不可胜数的。然而根据形与势的不同，这些龙脉或凶或吉或祥或恶大有不同啊。从形上看确实龙脉，然而从势上分析呢，又有辰龙、潜龙、飞龙。听到这儿，大金牙又问：哎喂，哎呀，此中奥妙那真是无穷无尽呐。喂，您说，哎，这龙脉真的管用吗？啊，想那秦始皇千古一帝啊，那他那秦岭风水形势一定是极好的呀，那为何只传到二世就改朝换代了呀？我接着说，哼，这龙脉形势只是一面，从天地自然的角度看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在人类社会当中。历史的洪流不是风水可以决定的，当时是上级之壤，以后怎么样谁能知道啊？也许过不了几年一个地震形势反转，那吉学就变成凶学了啊！这造化弄人那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三个人连吃带喝，谈谈讲讲，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饭馆里的食客逐渐多起来了，抵达了太原。闲玩了三五日，我本来计划先去李春来的老家，但是在太原听到一些消息，说是今年雨水极大，黄河水位暴涨，发了蝗灾，西岸庄陵一带被洪水冲出了不少古墓。我们一商量便决定改变计划，先过黄河西行。于是又坐了长途汽车，跟司机说要过黄河去古兰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耽搁了四五个小时，又开了一段。司机把车停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要去古兰呐，就要先渡河，前边的渡口呢还很远。现在呢，天已经快黑了，等到了渡口呢，也就没船了。今年水大，这片河道比较窄，原本是个小渡口。”你们要想过河，那可以在这儿碰碰运气，看看还有没有船。运气好呢，那就可以在天黑之前过河住店睡觉了。我一想也好，免得到了前边渡口天黑了不能过河，还得多耽误一天。于是就和胖子大金牙下了长途汽车，坐在河边等船。等车走了，我们仨都有点后悔了，就这个地方太他妈荒凉了，路上半个人影都没有。可是后悔也晚了，只能到河边找船过河了。海离河岸

老远呢，便听得水声如雷。到了近前，三个人都是一震。先前只听说今年雨水大，没想到这段河面如此宽阔，浊浪滔天，河水好像黄色的泥浆，翻翻滚滚的流淌着。不知以前有没有渡口，就算是有，现在也应该已经被淹没了。我们挑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观看着黄河的景象。这时候天上阴云一卷，飘起了细雨。我们穿得挺单薄的，我和胖子还算皮实，大金牙呢冻得有点发抖了。胖子取出了一瓶白酒，让大金牙喝两口，驱驱寒气，别冻出毛病来。随后呢，我把我们买的牛肉干之类的食物拿出来吃，边吃边骂那个长途汽车司机缺德，肯定是嫌咱们仨太闹，没到地方就把咱们给骗下来了。就这地方啊，哪儿有船？他怎么能过河呢？

0: 西北汉子李春来把那只绣花鞋卖给了胡八一，同时也勾起了胡八一再度出山的兴致。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商量了一下，决定共同前往西北。三个人准备停当，来到了黄河渡口。
1: 看着脚下奔腾的大河，我禁不住发愁了。当年在兰州军区当兵的时候，见过那边的老乡使羊皮筏子渡河，可是这个附近连个放羊的都没有，更别提羊皮筏子了。眼下只好在雨里头苦等了。我也喝了两大口白酒，身上寒意烧退。时辰渐晚，天地间阴晦无边，四周细雨飘飞，雨丝儿被风吹成了无数歪歪的细线。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经在一起的战友们，只见河水愈加汹涌澎湃，越看越觉得心里头压抑烦躁。我忍不住扯开嗓子对着黄河大喊了一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觉得喊了心里头就痛快。胖子和大金牙也学着我的样，把手拢在嘴边大喊大叫，三个人都觉得好笑。细雨带来的烦闷之情顿时减少了很多。没一会儿，三个人就喝干了两瓶白酒。胖子有点喝多了，他借着酒劲儿说：“
2: 我说老胡啊，我说现在到黄河边上了，哎，咱们是不是得唱两段这个信天游酸曲啊？”
1: 我学着当地人的口音对胖子说：“
2: 啊，你一个娃啊，你懂得个甚？你憨得很啊，不放羊，你唱神酸曲啊？你听我给你吼两嗓子秦腔。”
1: 胖子终于逮着我的把柄了，他不失时机的挤兑我说：“
2: 老胡，你懂那个料啊你，在这儿唱什么秦腔？哎，你没听说过饮一瓢黄河水，唱一曲窝窝啊？你们哥俩听听，哎，要是听。”

舒服了，给哥们儿来个好。我说，胖子，你没喝多吧？胖子却不理会有没有人爱听，他拿着空酒瓶子当麦克风放在嘴边，刚要扯开脖子吼上一曲，却听到远处马达作响，一艘小船从上游过来了。我们三个人赶紧站起来，在河边挥动手臂，招呼船老大靠岸停下。那船上的人显然是见到了我们，但是连连摇手，示意这里没法停船。我们等了好半天，好不容易盼到一条船过来，如何肯放他过去呢？否则，在冷雨中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胖子掏出了一把钞票，举着钱对船上的人挥动着手臂。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前方有一道河湾，水势平缓，波澜不惊。船老大把船停下来了。胖子过去商量价钱，原来人家这船上都是机器零件之类的，要去下游抢修一艘大船，最近水大，要不是情况紧急，是不会冒险出来的。船上除了船老大，还有他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们说好了给双倍的钱，把我们送到对岸古兰县附近下船。船舱里都是机器的部件，没有地方，我们三个只好坐在甲板上。总算是找了艘船呢、啊、过河之后找个旅店，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吃碗热乎乎的荞麦面，好好的休息休息。哎呦，这刚才在河边蹲俩小时啊，这冻得这着实是不行啊。河水湍急，很快就走出了很远。我们正想得美呢，忽然船身一阵猛烈的震动，好像是在河中撞到了什么巨大的东西。我当时正在跟胖子商量吃什么呢，就这一阵呢，我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天上的雨不再是斜风细雨了，只见阴云翻滚，电闪雷鸣，那大雨啊，瓢泼般的倾泻下来。船老大赶忙去查看船头，究竟撞上了什么东西啊？这河水正深之处啊，应该不会有礁石啊，又是顺流而下，竟然撞上了如此巨大的物体，这是恶心反胃。却见船老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了，他是这个船却硬是开不过去。在一阵阵剧烈的撞击之下，这条船可能随时都会翻。得到船头看看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我和胖子，我们俩人这个时候酒意上涌，也觉不出害怕来，就是脚底下就跟踩了棉花似的，加上船体倾斜，迈了半天腿，愣是一步没走出去。这个时候，船在大河中被水流一冲击，船身打了个横，胖子被甩到了甲板的对面，身体撑在船舷上。这一下啊，把胖子的酒意吓醒了一半，刚转头向河中望，那船体又是一阵，把胖子给甩回来。好在是机械船呢、啊、这要是一条木船，就这两桩啊，这船就得散架。我紧紧的拉住了缆绳和大金牙，我在百忙之中问胖子：“胖子，这河里什么东西啊？啊，看清楚了没有啊？”胖子说：“

0: 没看清楚啊！哎呦喂，黑乎乎的，就跟卡车那么大哎，就像一只大老鳖哎！
1: 不管河里是什么东西，再让它撞几下，这船非翻不可。我对胖子说：“
0: 胖子，臭家伙，干他娘的！”
1: 胖子说：“
0: 我说你没醒酒吧你？哪有家伙可使啊？”
1: 我确实是喝懵了，我还一直想找冲锋枪呢。我被胖子这么一说，我反应过来了，这是在内地呀，什么武器都没有啊。天上大雨如注，身上都湿透了。我顺手摸到了挂在腰上的折叠工兵铲，便对胖子大声喊：“
0: 那工兵铲啊，管他是王八还是鱼，多狗日的！”
1: 胖子不像我还没醒过酒来，他的头脑还算清醒，他知道必须得采取点保护的措施。他抓住缆绳，在我的腰上缠了两圈，我的酒劲呢也消了八成了。趁着此时船身稍稳，我两步窜到了被撞击的左舷，我探出脑袋往河里头看。这个时候天色已黑，又下着大雨，这河里是一片漆黑，借着乌云中闪电的光亮，我隐隐约就瞧见在这浑浊的河水中有一个跟一座小山似的东西，一半露出了水面，大部分都隐在河中，也瞧不出是个什么东西，只觉得好像是个水里的动物。究竟是鱼还是鳖，到底是什么分辨不清。河中的这个巨大的东西正逆着水流飞速地朝我们的船身撞过来，我紧紧地扒住船上的缆绳，我瞅那个东西游近了，我抡着工兵铲就切下去，但是工兵铲太短了，我根本就打不着它。船身再一次被撞，把我从船上弹出去了，工兵铲脱手而飞，落入了河里。多亏胖子扯住了绳子，我才没和工兵铲一起掉进河里。这一回呀，哎呀，这回我的酒可全醒了，我冒出了一身的冷汗，我头脑清醒了许多，船身晃动，我站立不住，撞到原本就缩成一团的船老大的身上了。我趁机对船老大说：“现在啊，船身打横啊，快想办法让船绕过去呀！啊，要不你儿子也活不了啊！”船老大是个极迷信的人，他硬说河里的那个东西是河神爷爷的真身，本来他打算闭着眼睛等死呢。我一提他儿子，船老大这才想起来他的儿子还在船里的，反正都是一死，为了儿子就拼了这条命了。当下他挣扎着爬起来，想冲回船舱继续掌舵。船老大摇摇晃晃的刚站起来，忽然指着河中大叫：“
0: 不好，又过来了！”
1: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这下正赶上船上的射灯照着，瞧得真切。一只暗青色的东西在河中忽隐忽现，露出来的部分跟一辆解放卡车大小差不多， 正围着船打转，想要一下把船给撞翻。这个时候也来不及细看了，我一推船老大，把他推进了操舵室，门一开，刚好看见船舱内装的机器零件中有一捆细钢管。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我招呼胖子一起抽了几根细钢管出来，当作标枪使，对着河中的那个雾接二连三的投出去了。黑暗之中不可能分辨命中率和杀伤的效果，然而投出十几根钢管之后，就再也寻不见那怪物的踪迹了。想来是被驱赶走了。天上的雨逐渐小了，一时风平浪静了。船上众人死里逃生，一个个脸色煞白。大金牙用缆绳把自己缠在甲板上，被船身的起伏摇摆折磨得死去活来，幸好没犯哮喘病。这个时候，他正刺着那颗大金牙，连呼菩萨保佑呢。有些事儿不能认死理，得尽量的往开处想。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湿透了，幸好由于一直在下雨，我们早把钱呢和证件之类的东西都提前放在了防水的旅行袋里。刚才的情况虽然紧急和突然，但是大金牙把旅行袋一直抓在手里头，没有掉在河里去。哎呀，这做生意的人呢就这点好啊，叫做舍命不舍财。天都塌下来了，也把钱包看得牢牢的。我跟大金牙说：“哎呀，一会儿到了地方啊，哎呀，得赶紧找个地方洗个热水澡，要不然是非生病不可。”船老大的儿子在船舱里被撞破了头，血流不止，必须赶紧送到医院。前边不远便是古兰县城，准备在那儿靠岸。我抬头，胖子大声喊：“
0: 哎呦，别拽我裤子！”哎，
1: 话没有说完，船体又倾向了另一边。我还想去取船舱中的细钢管，奈何船身晃动得非常厉害，我根本爬不起来。别说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了，现在脑袋没被撞破，那已经是奇迹了。船身在滚滚的浊流中起起伏伏，甲板船舱中到处都是水，众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船老大为了把儿子送进医院抢救，已经顾不得什么河神老爷还是龙王祖宗了，他拼了命的把船开向了古兰县的码头。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过了龙门之后，一个弯接着一个弯。这古兰附近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河湾，船一转到河湾，在河中追击着我们不放的东西就停止不前了。前边的几处灯火越来越亮了，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码头上，我们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才惊魂稍定。胖子取出钱来，按先前谈好的价钱又多付了一些给船老大。船老大与码头上的工人挺熟的，找了几个人帮忙，急匆匆的把他的儿子送进了县城里的医院。古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保留至今的城墙是明代的遗迹。这个地方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名气不大。

0: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在黄河渡口上上了一条渡船，结果这条船遭遇到了河中一条巨怪的袭击，几个人拼了命才帮船老大把船靠了岸。到了古兰县城，三个人住进了一家招待所。
1: 招待所食堂中负责煮面的老头过来跟我搭话，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我一听这老头的口音不像是西北人，于是跟他随便聊了几句。这个老头姓刘，老家呢在北京的通县，在古兰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了。老刘问我们怎么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啊，刚跟从锅里头捞上来似的。我把我们在黄河中的遭遇说了一遍，这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呀？它怎么这么厉害呀？是鱼是鳖也没瞧清楚，或者还能是个什么别的动物，从来没听说过黄河里有这么大的东西啊。多亏这个船结实，要是木船，我们现在恐怕都得掉在水里头灌黄汤去了。老刘头说，这个我也曾经见过呀，跑船的就说呢，这是河神呢，今年这不是水大吗，水势一涨啊，这河里的怪东西就多。我在这黄河边上生活了半辈子了呀，那时候还没解放啊，我才不到15岁，曾经有人抓过活的，当时啊亲眼瞧见过这个东西。嗯，你们要是真想看呢，我告诉你。于是先没让老刘头继续讲，说现在天色还早，让胖子出去买几瓶酒，再弄些下酒菜，请老刘头到我们房中喝酒闲谈，讲讲当地的风物。这个老刘头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还喜欢凑个热闹，听说有酒喝，当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胖子见又要跑腿了，极不情愿，但是也馋酒喝，便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到外边的小店买回来2瓶白酒和一些罐头。外边的雨淅淅沥沥的，众人在房间中关好了门，以床为桌，坐在一起喝酒。老刘头的话本来就多，这2杯白酒下了肚啊，鼻子头变红了，他的话匣子也打开了，而且就关不上了。大金牙请教老刘头，
2: 嘿，头啊，刚才您说哎，我们在黄河中遇到那东西您亲眼见过，哎，那刘啊，您说那究竟是什么呀？是王八成精吗？
1: 老刘头摇了摇头，不是王八精啊，哎，其实那就是一条大鱼啊。这种鱼学名叫什么我不清楚，当地有好多人都见过啊，管这鱼啊叫铁头龙王，跑船的都迷信，说他是河神变的，平时呢见不着，只有发大水的时候他才出来。
2: 胖子说，哎呦，您说的可真够玄乎的，那这条鱼得多大个儿啊，
1: 多大个儿，

0: 叔接着说：“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啊，当年呢，我在河边看见过一回啊。那年水来得快，退得也快，加上这古兰河道浅，把一条半大的铁头龙王给搁浅了。”哎呀，那时候还没解放啊，好多迷信的人呢，想去把龙王送回河里，还没等动手呢，这铁头龙王就一命归西了。人们呢，都在河边烧香祷告，哎呦，那真是人山人海啊，盛况空前呐。哎，我就是跟着瞧热闹看您的。我说：“刘师傅，那您说说这鱼它长成什么样啊？”“这鱼呀、啊，身上七层青鳞，那鱼头是黑的，比铁板还硬呢。啊，哎，就光这鱼头，那就有解放卡车的车头那么大个儿。”我和胖子等人连声称奇：“那不跟小型的鲸鱼差不多了？这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啊？”这个世上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便又问：“后来怎么样了？这铁头龙王埋了？还吃了？”刘老头笑着说：“不是鲸鱼，不过这么大的鱼啊，那是十分少见的，平时根本没有，隔几十年也不见得能见着一回，哎，简直就快成精了。有迷信的就说的是龙爷变的，要不然怎么给起这名呢？听说啊，就算是捕到，那都得放生啊，就那肉又硬又老，谁敢吃啊？当时这铁头龙王就死在岸上了。那些天呢，正赶上天热，跟下火似的，每天就开始烂了，臭气熏天，搁多了里地就都能闻着那臭味儿。这种情况啊，很容易让附近的人得瘟疫。结果呢，大伙儿一商量，哎，就把那鱼肉给切下来，用火给烧了，剩下一副头鱼骨头架子呢，就撂到河岸上了。塔金牙听到这儿，叹息着说：“可惜了，可惜了！哎，要是现在，现在要把这种怪鱼这骨头啊，弄到那博物馆里啊，做成标本啊。”那指不定多少人参观呢呢。老刘头说：“可不是嘛，不过那时候谁有那胆子呀？那不是怕龙王爷降罪下来吗？啊，那免不了又是一场大水灾啊。”我问：“那个刘师傅，您刚才跟我们说呀，有个地方可以看这铁头龙王鱼，您指的是这条吗？”“就过了这么多年，这鱼骨头架子还保存着啊，还在那河岸上撂着呢。”老刘头说：“没错，我不是在河岸上，当时啊，附近的人们为了防止发生瘟疫呀、啊，就把鱼肉和内脏都焚烧了，祭河神。正商量着怎么处理这副鱼骨呢，这个时候就来了个外地人。此人是个做生意的商人。这位商人呢，他也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出了一些钱呢，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龙岭呢，就修了一座鱼骨庙。”大金牙说：“
1: 鱼骨庙，哎，这在天津地面也曾有过呀，是不是就是以鱼骨做梁，鱼头做门，供奉河神呢？
0: 老刘头说：“怎么着，天津也有？那倒没听说过了，不过确实跟你说的差不多。那位外省的商人自称也是经常出海过河，免不了要经常乘船呢，所以呢，就掏钱修了这么一座鱼骨庙。这庙规模不大，连个院都没有，和普通的龙王庙没区别。拿鱼骨当做房架子，大鱼的头骨呢，那就是庙门了。就一间神殿，供了一尊龙王爷的泥像。刚修好的时候呢，有些人得病或者是赶上天旱呢，那都去鱼骨庙里上香许愿。哎呀，说起来倒挺好笑，还真够邪门的，哼，一次都没灵验过。要是去鱼骨庙求雨，哼，那是不求还好，越求越旱。所以呢，没过多久就断了香火了。那位出资修庙的商人呢，也从此就再没有出现过。我问：“那您说这个鱼骨庙现在还在？”刘老头点了点头，是啊，在。蹦起来要去砸他，嗯，其实啊，就算去砸也没什么可砸的。但是这庙的格局，鱼骨还在，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瞧瞧。胖子笑着说。有什么好看的？今儿我们仨都差点成鱼食了。嗯，不看也罢。
1: 大金牙却另有一番打算，他跟我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后天休息好了，去龙岭看看鱼骨庙，说不定这么大的一架鱼骨可以卖钱呢，最起码还能卖给自然博物馆吧？啊，把我们这路费钱给报销了吧？我们又连连给老刘头劝酒，问这附近有没有出土过什么古董啊、古墓啊。
0: 老刘头喝得醉眼朦胧，说话的时候舌头有点大了，不过酒后吐真言。他着实的吐出了一些当地的秘闻，《古兰》前一段时间被水冲了几座古墓，都是宋代的，不过不是什么贵族的墓葬，除了几具快烂没了的骨头，只有些破瓶子、烂罐子。这里出土的最贵重的东西是有一年干旱。这一段黄河都快见底儿了，清淤的时候，从泥里头挖出来三只大铁猴子，每一只都重达数百斤。把上边的锈迹去掉，发现铁猴身上雕刻的花纹优美流畅，外边都是鎏金的。至今呢，好像也没考证出来这些铁铸的猴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呢是唐代镇妖的，有人说呢是祭河的。后来拉到了那个博物馆，还是大炼钢铁的时候给融化了，就不得而知了。最邪的是，从淤泥中发现了三只铁铸的猴子之前，有不少人都梦见了三个白胡子老头，哭着求他们放过他们。 这个事儿是越传越悬啊，好多人都说

元末之时，还传说在黄河中捞到了一具独眼的石人。那个时候正闹农民起义，有童谣说什么"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件事只是传说，并不足为信，但是仍然可以见证黄河的古老神秘。在稀烂的河泥里边，不知道覆盖着多少秘密呀。不过我们对什么铁猴啊、铁牛啊、石人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啊，我们便一再追问，附近哪有古墓啊？啊，哪有遗迹呀？啊，谁手里头有古董想要出手啊？老刘头想了想说，啊，原来你们是倒腾古玩的呀，要是早几年来，啊，能有挺大的收获，现在呢早就被收的差不多了，不光是民间的古玩商来收啊，政府也收，一年呢能收十多遍，再多的东西也架不住这么收。前几年开始，古兰附近接二连三的出现盗墓的情况，好多当地人也都参与了。到了秋天，一刮大风，你就看吧，地上全都是盗洞，走路不小心就能掉进去。城外那古墓集中的地方，都快挖成筛子了。老刘头说，咱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啊。我突然想起了听人说过啊，我就姑且一说啊，你们呢也就姑且一听啊。我曾听当地一位老人说起过啊，就在这龙陵里头啊，有一座唐代的古墓，相传呢这规模是极大的，这两年有很多盗墓贼都想去找，可是始终就没有人能够找到。龙岭那片山岭那是太密了，而且那古墓藏得很深，甚至就连有还是没有那都两说，毕竟这种事儿都是打多少年前就口耳相传才留下来的，未必真有其事啊。这种古墓的传说在我们当地是非常多的，而且几乎是一个人一个说法，没有固定的。有些人说呢，龙岭中是唐代的大墓，也有的说是别的朝代的，反正啊，都是传说啊，谁都没见过。从老刘头的话里，我隐隐约约听出了一点东西。一位商人出资在龙岭修建鱼骨庙，供奉龙王爷，这本身就有点奇怪了。龙王庙为什么不建在河边啊？偏偏建在那沟壑纵横的山岭之中呢？听老刘头又说，这鱼骨庙的规模不大，这就更古怪了。这么一间小庙，何必费上如此的周折呢？难道那龙岭中当真有什么风水位，适合建造庙宇？再加上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的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一阵冷笑，哎呀，搞不好啊，哼，这出钱修鱼骨庙的这主儿，他是我的同行，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

在庙下挖上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

0: 王胖子和大金牙住进了古兰县的招待所。招待所的厨师老刘告诉他们，有一座鱼骨庙建在了荒凉的龙岭之上，传说龙岭上还有一座规模极大的唐代大墓。
1: 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止不住的冷笑，搞不好啊，那个出钱修鱼骨庙的也是我的同行吧。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边挖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吧。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人迹罕至，为何他还要如此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呢？随即想，是想必纳木极深，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将通道挖进明殿。他定是瞧准了方向，但是觉得虚实颇长，觉得整日在龙岭之中出没，难免会被当地人碰上，引起疑心，于是便修了一座鱼骨庙，在庙中暗挖地道，就算偶尔有人路过也不会发觉。高招啊。不过这些情况得亲自去龙岭走一遭才能确定，不知道那位假扮商人的摸金校尉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大墓啊。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去龙岭鱼骨庙看上一看。我又问老刘头去龙岭的详细的路径以及当地的地形地貌。老刘头说，鱼骨庙在龙岭的边上，你们要去看看那个庙倒也罢了啊，可是切记不可往龙岭的深处走，那片岭子地势险恶异常，有很多地方那都是陷空地洞，在外边根本瞧不出来，那地面都是土壳子，一踩就塌，掉进去就爬不出来了。据说地下都是溶洞，极境曲折复杂，当地人管那些洞叫龙岭迷窟啊，比迷宫还难走。更可怕的是那迷窟里边闹鬼。听我一句劝，万万不可进去啊。老刘头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五名地质队的工作人员去，尽管放心。哎，刘老头喝得大醉，我把房门关上，我同胖子、大金牙两个人秘密的商议，一定要去龙岭迷窟走上一遭，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好东西。就算那古墓已经被盗，说不定

0: 定在附近的村落也能收到一两样东西，那样就不算白来陕西一趟了。胖子问我：“
1: 二老啊，这回要继承把握呀？啊，咱可别像上回去月人沟似的，累没少受，力没少出，差点赔上几条命啊！结果就搞回来两块破瓦档子，连玉都不是。”
0: 我说：“这次也没什么把握，
1: 只不过好容易得知，这龙岭中有一座大墓，至今没有人能够找到。我听着，我这心里就痒痒，说不定老天开眼，让咱们做上一回大买卖呢。”嗯，那样就能把那美国妞的钱还了，免得我在她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过，龙岭的古墓是否能够保存至今，还得两说。据我估计，解放前那位出钱修鱼骨庙的商人，极可能他就是个倒斗的高手啊。他修鱼骨庙，便是为了挖地道进入龙岭古墓的地宫。如果他得手了，咱们可就没指望了。总之，做好准备，到那儿看看再说。
0: 大金牙听说要去倒斗，也很兴奋。
1: 他眼红这行很久了，但是他每到春天就翻哮喘，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参加过倒斗，而且他生意上往来的那些盗墓贼都是那些个在农村乱挖乱掘的毛贼，挖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大金牙恨不得自己也亲自出马干上一回大活，但是始终没有机会。这个时候正是夏末，他的病是一种过敏性的哮喘，这个时候不太容易发作。又有我和胖子这两个实习过多次的摸金校尉在，他更是有恃无恐了。不过，我还是劝他别进明殿。他正好留在外边，啊，给我和胖子望风。我们在下边，上面留个人，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有人接应。当下我进行了一番部署，这趟出门本没指望发现大墓，一来是在内地，二来这边的古墓那都让人挖得差不多了，可是没想到在这龙岭里边可能会有唐代的大墓啊，这实在是出乎意料。我们没有带太多的工具，工兵铲这种既能防身又能挖土的利器，我自然是不离身半步。只不过在黄河中失落了一把，只剩下胖子随身携带的一把了。在地道山洞里行动，还必须得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我们有三支狼眼手电，这种手电是德国货，照明范围30米，光线的聚集力极强，甚至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遇到敌人、野兽，在近距离用狼眼手电照他的眼睛，就可以使对方在一瞬间失去视力。狼眼是同雪莉杨等人去新疆沙漠的时候，由雪莉杨提供的先进的装备。他回国的时候，把剩余的大部分装备都给了我了。我呢，老实不客气的照单全收，反正已经欠他那么多钱了啊，甚至被他在蛇口下还救过一次了，至今那还欠他一条命呢啊！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再多加上一份人情债，那算什么呢？最头疼的是没戴防毒面具，只有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这古兰小城可不容易找到防毒面具啊！以前的摸。

0: 摸金校尉们代代相传古老的办法，避免空气中毒。首先是放鸟笼子，我们在野人沟曾经用过一次。其次是用蜡烛，这是摸金校尉们必不可少的道具。只要没有化学气体，防毒口罩也对付着够用了。我开了一张单子。 让胖子就近采购，能买的都买来，买不来的再另想办法。我们需要两只大鹅，我特别强调，要活的，否则这胖子很可能买两只烧鹅。还需要蜡烛、绳子、消防钩、手套、罐头、肉干、白酒。再看看邮局有没有附近的。
1: 养湿地极多呀，万一要是碰上粽子，那如何是好啊？这事儿说起来就像揍大金牙，啊？拿两枚伪造的摸金符蒙我们，好几次险些都把命给搭上。大金牙见说起来这件事，只好陪着笑脸再次解释说：“嘿，喂，王爷。”
0: 不是，你们可千万别生气。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老爷子那就是戴的这种摸金符，可没出什么事儿啊。依我看呐，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你们二位要是没见过那枚真的摸金符，哎，一直拿我给你们的当真货。 那你们就不会现在这么没信心了，不是吗？回头啊，咱们再想办法。哎，收两枚真的来，就这钱算我的啊。摸金符这物件虽古，但是只要下功夫，还能收来。我笑着说：“那就有劳金爷给上点心了。” 给我们哥俩弄两枚真的来，啊？说实话，不带着这个东西干倒斗，那心里还真没底儿。干起活来要是没信心，那可比什么都危险呢。三个人筹划已定，各自安歇。连日舟车劳顿，加之又多饮了几杯。 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胖子大金牙去街上采买应用的东西，我呢找到了老刘头，进一步了解龙岭迷窟的情况。但是老刘头说过来说过去，还是昨天晚上说的那些事儿。这一地区关于龙岭迷窟的传说很多，却。
1: 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不近不实的内容，极少有确切的信息。其他的人也都是如此。一说起龙岭迷窟，都有点谈虎色变，都说有鬼魂冤灵出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很少有人敢去那一带。我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就此作罢。 又在古兰歇了一日，我们按照老刘头指点的路径，用竹筐背了两只大鹅，动身前往龙岭鱼骨庙。龙岭往大处说，是秦岭的余脉；往小处说。 其实就是一片星罗棋布的土岗子，一个土丘挨着一个土丘，高低起伏的落差极大。土丘与土丘之间被雨水和大风切割的支离破碎，有无数的深沟。还有些地方外边是土壳子，但是一踩就破，里面是陷空洞。 看着两个山丘之间的直线距离虽然很近，但是从这边走到那边，那得要绕上半天的路程。县城能坐车的路段就坐车，不通车的地方 就开十一号。

0: 一路打听着，到了龙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龙岭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大约有20来户人家。现在天色已晚，想找龙骨庙不太容易了，山路难行，便一不留神掉进沟里。 那可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干脆晚上先在村里头借宿一夜，有什么事等明天早晨再说。我们就近找了村口的一户人家，跟主人说明了来意，出门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能不能行个方便借宿一夜？我们不白住，可以付点钱。 这户的主人是一对年老的夫妇，见我们三个人身上背着大包小裹，还带着两只活蹦乱跳的大白鹅，便有些疑惑，不知道我们这伙人是干什么的。胖子赶紧堆着笑脸跟人家说：“哎，大王，我们呐是去看望以前在部队的战友，哎，路过此，有几年没人住过了。”
1: 老夫妇还给我们炒了几个鸡蛋，当度日子。我和胖子等人听了，都觉得心酸，又多拿了一些钱送给他们。老两口千恩万谢，连说碰上好人了。我又问了一些情况，老夫妇却都说，盘蛇坡没有什么唐代的古墓。只听老一辈的人呢提起过说呀。 有一座西周的大墓，而且这座墓闹鬼闹得厉害，甚至大白天都有人在坡上碰到鬼气墙，在沟底坡上迷了路。运气好的人呢，碰上人能救回来；运气不好的呢，就活活的困死在里边了。
0: 当地的人们称这一带为盘蛇，那就是说道路复杂，容易迷路；而龙岭迷窟，则是指山中的洞穴纵横交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迷宫。至于鱼骨庙的旧址，确实还有，不过荒废了好几十年了，出了村儿。 转过两道山梁，有一条深沟，鱼骨庙就在那条沟的尽头。当年修庙的时候，出钱的商人说，那个地方啊，是处风水位，修龙王庙必保风调雨顺。 没想到修了庙之后也没什么改变，老天爷想下雨就下雨，不想下雨就给你旱几年，烧香上供根本没用，所以呢，那个庙的香火就断了，很少有人再去了。我说，我们呐只是在过黄河的时候，险些被龙王爷把船给掀翻了，所以比较好奇，啊，我们。 想去鱼骨庙呢，看看那个铁头龙王的骨头。老夫妇说：“说你们想去鱼骨庙没什么，但是千万别往盘蛇坡的深处走，连本村土生土长的那都容易迷路，何况你们三个外来的呢？”我点头称谢。这个时候也吃的差不多了。 就动手帮着收拾，把碗筷从屋里端出去。走在院里头，大金牙突然低声跟我说：“侯爷，这院里头有好东西啊！”

酒。

0: 来生我的傻大姑妈呀呀嘿呀哎呦嘿
1: 原来是人
0: 你老不
1: 啊嘿
0: 老不数啊嘿、哎、
1: 就在我的那个床啊
0: 呀呀、哎

告诉我是谁。

0: 门儿啊，一个在河西，哎儿呀儿哟。
1: 谢谢，爱情娘。

0: 苦役呀、啊，
1: 丈夫，
0: 一家的重担呐、啊，落在你身上。

面前多多形象啊，于是要与咱二老来商量。咱的爹腰腿疼痛，行走不便，咱娘她心脏病，她不能

0: 诉你呀，贤妻的言语呀，长你受了潮湿长疥疮，
1: 父亲我们说不尽呐。

位朱员外，家看万国那有金人，皇有金人不衰富啊，分钱切嫂带

会吐姻缘，九岁十岁不会说句话，婶子大娘说他是哑人，十二岁那一年呐、啊，说了一句话呀，惊动上房火是真君，火是真君下了界，烧的朱家铁瓦屋村，烧的金银化成水，烧得粮草化灰尘，老员外疼财火坑死，老夫人了疼财呀命归呀人呐、啊、剩下红我一个留头落发给人家当

冬茶饮，初一十五打扫簸箕，十八罗汉都欠身，四四地海了怕，四四猪条赶出庙。

炒饭，又把鸡来献呐，头戴一顶开花的帽，谢大奶呀、啊，他。

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人老了眼花呀，算是那想看点儿东西看不全，人到眼前。

寒冷风暖，我劝劝大哥哥大姐姐兄弟姐妹，要记住能乐呵一天你们是一天，你有钱千万别花了，手里留

0: 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
1: 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也就是苍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啊，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这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他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了解很多事情的，我只不过就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我

0: 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的学习而已。所以孔夫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像我这样有仁义之心的人并不缺少，但是像我这么好学的人确实很少见。这就是他十五开始向学时候的心情。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了。关于学习，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说得好，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其实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标准。大家过去认为导致思维改变就是好的学习，比如说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今天的向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那种为己之学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悲哀是信息的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也出自论语。论语其实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说学院那种教育它是有一个规范长度的，但是长度是确定的，宽度是不定的。每个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学到什么，也许孔子这样的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只有走过这样的一个光阴，这样的一种历练，逐渐逐渐的提升，有所感悟，才能够抵达他所说的三十而立。
1: 三十而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几乎每个年轻人到了而立之年都会问问自己，我立起来了吗？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了？是否要有车有房，或者有
0: 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人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芒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其实这就是正的阶段。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二十多岁刚刚步入社会，就会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会觉得成人世界对自己欺骗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丑陋猥琐，充满了很多的卑鄙和欺诈。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到了这个时候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逆反心理。那么走到30岁，其实30岁应该是人生和的阶段，就是既不像十几岁时候觉得一片光明，也不像20多岁时候觉得是一片惨淡。30岁而立，这种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上来讲，什么是好的学习呀？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住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住我。我住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好手而穷经啊，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个境界叫做六经助我，就是真正好的学习是融汇了所有典籍以后，用它来诠释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30岁这个年纪，真正在中国古人的文化坐标中，它是一个心灵建立自信的年纪。

它不再与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对立，而形成一种融合与提升，就像泰山上的一副楹联，叫做

0: 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他讲的永远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苍天为岸，没有边界。人生走到山峦的顶峰，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我自己成为山顶上的一座峰峦。其实这就是六经助我的一种境界。所以三十而立，应该说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把眼前做好。我们知道孔子其实他对于神鬼的东西是不大提及的，这就是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学生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曾经有他的学生呢去问鬼神，
1: 老师，天上有鬼神吗？那些鬼呀神呀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人间的事儿你还没有做好，为什么要考虑鬼神的事呢？
0: 那么老师淡淡地告诉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间的事儿你侍奉好了吗？你这种学习还是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学会人际关系，别去考虑鬼神。后来又问了一个很玄的问题，
1: 老师，人总会死的，那么死亡是怎么回事呢？
2: 生的事儿你还没有弄明白，干嘛要想知道死呢？
0: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对我们都是一个启发，就是在你初期学习的时候，先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学习并且建立，不用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恒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我们知道中国很多文人做的事情是不求功利目的的，柳宗元的诗说得好，叫做独钓寒江雪。我们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冬季，我们视野中的那个孤独的蓑笠翁，他钓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在冬天能够钓上鱼来，但是他是为了钓雪而去。这就是魏晋人所说，你去访朋问友，可以一夜跨越陕西，翻山越水，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转身走了。为什么？说我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我到了，兴尽而返。也就是说，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一种利的标准，就是自己认可了我一生的所为有什么样的准则。当这样的准则再流失过去，再走过十年，四十而不惑。
3: 于丹教授认为，并不是每个人到四十岁时都能够做到不惑的。现代社会充满了变数，四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
0: 其实关于惑这个概念，我们在《论语》的不同场合看见过阐述，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其实人在三十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的资格，他的学习经验、财富、情感、名誉，这一切都是在用加法的。其实物质的东西越多，人是越容易迷惑的。

0: 怎么样能到四十不惑呢？这就是三十岁以后就开始要用减法生活了，就是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学会舍弃。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到最后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发现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东西奴役了。而学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了，甚至不想挣的钱你可以不受那个委屈了。当敢于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什么叫做不惑了？就是人面对很多世界给你的不公正啊、打击啊、缺憾呢、啊，不再孜孜以求追问为什么不公平，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现代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铲旧邦以抚新命，即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极尽高明之后，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真正有过极尽璀璨，在你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丽过，那么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这样一种淡定而从容。其实人在三四十岁刚好是要用在这个在为社会所用的时候。那么再接下来走到50岁，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叫做知天命。
1: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人们常说命与命运，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难道孔子认为到了50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于丹教授认为52知天命绝不是听天由命的意思。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是天命呢？孔子自己其实曾经说过，他说人生啊，走到这个一定的时候，走到你自己求学呀、学习呀，到了一定时候的这么一个境界上，人是应该要下学而上达，也就是说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在孔子的这种经典思想里面，一向是不主张谈怪力乱神的。那么他又怎么样看待天命呢？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他说我从来不怨天，也不由人，既不抱怨说天命让我就这样了，也不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说是别人导致我这样的。我要学习的就是要达到上达，达到通天的道理，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内心的完善、自我的解读、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在这个社会上跟别人的这种要求啊、对别人的这种苛责呀，都要重要的多。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啊，只有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的飞短流长，只有小人总在琢磨说别人如何不利自己，而君子宁可呢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个大道之约。那么这种大道就是他所说的天命，不见得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技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在这里说了知命、知礼、知言三个境界。其实人生的成长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言，在与人言语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知命，

0: 50啊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了，达到孔子这个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定力。其实这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述。逍遥游中说，做到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际，斯已矣。这就够了。什么意思呢？举世而誉之，全世界都在夸你的时候，在劝你的时候，让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而不加劝。这个劝，劝勉的劝，就是自己再多走一步，在别人的鼓励和怂恿下再多做一点。他说我不会。那么举世而非之，就是全社会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而内心可以保持不沮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定乎内外之分。其实走到知天命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起来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独孤求败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武侠小说表述中，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个少侠初出道之时，用着一口天下无双锋利无比的清风宝剑。在这个时候，所有那种萧萧剑气，那种张扬的光彩，就是一个人的绚烂之极。等到他武艺精进，人到30来岁，真正安身立命，成为一个门派，一个掌门人呢，或者江湖上一个有名的一个侠客的时候，
1: 我们常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听到不好听的话，甚至看到不合理的事，即使60多岁的老人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争执。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耳顺呢？
0: 孔子说60而耳顺，再听什么样的话，听人说什么都觉得人家有道理，这一定是自己的包容，这是一种体会。顺是让自己先做到无比辽阔，可以愈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让自己的标准坚持在某一个地方。其实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也许更为恰当。中庸其实是学习了所有外在知识之后得到的内心陶冶与融铸，这种陶冶融铸就好像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物理实验啊，老师给一支铅笔，一个圆画成7等份，涂上7种颜色，戳在那个笔上一转，出现的是白色，这种白就是绚烂之极之后。其实这就是一种外在的天地治理在内心的融合，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以后，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年到70，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1: 每个人到了70岁，是不是都可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70岁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呢？于丹教授认为，人生苦短，等到70岁就太晚了。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早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呢？
0: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么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膜拜，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他采自同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岩。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变得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于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去膜拜你呢？你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淡的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呀，只经过4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

是千刀万剐，终已成佛。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的人生的进境，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这样一个外在的过程，才能够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孔子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历程的描述，也许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不同里程碑上的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少了一些迷思，是否已经通了天地大道，是否以包容悲悯去体谅他人，是否终于做到从心所欲。仅仅有这种关照还不够，因为人生苦短，在这样一个加速度的社会里，让我们都等到70年太晚了。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我们是有着多维度的年龄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20岁，也许在30岁，能够提前感悟到40岁、50岁的境界。也许当我们40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从心所欲那样的一种静定从容了。今天的社会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有效地建立内心价值系统，才能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生命反张力。

0: 国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试验，这不是预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验。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普普通通的一种廉价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强，就做了一个实验，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瓜上加砝码，加的前提呢就是它承受的最大极限，既不要把它压碎了，也不要压得它不再成长，就在确保它还能长的前提下压最多的砝码。那么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只有一个南瓜压得最多，从一天几克，一天几十克，几百克，到一天几千克，直到这个南瓜跟别的南瓜毫无二致的长大，长成熟的时候，这个南瓜上面已经是压着几百斤的分量。最后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一试一刀抛下去什么样的质地。当别的南瓜都手起刀落噗噗的打开时候，这个南瓜刀下去弹开了，斧子下去也弹开了，最后这个南瓜是用电锯滋滋嘎嘎的给锯开的。南瓜果肉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一棵成年的树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试验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生命实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跟我们内在反张力最好的写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其实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一种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就越好。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的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唐诗，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峰，在唐朝诗人辈出佳作迭现，一千多年过去了，流传至今的唐诗仍有五万多首，这些诗歌千百年来流淌过人们的心弦，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那么唐诗究竟好在哪里？唐朝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东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中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三百首唐诗，就能具有基本的写诗能力，可见国人对唐诗的推崇。而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一个朝代唐朝和一种文学题材诗歌联系在一起称呼，也说明了历朝。

历代的诗歌成就最接近唐诗的是宋诗，就是元明清的都要比较差一点，宋诗最接近唐诗。那么宋代的诗人呢，对唐诗就有非常高的评价。我们看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王安石，王安石说过一句话，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老杜就是杜甫，就世界上好的句子啊，都被杜甫给写完了。还又说一句话，说世间俗语言，就是通俗的好的句子，已被乐天道尽。乐池的首都就是开封，一直贬到陕西的商州。商州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市。他说，两株桃杏映梨斜，就是有两棵桃树系，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哎，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第二呢，他这个诗歌的构思也不错，哎，他不是说这个风本来是无意的嘛，偶然的嘛，叶瓜把它吹断掉，他是说春风有意欺负我，哎，容不得我看到我家里有院子里有这么两棵很好看的花树，故意把它刮断掉，所以这个构思比较奇特，应该说，孤立的看，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啊，王玉成有个儿子，当然也已经十几岁了，叫王嘉佑。王嘉佑就说：“父亲大人啊，你前几天写的这首诗啊，好像是从杜甫的诗里偷来的，哎，就是杜甫已经写过，你从他那里抄来的，偷来的。”王玉成说：“怎么可能呢？我完全是自己独立创造的，我自己创作的。”他儿子就去拿出一本杜甫的诗来。翻开来，翻到那一页给他看，王玉成拿过来一看呢，果然，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候写过一首诗，叫《绝句慢心》。杜诗怎么写的呢？杜诗说：“手种桃李非吾主”，就是我家里的桃树李树啊，是我亲手种的，这不是没有主人的花，不是野生的，是我自己种的。第二句是野老墙壁还是家，我是个野老，哎，我野老就是老百姓吧，一个老头，不做官的。我虽然家里很寒碜，我的围墙很低很矮，但是这毕竟是我的家，意思说别人不能随意来侵犯我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请看下面两句：恰似春风香栖泽，夜来吹折树枝花。他说好像啊，春风啊欺负我。晚上呢，刮了一夜的大风，把我的树上的花吹折掉了，断掉了，也是一个树枝垂下来了，上面还开着花。我们看这两首诗，大家加深一下，我再念一下王玉成的诗：两株桃杏映梨斜，装点商州富士家。何事春风容不得，何应吹折树枝花。杜甫的诗是：手种桃李非吾主，野老墙壁还是家。恰似春风香栖泽，夜来吹折树枝花，非常接近。哎，这个写的题材啊、内容、这个句子都非常接近。问题是王玉成没有抄啊，他自己看到了这个景是自己想出来写的诗。所以王玉成的儿子说：“你这是从杜甫诗里偷来的。”王玉成不但没有生气。生气说你怎么瞎讲，他没有生气，他反而非常高兴，他大喜。他高兴什么？他说：“哎呀，我的诗写得这么好了，都接近杜甫嘞，你看跟杜甫写的差不多了。”因为这是偶然，是巧合。那么王玉成高兴归高兴，这种叹息我们怎么写呢？那么到了现代，往后推，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类似的意思。鲁迅写过他的一个朋友叫杨基云，他给杨基云写一封信，说到这个唐诗。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就世界上的好的诗啊都被唐人写光了。”他下面又说：“假如你没有齐天大圣，就是没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你不能七十二变，你不能一个跟斗翻几千里路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啊，实际上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了。”他就说：“没有这个本领的话，你就不要再写诗了，大可不必再写诗，就是好诗都被唐人写完了。”

0: 闻一多说过，闻一多说人家都说唐诗，唐诗就是唐朝的诗，他说我啊要倒过来说，我要说诗唐。什么叫诗唐？就是诗的唐朝。他唐朝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诗歌，它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1: 从古到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唐诗的评价都很一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一座高峰，好诗似乎都被唐人写尽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唐朝以前汉末时期诗歌没有这么繁荣？为什么唐朝以后宋元明清诗歌也没有这么繁荣，而诗歌到了唐朝就空前的繁荣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0: 概括的说，就是唐朝全社会重视诗，喜欢诗，崇尚诗歌。在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就是诗人，全社会最崇尚最尊敬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诗人，并不是帝王将相，首先是诗人。那么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上层，先看统治阶级，从统治阶级这一个角度来看。唐朝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当然在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大家都知道到了儒林外史啊，这些聊斋啊都批评这个科举制度，但是应该说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古人一个非常高明的一种政治设计。所以当欧洲人英国人最早知道中国有科举制度，他们非常惊讶，一千年以前中国就有文官考试制度了，选拔人才是通过考试的。唐代的科举有几样，名目繁多，最多的最主要的是一类叫做明经，还有一类大家很熟悉叫做进士。但是呢，当时人最重视的也是朝廷最重视的，首先是进士而不是明经。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话，一句叫做三十老明经，还有一句叫做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他要考明经科的考试，他就不停地考不停地考，考到三十岁他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要说哎呀这个人没出息，很笨，他你看一直考个明经一直考到三十岁，这么老了才考上一个明经，所以叫三十老明经。那么另外一面考进士的人五十少进士，当然很难考了，他考不上再考再考，一路考考到五十岁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说了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才五十岁这么年轻就考上进士，为什么说五十岁考上进士比三十岁考上明经还了不起呢？就在于进士难考，大家重视进士，所以更多的人才往进士这一个里面挤。那我们看看唐朝进士考什么？唐朝呢主要考诗赋，写一首诗，写一篇赋，而且中间诗又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唐朝你一个人能不能考上进士，最关键的是在于你这首诗写的怎么样。那么可想而知，当时全社会的读书人只要你想参加考试卷起来，卷起来以后中间用一个带子一接，这就叫做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书是几卷几卷，实际上是古人的说法，现在的书不应该叫卷，那个叫卷。那么什么叫行卷呢？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送，我们说行贿就是去送钱，就叫行贿。行卷呢就是去送这个卷。为什么要送呢？就是唐朝的进士考试啊跟宋以后不一样，从宋朝开始进士考试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就是严格的看你这个考卷考得怎么样。因为考官来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个名字是不给你看的，编重新，而且笔记也不知道。宋朝所有的考卷交上去以后，政府专门雇了人把它重抄一遍，重抄一遍，考官来看的时候看抄过的那个卷子，所以你笔记也看不出来是谁写的，你要想包庇谁不可能。唐朝呢不是，唐朝都知道，啊，都考试卷上就写的张三的试卷、李四的试卷都知道。而且唐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考生能不能考上啊，跟这个考生在考以前他有没有名声，就是有的人很有名，考以前就有名了，哦，这个人是写得很好的，大家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有没有人来推荐他。唐朝这个考试不是很严格，有人推荐，假如说宰相啊、公主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向考官推荐，我说某某某啊是写得好，你今年要录取他，这个很

0: 起作用。这样一来呢，唐朝的考生除了到考场上去好好的写诗以外呢，他还要平时做一个工作，就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平时把自己的作品卷好以后去送给这些人，当然有的就送给考官了，或者就送给那些宰相啊，送给有地位的这些人，说你看看我的作品写的这样子，帮我推荐推荐。这个在唐朝的录取中间起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看故事传说，王维考进士以前先到一个公主家里去弹琵琶，王维善于音乐，弹琵琶弹给他听，他说一听，哎呀，琵琶弹得好，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啊。那其他人就说他诗还写得好呢。啊，公主一听他诗又写得好，一看这个作品原来都读过的，马上推荐向考官推荐，这个小伙今年一定要录取啊，就录取了。所以唐朝这个风气呢，就助长了这个行卷之风，就是你考试以前先要把你的作品到处送，就让大家知道我会写诗，我写得好。这样一来，当然对这个诗歌写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大家都要写诗，要写得好嘛，否则你就不可能考上进士。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欢乐中却蕴含着悲伤的命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红楼梦》的文本中，有关史湘云的出场描写却与众不同，这里面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出场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现在我们明白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对诗歌的繁荣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考进士要考诗文才华，一个人不会写诗就很难在仕途之路上有所作为。虽然唐朝的科举制度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可是唐朝的统治阶层，掌握着权力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对诗歌又是什么态度呢？
0: 第二点呢，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帝王将相都非常喜欢诗歌，所以朝廷里经常举行诗歌大奖赛，比赛写诗，当场来比。我们看有记载的，我们现在说的很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在唐中宗的时候，在武则天的时候，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年唐中宗要举行诗歌大奖赛了，在长安，在昆明池前面搭一个彩楼，皇帝啊、皇后啊，然后嫔妃啊，都待在彩楼上面，百官呢在楼下面，叫百官都每人写一首诗来比赛，写好的诗交卷交上去。然后过了一会儿评好了，凡是没有得奖的、没有选中的呢，把你的诗从彩楼上扔下去。所以书里写得很精彩，说过了一会儿这个纸片啊，过了一会儿又一张纸片飞下来了，大家赶快跑过去一看啊，是沈佺期的。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宋子文得奖了，宋子文最后第一名。然后选完以后，总评委上官婉儿，一个女的女士，很有才的，武则天非常欣赏她。上官婉儿就出来宣布评奖结果，同时也宣布评奖理由，还有说明为什么最后沈佺期跟宋之文两首诗最后要选宋之文的呢？说两首诗啊，前面都写的差不多的水平，不分上下，但是两首诗的结尾，就是最后两句，沈佺期的时候微臣衰朽者，秀度玉章才。宋之问的说：“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我不细讲，他就说沈佺期的最后结尾这两句啊，句子完了，意思也完了，没有余味。诗歌应该有余味，读了以后还有意思，还没完。而宋佺期的宋之问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他诗歌虽然完了，他的意思还没有完，你还有一个余味在那里，所以宋之问的诗更高。沈佺期当众就把那个锦袍披在身上，非常荣耀，非常光荣。没想到过一会儿，宋子文的作品也交上去了。武则天拿来一看，哎呀，宋子文这首诗写得更好。武则天就下令，东方球，把你的锦袍脱下来给宋子文穿上。宋方球只好把当众把锦袍

0: 下来宋词文当众披上。这说明什么？说明重视诗歌，在这种场合下你能得到这样最高的奖赏，你非常的荣耀。上层帝王将相他们重视诗歌，这当然对于社会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上诗人的写作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激励作用。
1: 一个人诗写得好，就会有名气有地位，甚至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可见唐朝的统治阶级重视诗歌，这对于社会上重视诗歌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中诗人的写作都起到了一种正面引导的作用。但是如果离开社会的上层，唐朝时期诗歌在民间又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呢？
0: 我们离开了帝王将相，我们看民间情况又如何呢？也是一样的。下面我讲一个齐亭萨地的故事。所谓齐亭就是酒店，酒亭。为什么叫齐亭呢？古代的酒店外面不是挂一个木头的招牌，或者我们现在霓虹灯招牌，古代是挂一面旗，一块布，上面写几个字，什么酒家，挂在外面，所以这个亭子就叫齐亭。画壁就是在墙上面，墙壁上面画一道记号，就叫画壁。那么这个齐亭画壁的故事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盛唐时候有三个很有名的诗人，一个叫王昌龄，大家知道的吧，第二个叫高适，哎，你也知道很有名，第三个叫王子涣，也是很有名。有一天这三个有名的诗人在长安相遇了，就他们都到长安去互相见面了。见面以后呢，三个诗人就走到一家酒店去喝酒，当然一边喝酒呢一边就谈谈诗。我们看《水浒传》里写到这个鲁智深碰到他江湖上的朋友，一起到酒店里去喝酒啊，说是说些枪棒，喝酒时候说什么呢？说枪棒，怎么武功？因为他们是练武的人，诗人在一起当然说诗了。所以他们三个诗人在酒店里坐下来就谈谈诗歌，很愉快。过了一会儿，突然看到一群歌女走进来了，唱歌的艺人歌女走进来了，他们在酒店的另外一个角落坐在那边。好，三个诗人就说了，说我们平时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比较有名气的诗人了。大家呢，三个人呢，都自己以为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哎，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正好今天有机会了，来了一群歌女。我们知道唐代的歌女，唐代唱的那个流行歌曲唱什么？就是唱这些诗。唐代不唱其他的，他唱的作品就是唱诗人的这些作品，主要是绝句，就是唱这些诗。这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所以三个诗人就说了，今天你看一群歌女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待会儿他们唱歌，歌女一在一起肯定要唱歌，他们带着乐器，他们在那里唱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唱谁的作品多，是唱你的多呢还是唱我的多，唱谁的多就说明谁的诗歌更有名更流行。果然过了一会儿呢，那些歌女开始唱歌了，哎，第一个歌女站起来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谁呢？是王昌龄。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一听非常高兴，唱我的作品了。王昌龄就拿伸出手，在背后他背后的墙壁上画一道记号，画说一首绝句，我已经有一首绝句了。过一会儿第二个歌女又站起来唱，她唱一首五言的，她唱开斜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极目，犹是紫云居。这首诗大家不太熟悉，这首诗是谁的呢？是高适，是高适。当然我稍微解释一下，古书中间说又唱了一首绝句，实际上这四句诗啊是高适的一首五言古诗中的，这首诗原来有24句，比较长，这是开头的四句。这开头四句呢可以独立成篇的，就是把它抽出来自己作为一首诗呢也行的，有独立的意义，所以当时的歌女就拿出来唱。那么高适一听呢也很高兴，也在他后面画一道说一首绝句。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歌女唱，第三个歌女站起来唱，也是唱七言绝句，说讽奏平民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

0: 一年不见寒鸦色，犹待朝阳日映来。又是王昌龄，叫唐信秋词，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很有名的。王昌龄就更加高兴，回过去两首绝句。这样一来呢，王昌龄跟高适一起转过脸来，朝着王子焕笑。王子焕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们一个是一首，一个是两首，他还没有，他一首也没有。王子焕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哎，他们这你是三个歌女啊，都是这一群歌女中间长得不漂亮的，所以他们唱的诗呢是一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他说还有那个最美丽的那个歌女还没有唱，待会他唱，他唱了要是还是你们的作品不是我的诗，我就甘拜下风，拜你们为师。大家等下去吧。过了一会儿，第四个歌女，也就是王子焕说是长得最美的这个歌女站起来，她开口一唱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请他们一起过去喝酒，就相聚得很愉快。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盛唐的时候啊，社会上面它最流行的歌曲，大家是人民群众普遍所欣赏的那些作品，就是诗，就是诗。你诗写得好，你的名声就非常大，你就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处。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这个歌女唱诗的故事发生在盛唐时期，而盛唐时期唐朝经济发达，国力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又因为统治阶级的提倡，因此整个社会上重视诗歌。而到了中晚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民间的疾苦渐渐多了起来。那么这种整个社会都喜爱诗歌的风气还能够延续吗？
0: 到了中唐，我们刚才说过，王安石说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就是这个白乐天，白居易。白居易一方面他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才非常好，诗歌水平非常高。另外一方面，白居易又是一个通俗的诗人，他的诗传说是连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听了都懂的，容易懂，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所以白居易的诗啊，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啊非常广，雅俗共赏。白居易有一年被从长安贬官到江西的九江，当时叫江州，那当然这一贬对他是有好处的，是到了江州以后才写出了琵琶行，他不到江州这辈子也写不出琵琶行来。那么他被贬到江州以后呢，他就写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元稹。他对元稹说，我这一次从长安贬到江州，一路上呢走了3-4千里路，说一路上啊路过的小旅店，因为一路上要住宿嘛，路过了很多乡下的学校，小学校，还路过了一些寺庙，还坐了船，客船，这些建筑，这些船上面到处都看到题着我的诗，哎，就在墙壁上啊柱子上都写了白居易的诗。他说一路上碰到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哎，有的是体力劳动者，有的是出家人，他们也往往能背诵我的诗，他很高兴，说明他的诗啊被很多很多的读者所接受，大家都读，大家都喜欢。这是白居易自己在信中面说。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明确的材料知道，当时白居易的诗啊还有一个人是最崇拜他，他有一个最热衷的读者。这个读者喜欢白居易的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人姓葛，诸葛亮的葛，名字我们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姓葛。这个葛某人啊，他纹身，纹身就在身上刺花，他在身上纹的不是什么青龙白虎花纹，不是的，他都刺的字，他刺什么字呢？他刺白居易。

0: 鞠玉的诗，他在身上啊刺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前胸后背手臂大腿全刺了白居易的诗，刺满了，而且他非常熟悉，人家问哪一句诗在哪里，他说在这里，这句诗在哪里，在这里，他清清楚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他走来走去啊，大家说这是白居易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诗版啊，他一个走来走去嘛，就是大家都看到他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当时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诗歌对诗人的崇尚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同样是在中唐，还有一件更加有趣的例子，同样是中唐诗人，当然他的名声没有白居易那么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做李贺。李贺现在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他，但是他在中唐时候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有一次李贺旅行路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井栏沙，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天安徽省安庆市西南方一个小镇叫碗口镇，在那个地方，在长江边上，是个小村庄。那么他这个井栏沙，他在井栏沙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什么的，我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他说暮雨潇潇江上村，到了黄昏时候啊下细雨，那走到江边上一个村庄，江边上一个村庄本来就很荒凉嘛，又下着细雨，黄昏时候更加没有人了，很荒凉。若临豪客夜之闻，就突然来一个人挡住他去路，是谁呢？是一个强盗，强盗若临豪客，若临好汉来了。第三句第四句我待会再讲。那么写了这样一首诗，这首诗说什么呢？原来是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啊，江上村若临豪客夜之闻，崇尚诗歌，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或者都尊敬诗人，他已经到了什么层次了？到了强盗这个层次，强盗都喜欢诗歌，本来要抢他买路钱的，一定说他是诗人，你写首诗送给我吧，送一首诗还反着送很多财物给他，强盗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那么我们大概可以下这个结论，唐代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有崇尚诗歌的风气。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面，当然很多人大家都来写诗，有才华的人都把他们的才华用在诗歌写作上面，所以我们说唐诗要不好也难，它一定会好。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唐朝是诗歌的朝代，唐诗或雄浑大气，一泻千里，或不拘一格，字字珠玑。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不论是山水田园诗派还是边塞诗派，虽然诗人们在诗歌中的描写对象不一样，表现风格不一样，但却加

0: 作迭出，各种主题的作品交相辉映。而唐诗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咏怀诗，那么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呢？唐人会在诗中表达怎样的志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1: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唐诗主题的第一大类，我把它叫做咏怀类。咏怀诗，咏就是歌咏的咏，吟咏的咏，怀就是胸怀的怀，古人也是怀抱、敬怀。什么叫咏怀诗？一言一概子就是写诗人的怀抱，写他胸中、心中的感想、情感，他的精神活动。中国的诗歌跟西方诗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唐代出现最早的一首咏怀诗是魏征写的，他的诗的题目叫做《述怀》，述就是叙述，就是说、讲述，述我的胸怀。这首诗写的时候，唐代天下还没有太平，唐代还处于这个开国战争中间。那么魏征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归顺唐朝以后，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参加了很多战斗，然后也出使等等，一些很艰苦、很紧张的生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有一些感想，他就写这样子。这首诗当然比较长，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讲，我看向大家先介绍最后两句。他说：“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是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义和气，义气。这在古诗中间是一个词，我们现在不大讲义气，或者就意气用事，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古人说义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意志和气概，也就是说心中的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思想情感。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至于说功名富贵，我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将来能做什么大官啊，将来能到处要俸禄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可以暂时可以不考虑。那我们看魏征这个人，他在诗中间表达了这样一种胸怀，他后来实现了没有呢？应该说实现了。魏征大家知道，大家不陌生，这个人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大臣。魏征病重了，唐太宗去看他，最后去看他是什么情景呢？唐太宗把自己的一个年幼的一个小女儿带到他的病床前面，许配给魏征的儿子，还说你虽然病重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看一看未来的媳妇、儿媳妇，他们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先答应。应该说这个君臣关系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回到我们魏征的这首诗里面说述怀，这首诗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他认为人一辈子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力量，要有一种胸怀。至于说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官职啊，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没有啊，这都是次要的。我想魏征在述怀诗中定下的这样子一种倾向，基本上也是后来唐诗中间咏怀主题的一个主要的倾向。
0: 我们知道唐诗在初唐时期还处在积累阶段，到了盛唐时期才发展到它的顶峰。而盛唐时期有两大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那么这两派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之中又各自表现了什么样的志向呢？
1: 大家都知道到了盛唐，诗歌两大流派，一派是边塞诗派，写战争的，写边疆生活的；另外一派是山水田园诗派，写田园生活，写庄园生活。写边塞诗的毫无疑问，那些诗里都充满着一种积极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气概在里头。哪怕是在西域那种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非常紧张的一种军中生活中间，诗人依然是如此。我们看岑参到了西域那么艰苦的环境，八月天就下雪了，但是我们看在岑参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下了大雪，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啊！天这么寒冷，但他说 忽如一夜春风来，

0: 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果没有一种高昂的气概，没有一种为了保家卫国不怕吃苦的那样一种精神的话，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种充满乐观主义的这样的诗句来的。那么边塞诗我们就不说了，这肯定是这样子。下面我们看一看山水田园诗派，对于那些主要是写田园生活、写农村、写乡村生活的那样些诗中间，照理说应该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淡薄的感情，比较沉稳的，好像跟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距离比较远一点，但是也不尽然。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它里面蕴有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跟边塞诗人是差不多的。山水田园诗派中间真正称得上是做过隐士，基本上没有做过官的一个大诗人是孟浩然。但是我们看孟浩然的诗中间，他同样表达了这样一种志向，这样一种人生的理想。孟浩然诗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有一年孟浩然到长安去看他的好朋友王维，王维看到孟浩然来了，孟浩然是一个平民啊，他没有官职的，王维就偷偷的把他带到了宫里面去。王维要在宫里面值班，他是翰林学士，要在那里值班，他晚上值班偷偷把孟浩然也带进去让他看看。没想到带进去呢，正巧碰到了唐玄宗。唐玄宗晚上到这里来看，一看看到怎么一个外人带了，不是官嘛，看到了孟浩然。王维当然也没法隐瞒，说这是我的朋友，是孟浩然，他是一个布衣。哦，唐玄宗一听说这个人，我知道是一个有名的诗人，然后就叫他朗诵自己的诗。孟浩然就朗诵诗，里面有两句说，不才民主气，多病故人疏，说我这个人啊，因为自己才能不好，所以呢圣明的君主呢把我抛弃了，不让我做官，多病嘛，我经常生病的，朋友也不来看我了。这本来是他的一句普通的抒情诗，当然唐玄宗听了就不高兴了。唐玄宗说，你是不才民主气，你又没有来考试，没有来要找我，我不给你做官，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能怪我呢？我没有抛弃你啊，你自己没有要官做啊。这抛开我们这个不讲，我们看一看这两句诗说明了什么。说明像孟浩然这样的人，他也并不是说全心全意的一心一意的就要做隐士，就住在农村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不是。他也非常希望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希望人生能够是一种奋发有为的积极状态。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唐代很少有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在唐代是很少有的。现在有一个成语我想大家也都知道的，叫终南极境。终南就是终南山，长安南边的一座大山。终南极境，极境是什么呢？是做官进入官场的一条极境，容易比较短的通道，很容易走过去。终南极境这个成语产生在唐代，这个主人公叫卢长用，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的，藏就是藏起来，用就是要用使用它。作为一个人才，作为一个人，你又要藏起来又要被用，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卢长用的作为就是这样子。他早年隐居在终南山。古人啊，你凡是你有学问你有名声的人隐居在一个什么地方呢，久而久之呢，你的名声就更大了。大家都传说有一个很高尚的人某某某隐居在什么地方不肯出来做官。好，等到名声一大，朝廷派人来请他呢，卢长用马上就出山去了，马上就做官去了，官也做得不小。后来那么有一天，朝廷里面来了一个道士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因为他是道士，他是出家人，出家人不能做官的。他是隐居在浙江的天台山，离长安很远，但是朝廷也把他招来了，说你到朝廷里来一下，他就来了，见过皇帝谈过话以后呢，他又要回去了，又要回天台山去了。卢长用送他送到宫外，远远的看到终南山了，终南山就在长安南边嘛。卢长用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座山里的景色啊也非常好， 你何苦非要千里迢迢地回到天台山去呢？你就住在这里就可以了。司马承祯就讽刺他了，说在我看来啊，终南山啊不过是做官的一条捷径罢了，就住在这里的人就是为了做官，你离长安近嘛。他是讽刺卢常用，所以终南捷径这个名词呢就传下来了。到了宋，到了元明清，凡是读书人说到终南捷径的话，就是讽刺这些假隐士的。哎，你实际不是真的要隐居，你隐隐实际上要出去做官，最后目的还是要做官。但是在唐代，就在终南捷径这个词产生的那个时代，这个词并没有多少贬义。
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朝诗人希望人生能够奋发有为。唐朝的一个大诗人就是通过走终南捷径进入的仕途，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的人生志向能够实现吗？他的咏怀诗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0: 卢常用当然不算什么了，我们马上引进一个大诗人李白。李白我可以说终南捷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他身上，李白就真的在终南山隐居过。李白一生隐居的山比较多，陕西是终南山，河南是嵩山，山东是徂徕山，江西是庐山。大家看这四座山啊，东南西北差得很远。这个隐居你本来是要安安静静的过一个跟外界比较隔绝的生活，你干嘛要从这座山跳到那座山，那座山跳到那座山，那么远搬来搬去？而且李白隐居在这些山里啊，时间很短，隐了一会儿又出去了，又换一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呢？原来啊，他隐居在山里啊，就是等着朝廷来请我去做官，请我出山的。隐了一阵，看看怎么没有动静啊，再换个地方隐。所以他一会儿隐在这里，一会儿隐在那里。所以李白的隐居，他不是真的要隐居，他隐居是为了求仕，为了要求得一个官职，要进入仕途。所以一旦后来朝廷发现李白了，等到朝廷下诏书来请李白到长安去了，李白马上就不隐了。李白写了一首诗，很高兴，里面有两句，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辈难道是住在草野里的人吗？蓬蒿就是乱野草啊，长得很高，我不是隐居在这里的人，我本来是该做官的，一请我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哪里去？到长安去。所以我们说终南捷径这个词在唐代它几乎不是有贬义。那么我们问一问为什么？李白要做官，杜甫也要做官，唐代的诗人都想做官，他为了什么？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大家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我们有很多种的途径，哪怕你是知识分子，你读了很多的书，你得了博士学位，你不一定做公务员啊，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有业的工作都有。古代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以外，几乎没有报效国家的其他途径，他只有这一条途径，独木桥。要么你隐居，你做平民，跟国家没有什么关系，你要做贡献，要想报效国家，你唯一的套路就是做官。所以李白他们就是这样做，唐代的诗人都这样做。李白在他很多诗里面表达他的志向，表达他的理想，表达得很清楚，他真正希望的是什么呢？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占据高位以后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等到国家治理得很好，天下太平以后，他就希望然后就真的隐居了。他希望学习春秋时候的鲁仲连，鲁仲连是古代齐国的一个高士，哎，当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他粉身而出，哎，帮国家解救危难，解救完以后皇帝要赏他呢，他逃走不见，他又去做隐士去。李白是希望学鲁仲连这样的一种人生理想。那么我们当然说这样的一种胸怀跟魏征那个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魏征后来确实做了大官，他是站在一个高官的身份上来说的，李白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平民，他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表达这样一种理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襁褓间父母盼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将养。身世坎坷的史湘云从小有两位叔叔轮流抚养，那么 他在叔叔家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史家云与贾母所在的金陵史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家云寄养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李白有济世安民的理想，但在现实中他的人生理想并没有实现，他成了皇帝点缀太平的工具。李白想报效国家却报国无门，他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遭遇挫折。那么作为诗人的李白，他的诗歌还能表达出他的志向吗？
0: 李白的诗比较多的是写他的失意状态的诗，他很失望，理想得不到实现，他是被召到长安去了，但是唐玄宗整个朝廷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请他说出来做宰相，请你来治理国家，没有，仅仅是叫他写诗。叫他写诗干什么？写什么诗呢？写一些诗来歌颂杨贵妃怎么美貌，写这些诗，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诗。所以李白就感到很失意。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失意，他虽然在诗篇中间反复地表达他的失意，但是他失意而不失志，他的这个志向，他的这个胸怀，这个理想始终没有丧失。所以我们在李白的诗中间经常看到一种很好像是比较悲观，但是同时马上又乐观了，好像是没有希望了，然后马上又有希望了，混杂在一起。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上天生了我这么样一个人才肯定是要有用的，我这是生这个人才干什么？千金散尽，我的黄金全部用完了，也不用愁，他还会来的。唐代并没有股市啊，我们现在人炒股也许说今天千金散尽，明天又来了，熊市碰上牛市了，李白没有这种机会啊。他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人格，对于自己的一种能力的高度自信心，对于未来充满着一种希望，所以他才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同样也正是由于此，在李白的时候最有名的《行路难》中间，这首诗的标题就叫《行路难》，就是走路难走，这个路当然不是真的走路了，就是前途没有前途，前程在哪里找不到。《行路难》里面他说得很清楚，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古人都说路是没有走不完的，路里有插出歧路来，很多路，但是现在在哪里呢？哪里有路啊？没有路。好，刚问完这几句，大家说他甚至蔑视权贵，蔑视功名富贵，他是一个平民，他是一个布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应该很低，但在他看来帝王将相也没什么了不起，也不需要向他们卑躬屈膝，他看不起他们，他觉得人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富贵都是短暂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白在汉水上面写诗的时候，他就说：“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已应西北流。”我们都知道，汉水是从陕西发源，流到湖北，再流到汉口入长江，一路都是向东南流。李白就说：“假如功名富贵能常在的话，那么汉水要向西北流了。”汉水当然不可能向西北流，言下之意就功名富贵不会常在。那么常在的是什么？常在的是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追求以及人生创造的某些事业。所以同样就在这首诗里，李白前面说：“屈平池赋悬日月，楚王台榭东山秋。”屈平就是屈原，他说当初屈原被楚怀王怀疑，然后疏远放逐。屈原后来很悲观很失望，后来跳进汨罗江自杀报国了，但是时间过去到了现在，楚王的宫殿还在哪里啊？而屈原的作品，他的离骚，他的九歌像日月一样悬在天上，这个光辉永远不，什么叫龙金石兔，就是一个手绢，一个手巾上面绣着龙的，就是皇帝的手巾，石兔就是呕吐，人吐出来了，吐脏的身上，用这个来擦龙金石兔，谁能用龙君之徒啊？ 李白。传说李白在长安在皇宫里有一次喝醉了酒，唐玄宗要叫他去写诗。

0: 道的名义的地位比李莲英更高。唐玄宗时候，高力士在朝廷里简直是炙手可热。高力士在朝廷里连东宫太子，就是后来的唐肃宗，那个时候还是太子，太子见到他都是要称他为兄长，称他为兄长。一般的什么公主驸马也称他，要称他为爷。他是这么高的一个人物，在皇宫里面这个权势熏天啊。但是李白不管，李白当然喝得醉醺醺了，坐下来要写诗了，指着高力士说，你来给我把靴子脱了。高力士只好上去被他把靴子脱了。最后四个字，贵妃捧砚，杨贵妃给他捧一个砚台让李白写。当然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不是绝对的夸张，不是无中生有。所以李白就在那个县衙门里抓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哎，我曾经龙君是兔，玉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我就是这个。学校里一听，哦，大惊，原来是李太白先生来了。那么后人在讲这些故事，或者封建时代的文人津津乐道这些故事的时候，大家也许说这体现了李白的狂，他狂傲，哎，所以他狂嘛，所以眼中也目中无人，哎，帝王将相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都不需要向他们卑躬屈膝。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主要的不是狂傲，这里面实际上体现了李白认为一个人他是应该有独立的人格的，一个人即使是平民，他是布衣，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尊严的，他这个尊严即使在帝王将相的面前也不能打折扣，他同样要需要有这样的尊严，他以平等的态度，平等的心态来跟这些人交往，来看待这些人，他才可能有这样的举动。我们后人说到李太白经常会有很多误会，哎，从前人就开始了，宋朝的王安石说李白诗不好，为什么呢？十首里面有八首诗写酒写女人，太颓废了。或者其他人一般的读者会觉得李白的诗确实写酒写的太多了，成天写喝酒。他有一首诗就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就是我一共活一百年吧，每年360天，一共三万六千天，每天呢要喝300杯酒，不得了啊，是个大醉鬼大酒鬼。后人好像觉得李白一天到晚就是喝酒醉醺醺的，其实李白的意义不在这里。李白的最大的意义，他的那些咏怀诗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一个平民的人格尊严，在封建时代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讲到了李白，我们当然就会联想到唐朝的另一个伟大诗人杜甫。如果说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狂放不羁，那么杜甫就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谨慎持重。他们好像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立的，那么他们在诗中咏怀也是风格迥异的吗？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杜甫跟李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两个人是相辅相成，正因为这样他两个人才能成为好朋友。杜甫李白相差11岁，但是他们一见面就成为知己，两个人交往得非常的和谐。分别以后，杜甫再三的深情的怀念李白。在杜甫跟李白交往的时候，杜甫还比较年轻，他那个时候的狂傲态度，那种奋发的精神跟李白是一模一样。正因为如此，才20多岁的杜甫就写出了登泰山的那个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大家都登过泰山，你们登泰山的时候会看到泰山的时候

0: 壁上这里也刻，那里也刻，很多处刻着这两句诗，其实都不用刻，这两句诗已经刻在我们的心中了。这两句诗不仅仅是写作一个空间啊，你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在下面俯视众山，视野非常广阔，看其他的山都写得很矮小，不是的，它最主要的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它在精神上面占于一个很高的高度，体现了它对于人生一种奋发的积极的一种理想。这一点它跟李白是一模一样。当然后来杜甫的发展，后来杜诗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说咏怀，杜甫咏的他的胸怀，他的诗中写的最多最好的，他跟李白有一点不一样。杜甫进入长安以后非常的穷困，这个穷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指精神上。我是杜陵这个地方的一个老百姓，古代人老百姓穿布的衣服，布衣就是老百姓，杜陵有布衣。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句话，因为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杜甫在44岁那一年写，这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第二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这时候社会的矛盾已经继续在那里，天下快要大乱了，其他人都没有觉察，杜甫有觉察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写这首诗的前面一点点时间，杜甫正好得到了一个官职，就是太子东宫里的一个军需官。这个官的官位低到什么程度呢？叫做从八品下。我们都知道知县官七品官，七品知县官，他是从八品下，是低到几乎不能再，但还有九品，比最低的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一个小官，他已经做官了这个时候。但是就在这一首诗里，他首先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他说杜陵有布衣，我还是一个布衣，我是一个百姓。然后他在这首诗后面就对自己做一个定位，他说我认为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七笔记与谢，我希望做像古代的记和谢这两个人。记是谁？记就是后记，就是尧舜禹的舜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臣，是主管农业的，特别擅长农业，他是教百姓怎么耕作，怎么种庄稼的。这个人后来就是周王朝的始祖，就是舜。评价这两句诗说的最好，他说记也好戏也好，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他们的特点在于哪里呢？就在于对天下对百姓的一种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
1: 杜甫的咏怀诗虽然更注重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却在诗中表达了一种积极奋发的精神状态，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和李白是一样的，都是诗意而不诗志。杜甫当之无愧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但后人对杜甫仍然有误解。那么后人对杜甫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0: 后人对杜甫最大的误解就是说他是一个愚忠的人，说他一心的忠皇帝是愚忠，这是最大的误解。杜甫是忠，杜甫是时时刻刻想着朝廷，想着皇帝。你说他愚忠，其实也有一点根据。比如说宋代的苏东坡，苏东坡对杜甫的人品有一句著名的评价，说他一饭未尝忘君，就是每次一顿饭都想着皇帝，吃一顿饭想着哎呀皇帝还有饭吃啊，当然皇帝不用你想了，他肯定有饭吃了，但是就是他想着皇帝，哎，念叨着皇帝。那么我们看有没有根据？有一点根据。说实话，杜甫晚年流落到湖南，有一次在湖南他吃到了一样东西，他大概以前没吃过的，叫做槐叶冷淘。什么叫槐叶冷淘呢？用槐树叶榨出来的汁和在面里面做成了一种凉面，一种比较特别的凉面，叫槐叶冷淘。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咏这个槐叶冷淘，他说哎呀，不知道皇帝在乘凉的时候，是夏天嘛，吃冷面嘛，皇帝乘凉的时候能不能也尝尝这个味道啊。他是想着皇帝，但是杜甫不是一意的愚忠，杜甫想着皇帝，他寄希望于皇帝，他是为了希望皇帝能够变成一个好皇帝，用他的话说就是治君尧舜，让皇帝变成尧，变成舜，变成大禹那样的。

0: 场景。我们想一想，在封建社会里面，除了出现一个好皇帝以外，大家还有什么希望？所有的对百姓、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都要通过一个好皇帝才能表达出来。没有好皇帝，一切都空谈。所以应该说，杜甫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他想着皇帝，实际上他就想着这一点。他归根结底，最后的落实还是落实在有利于国家人民上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才是杜甫咏怀诗里的最本质的一个内核，最本质的一种精神。所以我想，我们读唐诗，读其中的咏怀主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假如说我们中国成了一个发达的富强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复兴了，成了一个强的、强有力的、有文化的一个先进的民族，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国民的一份子，作为这个民族一个成员，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怎样锻造一种健全的人格？他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尊严，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对于天下，对于整个国家，他是不是负有一种责任心？我们也许做不了很多事情，但是应该有这份关怀。杜甫就是这样做的。杜甫一生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了不起的事业，他也不在位嘛，他没有机会，但是他的诗歌中间时时刻刻表达了这种关怀。我想我们读唐诗，读咏怀这一类主题的时候，最主要的恐怕不是说啊，读了李白的诗飘飘然像神仙一样的，读了杜甫的诗里面诗写的怎么精美，对仗怎么工整，不是。最主要恐怕从里面汲取一种人格上的熏陶。古人跟今天不一样，古人他有他的局限，他在封建时代，跟我们今天时代有距离，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抽象继承的。他有些价值的认定，有些理想的追求，我们今天是可以受到他的好的熏陶。这是我们读唐诗、读咏怀这一类诗的时候，我想啊，觉得可能是最应该注意。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0: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朝代。在二十四史中，唐朝人就编写了八部。在以史为鉴的社会风气下，唐朝诗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咏史诗。诗人们借古抒怀，追忆历史事件，缅怀历史人物，在咏史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感叹。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诗人们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咏史诗中，感叹古人的怀才不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又有哪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穿过悠悠岁月，引发了唐代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与追思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1: 在唐诗里面有一类，它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那么这一类诗呢，我们传统的就叫它为咏史诗，就是歌咏历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啊、历史上的故事啊作为诗歌的一个内容、一个题材。唐朝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唐朝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国家比较动乱，好不容易后来统一了，所以唐朝人就特别注意要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很注意总结以前的历史怎么了，怎么搞得不太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咏史诗。那么好的咏史诗是怎么样子的呢？唐诗中间有哪些好的咏史诗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好的咏史诗它自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近代的左思写的咏史诗开始的。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左思，他写了一组诗八首，都是咏史，叫咏史八首。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他就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已被金寸金，因此百寸条。这什么意思呢？在山谷底里面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松树，是高大的松树，另外在山顶上呢有一棵小树苗，它只有一寸这么粗，很小的一棵树苗，但它长在山顶上，结果呢小树反而覆盖了大树，太阳光照过来先照到小树，它的阴影投在大树上把它遮掉。左思为什么这样写？他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不公平不平等，那有的人才能很好，到品德很好，但是他出身不好，出身低，所以他就好像长在山谷里的一棵松树一样的。相反，有的人由于他出身好，他家庭高贵，他血统好，结果他尽管是一棵小树苗，他长在山顶上。那我们看这样的诗，他首先是用左思心中的一种不平之感，他心中的某种想法，对人生的某种感受，他最后才点到历史人物。他最后就联想到汉朝有一个叫冯唐的人，他说：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早。冯唐这个人难道不伟大吗？他很伟大，他很了不起，很有见解，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所以他一辈子都做小官，不受重视，他最后就咏一个历史人物叫冯唐。这样的诗就是既咏了历史人物，写了历史题材，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这是我们的咏史诗的传统。好的咏史诗基本上都是这样写。那么我们来现在转到唐代，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咏史诗是怎样子的。我刚才说了，它首先是诗人内心有某一种感受，有某一种哪怕是牢骚不平，他要表达，然后他就在历史人物中间找一个历史人物，那这个历史人物我跟他能产生共鸣的，我就来咏他，咏他也就是咏我自己的。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咏史诗，他们咏过很多历史上的人物。李白最喜欢咏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鲁仲连，第二个是张良。鲁仲连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齐国人，这个人的特点。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开门。这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爱妾关系。
1: 奶奶，我拿着红。

0: 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1: 啊。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奶奶，我有主意了，我从桂林姐他们家出去。
0: 孩子，你怎么过去、啊、
1: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0: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1: 过去就是桂林姐他们房子里。
0: 好，让田家帮帮忙，就从那儿走。天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1: 我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磨刀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蜜点买。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1: 奶奶，你

0: 等着。
1: 老太太，
0: 你要干什么？
1: 订火石。
0: 柜橱上有。
1: 哎，老太太，姑娘呢？
0: 病了。
1: 病了？在哪儿啊？
0: 里屋躺着呢。
1: 哦，好，谢谢。
0: 这条狗干什么的？
1: 查户口，你孙女呢？
0: 病了。
2: 病？
1: 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1: 叫他起来。
0: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1: 躲开。

0: 们帮了我们大大忙啊。
1: 哦，老人家你好啊。
2: 你是鸠山先生？
1: 不敢，鸠山。
2: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1: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2: 啥东西？
1: 密电码。
2: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1: 就是一本书。
2: 书？
1: 对。
2: 鸠山先生。

0: 交出这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给他个副科长，我保你们富贵荣华。
1: 哼。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王林。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铁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2: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

0: 老婆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0: 走吧。

你不要哭。

0: 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凶神，

0: 交出来。
1: 是。
0: 把他放了。
1: 是。走。
2: 爹，奶奶。
3: 队长，怎么把他放了？
0: 这叫做放长线钓。

0: 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姐妹，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惠莲换换。
1: 不，大婶儿，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0: 孩子。

0: 我们都知道了。铁梅，别难过，把悲痛化为力量，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在哪儿呢？
1: 我在那呢。
0: 好啊，
1: 叔叔，多亏邻居田慧莲姐姐假扮我的模样把特务引走，我才能平安取出密电码来到这儿。
0: 田慧莲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老冯，你设法把田慧莲一家速速转移。
2: 是。
0: 老赵，敌人来了，你护送铁梅上山。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豹子头林冲大战关胜，这两员虎将斗到一处，可想而知啊。一个是上山虎，一个是下山虎，一个是云中龙，一个是雾中龙，打了个难解难分。就见两马趟翻，哟，伸伸手之后，林冲发现这关胜名不虚传，使的是春秋刀的刀法，八八六十四路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而且他这把青龙偃月刀这分量轻不了，要说有82斤过分，起码在60斤往上，那要抡起来一两等于一斤啊，往下这一砍多大的力气头啊。这个林冲啊还不听邪，你砍我就拿枪招架，往上一躺得多大的力量能封得出去啊。